0: 还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8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的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还有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看到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还有青岛北部、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3到36度。那到了明天，又是新一周的开始哈。明天周一，全省天气呢还是晴间多云。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了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还有潍坊中北部啊、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3到36度。可以看出来这个气温啊还是比较高的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说周日快乐，在雨城持续打卡的617天，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好周末。另外呢，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周日早上好，东营西城呢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气温呢依然偏高，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也是祝大家开心快乐哈。同时呢也是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35天了。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只要签到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继续发送了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

0: 已经助阵了，在这里呢也是特别要感谢本次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各家企业呢都是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我们首期开奖呢已经是诞生了30位的周奖获得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得奖呢？获得的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 我们呢还有月奖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1000元加油卡，大家呢不要再等待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一键报名啊，祝大家好运都能够获得奖项。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电动汽车车主的福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平时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也可以放电给充电桩赚取补贴了。8月5号前参与放电，根据省内各地的用电紧张情况，补贴价格呢是不等的，高的能到每度 1.95元。那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易充电APP的站点筛选， 选出V2G 充电桩，就可以根据指引来参与放电补贴了。场站 都是配有运营人员，可以及时的给车主朋友们引导答疑。
1: 你爱父母吗？爱。你爱伴侣吗？爱。你爱孩子吗？当然爱。你爱自己的职业吗？爱。你爱自然吗？你爱明星吗？你爱旅行吗？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你爱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第四届山东沂水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9号到11号在沂水举办，以陌上花开寻味沂水为主题，其中8月9号呢是这个专业采购商的开放日，8月10号到11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届世博会呢将会在前三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以更高规格、更大规模、更专业平台、更精准的商贸为目标，全面升级展会内容、服务体系还有产业价值，着力打造全国食品行业新品发布、渠道对接、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 目前正值暑期，各地博物馆呢也是涌入了越来越多的人群了。逛馆逛展还在对着展柜雾里看花吗？租赁讲解听完却仍是一知半解，那该怎么办呢？如今来到临沂市博物馆，您只需要将手机轻轻的一碰展柜上的这个 NFC 标识牌，就能够获取文物的 AI 智能讲解了。那近日呢，临沂市博物馆也是联合山东数字文化集团对馆内进行了数字化 升级，上线 AI 伴游，那打造智慧逛展的新场景，让齐鲁文脉可触可互动，还有可沉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有一辆车核载五人，竟然塞了23人之多。另外呢，国内方面呢，我们还会了解到列车加持续升温了，拓宽服务消费的新空间。另外呢，你知道吗？还会关注到这几类人呢，夏天适合多吃西瓜。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 G3 京台高速 K299-260 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信情况。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好，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继续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老顽童说，主持人早上好，持续打卡的756天了。德州临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气温呢是比较高的，提醒车友们一定要多喝水，注意身体。另外呢，看到王者之君也来了，说今天打卡13天，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他说现在这个北原路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祝大家事事顺心。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日照交警在蓝山区盛兰路车桩市场路段查获了一辆非法改装超员的车辆，那经过核查，这个车呢是合载五人，实载23人，超员有18人之多，超员比例高达3.6%。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车的驾乘人员都是该公司的务工人员，一行人是在这个蓝山区宾馆暂住，那当日呢集体乘车前往江苏工地务工，为了图出行便利，节省这个运输成本，驾驶人呢是心存侥幸实施了超员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的这个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山东交警呢也提醒大家，酷暑当头，在外奔波谋生啊，真的是这个辛苦我们都懂，但是努力打拼固然重要，但出行安全永远不能松懈，用工企业驾驶人和乘客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平安出行才能够更加的踏实。 另外，济南经侦也提醒大家，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如果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快剩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羚羊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8: 留虾仁，
9: 蒜蓉菜心。
10: 哎呦，你别压着我。
11: 去吃吃，别停啊。
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1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7: 都有些什么呀？
16: 清明，
17: 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6: 冬至那天，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7: 确实神奇啊。<笑>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觉得海参非常适合秋冬这个秋冬进补啊。其实老辈是食补的讲究是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很容易会感觉到困倦乏力啊，燥热心烦，大量的冷饮呢反而会让我们容易体虚，温和不燥的滋养呢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大连海参，它呢是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采用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在这个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历经3到5年缓慢生长，肉壁厚实，身茎饱满。那捕捞上岸呢即刻低温锁鲜，零加糖，不打蜡，而且呢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的保留我们这个海参的原生营养，吃起来也真的更加的放心了哈。那齐河海参呢产地直供，省去了多重的中间商议价，适合家庭长期日常食用，像上班族或者是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啊，适合四季常备的。那夏天坚持轻滋补，安稳度过暑季，从容地迎接往后时节，寻一味来自渤海深处的天然食材，这个齐河大连海参呢真的是把深海沉淀的养分悄悄地融进了夏日三餐。而且呢除了这个营养丰富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再送你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品质真的非常靠谱，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购。再提醒一下，我们是全程顺丰包邮的，24小时就可以急速发货了，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成功下单了。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

0: 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瞌睡兔也来了，说雨晨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52天了，欢迎。那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位我们的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是爽快啊，说早上好雨晨啊，我是爽快，今天打卡82天了，昨天下午下雨了，今天终于凉快了，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现在听着节目收拾着屋子，可以说这个爽快真的非常的勤快哈。那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刚才呢可能听到这个片花，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报名方式，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是启动了哈。目前呢，这个首周报名真的是轻松突破了10万家，非常感谢各位车主的积极参与，活动能够收获这么多车主的喜爱，自然也是少不了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了。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本次公益支持的伙伴，包括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各家企业车主呢，这个各家企业主啊，都是这个主动的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车友呢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那首期开奖呢，我们已经诞生了30位周奖获得者，获得的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呢还有月奖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大家呢还在等待什么呢？可以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是830列，围绕着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还有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从汇聚客流再到培育消费流，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正在串联起文旅消费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的新空间。同时呢，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当前旅游消费啊，也正在从这个单纯的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游客对于一站式的省心服务和沉浸式的深度体验的需求也是日益增强了。铁路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呢，纷纷出台了新举措，满足游客的新需求。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的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业内人士呢也认为，旅游列车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换个车身增加装饰，要随着消费新需求的增长，不断的推出层次更丰富、价格更多元的产品。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一路畅通，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啊，日复一日的通勤日晒，密闭空调风干，很多这些人的皮肤啊，就是我们的肌肤屏障是悄悄受损了，常常会感觉到干燥紧绷，时不时呢就会泛红敏感。很多朋友也是买了很贵的精华，但是却发挥不出它的效果。其实呢，护肤最重要的根基啊，就是要拥有健康稳定的皮肤屏障了。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晒后舒缓退红啊，也可以修护脆弱的屏障，改善换季敏感，让我们的皮肤啊也是变得越来越光滑细腻。专柜60毫升要1699元，而交广商城的专属价格 只需要899元，非常的划算哈、啊！交往商城正品直发，比起一些华而不实的礼品，送上持续呵护肌肤的好物，心意十足。高端护肤送礼首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这个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真的非常靠谱，而且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了。再来说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成功下单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6: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7: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8: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9: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2: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2: 爸妈，我们都来了。
13: 爷爷奶奶。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说我就是我，说周日早上好，今天呢在周村打卡第379天，今天呢周村是一个大晴天，高温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同时呢还有一位周村的朋友啊，说已经是打卡第1248天了，说现在的周村呢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热哈，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护措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另外看到爽快呢也发言了，说这个跟着山东交通广播买护肤品也好，买吃的也好，就是放心购买，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负担，非常感谢爽快的支持哈。另外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好物推荐啊，包括了像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海参等等，大家都可以来选购啊。如果想要买海参的话，就回复海参三个字。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呢每天这个交往商城呢也是有很多的好产品供大家来选择，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有网友表示啊，西瓜是一种很善良友好的水果，它自带包装啊，就是瓜皮，是那种天然的容器，切开后呢，果肉全部可食。有人形容它讲这种皮呢，就是为了盛自己。另外呢，西瓜的性价比呢也很高，个大便宜，水分足，相比像草莓啊、蓝莓等小巧的水果，西瓜显得就格外的清明了。那专家表示，西瓜呢不仅适合大多数人，以下几类人群呢尤其能从中受益。第一个呢就是平时不大喝水的人啊，西瓜最大优点之一呢就是水分含量极高，天热的时候吃几块西瓜，既能够高效的补水，又能够起到止渴降温的作用，还能够帮助利尿，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第二种人群呢就是血压偏高的人哈，西瓜是这个膳食中钾的优质来源，有助于改善我们体内钾钠比例，帮助抵消钠的升压效应，同时呢它的利尿作用呢对于辅助稳定血压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第三种人群呢就是很容易长结石的人群了，夏季出汗多，饮水不足的时候，尿液很容易会浓缩，那会增加我们结石形成的风险。那西瓜呢就富含了水分和钾，有助于稀释尿液，并且促进这个草酸、尿酸等结石前体物质的排出，从而降低结石生成的机会。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那最近呢我们节目的导播间的电话真的是快打爆了，问的最多的就是一句话，暑假到底带孩子去哪里比较好呢？我们那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啊，干脆就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为大家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啊，比如说像西藏这条线路，还有云南这个卢里乡，还有欧洲啊，以及新疆尼泊尔，这些线路呢大家都可以选择。说实话呢，很多大家呢都是这个有这种出行的问题，比如说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和孩子吃不消，想就近转一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呢这个今年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准备了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几个线路。首先如果想要看雪山的话，8月10号的西藏团不要错过，我们全程呢是陪供养的酒店，连睡觉都在帮大家适应海拔。夜游布达拉宫那一站，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呢，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了。 了。主持人呢是全程跟着，24小时管家盯着，大家直观感受，别的都不用操心了。如果你觉得西藏高的话呢，就来新疆吧，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8月15号还有9月6号这两个团期，大家可以选择。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只需要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呢，已经接近4000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啊，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一桌500到800的标准。那今年夏天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超级的火爆，已经加开7团了。如果大家想要走得更远呢，9月22号的欧洲4国12天这个行程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像北京直飞啊这个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非常的丰富。这一趟回来呢，孩子的作文都不用再愁素材了。另外像8月18号的云南卢里乡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啊这个选择哈。打卡泸沽湖，坐竹槽船看着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的行程4999元，不赶路纯享受。另外像尼泊尔的线路呢，也在等待着大家的报名，如果大家想好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发送旅游两个字，这个夏天我们陪大家在路上。那这个具体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尼泊尔的免签线路哈，真的都是现成等着大家哈，非常的丰富和多彩。另外呢，像云南的卢里乡这条线路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半躺座椅。另外呢，也是啊，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乘坐的泸沽湖的竹槽船，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品野生菌子宴啊，这个6天4999元的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有一个啊，这个周村的朋友哈，说这个上午好，主持人已经是打卡619天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是雨晨，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点继续的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0: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0: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0: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0: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的线路啊，其实你别看咱这现在已经是30多度，有的地方将近40度了，新疆伊犁还得穿个冲锋衣啥的，因为它的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西藏啊，现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出境游，出境游有尼泊尔，还有我们的欧洲的行程。其实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到这个今年欧洲特别的热啊，然后呢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国家它可能这个没有空调，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线路当中您不用担心，一个是我们是9月份才去，那个时候天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再一个我们行程当中比较热的地方啊，比如说像是这个意大利啊，或者是法国哈，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有空调的酒店，这个您放心就可以了。那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地方是德、法、意、瑞这几个国家哈。瑞士这里不含空调是为什么？因为瑞士太冷了，人家这儿有雪山呢，不需要这个空调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细节满满，都考虑到位了。好了，那此刻如果说您在今年的暑假有旅行计划，想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了，看到我们这个鲁币群里哈，已经开始有朋友发早安的表情包了。另外欢迎猫老爷、钱钱、还有小雨以及传凤、成就梦想、海洋合作共赢、摩迪呀、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哎呀还没抢过瘾呢，没关系啊，大家此刻呢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然后呢我们在未来有全新的这个直播的路线啊，或者说有全新的福利，也会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的。看到小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西藏的行程都去哪里。主要打卡的目的地有巴松措、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广场以及羊卓雍措、南迦巴瓦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出发的时间8月10号，归来的时间8月16号，价格呢是6999元。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往返的机票现在是多少钱了。那这次呢我们打卡到的这目的地也是属于新疆必打卡的地方，去一次顶好几次啊，因为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进发，不走回头路，而且呢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让您感受不一样的西藏和不一样的拉萨，还有呢这个几大观景台哈、这次也都会带大家去到可以欣赏到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峰。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升级临值的5钻酒店，所以您看光是这个往返的机票就要3000多块钱了，再加上我们这个酒店啊，全都是4钻以上升级5钻，在暑假这个时间段在西藏他们的价格至少要500块钱往上了吧。这样的话又是小3000块。那另外我们行程当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大巴车、门票，然后以及我们的用餐，餐标呢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啊。带大家吃的是鲁朗石锅鸡、特色牦牛肉汤锅等等，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西藏的特色美食啊。所以说这个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一直想去西藏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啊。尤其是在暑假，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很难得，大家也可以从市面上任意去对比啊，您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好了，那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贾贾给我们添加微信了，说你好，想问一下有哪些线路是适合带孩子去的。我觉得云南吧，云南或者是新疆其实都不错，但是如果你们家是小小孩的话，那就只推荐云南。新疆因为它的车程是比较长的哈，它占这个新疆占我们国土面积的1/6，每天坐车的这个车程至少要3-4个小时，但是风景是真的美。那昨天在直播里面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行程哈，就是有位车友，他家的这个老人都已经是80岁了，说能不能参加。

0: 你看像75岁以上的以及这个小小孩啊，小学以下的这孩子们，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报名。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不是这个团都是收的人越多越好，你们怎么还拒绝呢？因为就是这个线路的车程每天是比较长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每天的这个设计又比较的丰富哈，所以说一定是让大家这个体验感满满，而不是说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所以为了大家这种出行的体验呢，我们也是建议说，哎，您可以看看这个比较近一点的，或者时间短一点的这个路线啊。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多年老粉也给我们留言说，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好多年了，一直都有陆续参加我们交广旅行团，比较放心，而且呢，主持人带队又很亲切，整个行程感觉就是性价比很高哈。
1: 的确，我们这个新疆团今年已经是第7团了，就是从新疆线开始预热啊，就后台的咨询就没有断过，有很多追随我们多年的老粉直接闭眼入啊，闭眼报名，然后还有很多子女就特意给长辈选我们的团，为的是什么？就是省心啊，因为毕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全程陪伴，他跟这个导游啊，跟这个 当地的这个地接社，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服务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是趁着孩子的暑假想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大家选择的理由都格外一致啊，就是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一起走，就是靠谱和安心。
0: 那也是正是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呢，我们这个从5月份开始就陆续的开始招募我们新疆的这个团期了，每一团都是售罄的一个状态哈。那8月初都已经是全部满额了，现在能报名的只有我们的8月15号，也就是爱丽丝带队的，然后还有9月6号，雷哥带队的这两个新疆团了。 那这次我们这个线路也是啊，这个去一次顶好几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会带大家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每年只有在6到10月份开放，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是带大家既走独库公路，然后又去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和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但是啊，因为独库公路它只允许7座以下的客车通行，所以这次我们去到独库公路呢，会给大家换乘这个小车，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两种 不同感觉的新疆啊。好了，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节目，然后也一直很想去新疆的话，这将是您离新疆最近的一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2: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 山东交通广播高设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3: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5: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3: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5: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哇，我们这个微信真的太火爆了啊，很多的朋友呢刚刚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上来之后就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袁姐就说了，想问一下西藏现在还能报名吗？是三大一小啊。可以可以，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另外呢，看到贾木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云南那边价格多少？云南的价格4999，价格真的太香了。你光是自己订这个往返的机票去云南的话，也得2000多块钱吧，再加上我们全程入住到的4钻以上的酒店，在暑假期间，光是这个酒店也要小2000块吧，再加上我们的用餐，再加上我们的大巴车，再加上我们这个杂七杂八的，比如说门票的费用啊。4999真的很香，这个行程在市面上的售价应该是在5000-6000块。为什么我们能那么优惠？因为我们提前帮大家锁定好了机票酒店啊，才能够用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美景。今天问这个西藏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啊，然后还勾起了一些我们去过西藏的老车友的回忆，比如说大海啊，故乡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畅游天下的老车友了，跟着你们去过西藏，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到拉萨的时候稍微有点高反，主持人呢居然随身带着氧气罐和葡萄糖，还一直拍着我背说慢慢适应，行程安排的特别的科学啊，不是那种赶鸭子上架的团，每天控制的都是在合理范围，这哪是旅游啊，简直就是全家出游的感觉，扎西德勒是吧。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虽然啊我这个带队的时候可能话不多，但是我会去观察大家，先问好哈、啊、先问问大家哎昨天的感受怎么样，然后呢再去观察大家的这个脸色啊，因为毕竟有些朋友他可能不舒服会忍着，但是我就会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看，哎，是不是有这种高反的情况？但基本上哈，我们这个团里，比如说20个人，可能最多就有1-2个高反的。什么样的人会出现高反呢？天天健身的、锻炼的，还有健身教练啊。这种朋友，我们建议您在出发之前这小半个月的时间，您可以先停止锻炼了。还有这个刚刚报名我们西藏的朋友，有一个姐姐说，她这个她的爱人啊，每天骑自行车要骑5公里。我说那最近先让大哥停一停吧，因为这些人他的耗氧量都是比较高的。去到西藏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氧气是比较稀薄的，可能对于这种常年健身运动的人来讲，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啊。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进发，所以说是有一个身体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另外就是晚上的时间，我们入住到的就是全程4钻以上的供氧酒店，在林芝还有升级一晚上5钻的这个供氧酒店，晚上我们是能够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适应高海拔的这个气候。其实市面上一开始去西藏它不标注是不是带氧气的酒店，但是应该是我们几年前开始吧，10年前开始我们带大家去西藏，我们就特意标注了，首先是我们的海拔到底都有多少多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是否还有氧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哎呀我这个缺氧了以后有没有氧气瓶啊，有，这都是有的，我们都随车配备了氧气瓶、零食、巧克力，这个只要是大家旅途当中需要的东西啊，我们行程当中都给大家配备了，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西域给我们留言了，说必须要给畅游天下的新疆行点一个大大的赞哈，以前自己出去玩总怕被坑，跟着你们节目组线路设计的太懂摄影人了，专门安排了禾木村的木屋别墅入住，而且呢这个主持人老师知道我爱吃烤包子，还特意在喀什老城排队半个小时给我买了刚出炉的，这种把听众当朋友的心意真的比风景更美。对，我们真的是把大家当做我们的朋友，当做我们的家人来对待啊，因为毕竟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出来旅游，就是美团必报的那种。我们畅游天下17年，真的是有我们这个跟着玩17年的老听众了，所以我们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然后一定是把大家当做我们的这个家人来看待的哈。好了，然后又有朋友说怎么来加微信，怎么来报名了，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我看到我们这个鲁 C 群里面，然后包括这个鲁 E 群里面，现在也都是特别的热闹啊。 不断的给大家这个发放福利。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想问一下尼泊尔还能报名吗？可以，没问题啊。另外呢，这个小一给我们留言了，说怎么加微信加不上呀，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了啊，跟您说一声抱歉，稍后的时间再添加一下，已经是可以通过的。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有旅行上面的福利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公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即将开启，首次开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热进行中，首周参与人数已经是达到了86000人了。那本次开奖呢，将会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一同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开奖的行动。而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您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的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哦。那此刻呢，欢迎安静、习惯所有、水云间、晴空，还有梦晓，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欧罗巴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参与过长游天下的欧洲游，彻底治好了我的社恐，导游都是节目组精挑细选的，不仅是外语溜，而且呢还能够讲出每个小镇的历史。最感动的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主持人还帮我找到了想念已久的百年巧克力店啊。说的这不是我吗？原来是我们的老车友，是不是？怎么改网名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巴黎圣母院还没着火，是不是？那个巧克力店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是在这个比利时，比利时的巧克力是最有名的啊。当时我们还去看了那个撒尿小童于连。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导游的确都是精挑细选的金牌导游，因为毕竟是带媒体团嘛，一定是不能怠慢的，而且我们还会把这个他的讲解啊留作宣传来使用，所以说基本上选择到的都是优中选优的金牌导游，一定是言之有物的那种，而且一定是这个服务非常到位的那种啊。我记得当时我带队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旅行团里面的姐姐们都特意用手机录下那个音来，然后说回家慢慢听。真的就是听这种优质导游的讲解是一种享受哈、尤其是他讲的那些欧洲人文啊、历史啊，哎，真的是值得回家仔细琢磨。还有看到小五留言了，说之前跟着节目组一起去了呼伦贝尔，以前觉得广播里的人离得远，现在发现主持人们太接地气了，在草原大达慕大会上还跟我掰手腕，还请我喝马奶酒，这种纯粹的体验只有畅游天下能给我，是吧？那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吧，跟着我们一起快乐玩耍吧。现在的行程有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内游的话，新疆、伊犁、云南，然后我们的这个出境游的话，尼泊尔还有欧洲，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探秘之旅，现在也都是可以报名的。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哈，欢迎这个特达、小微微、别熬夜了、穿山甲，还有简简单单、大道至简，还有李然以及善缘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大家问的问题也比较多啊，有的朋友是咨询我们的这个西藏，有的朋友呢是咨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线路，这两条线的确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啊。看到这个彩彩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她说我是节目的铁粉了，之前让爸妈跟你们一块去过云南腾冲，最让我泪目的是我妈妈腿脚不好，但是主持人呢每天上车都扶着她上车，还特意跟车队协调把这个午餐地点改在了比较平坦的地方啊，行程节奏呢是不紧不慢，特别适合老年人。我爸回来之后说这比闺女还细心呢。对，我们昨天在这个直播里面也有给大家提到过哈，你看像是我们去新疆每天其实都是吃牛羊肉，但是有些姐姐她可能就是没办法去吃肉，那怎么办，我们会给她单独去安排一餐。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虽然说我们去重庆啊，但是有些人吃不了辣没关系啊，我们也都给大家安排到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菜，尽量做到没有辣，但是当地的这个厨师他是属于什么，就是不放辣椒不会做饭，再一个那个锅里面我估计都已经是沾了，就是已经被这个辣椒浸润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会帮大家来想办法，所以跟着我们的团您就是放心省心啊。然后看到这个叶峰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啊，感觉畅游天下真的是很值得信任，给你们点赞，谢谢大家支持。包括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是去到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给一些新粉们种草，你看什么叫做口碑，这就是口碑啊。另外还有看到小方块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微信群怎么进啊，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然后就可以找到微信群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还在咨询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是几天的，咱们尼泊尔的行程7天6晚的时间啊，8月20号出发，26号返程，价格是6499元每人，报名咨询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这次咱们是从济南直飞到这个广州加德满都啊，然后呢是会打卡到这个博卡拉，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夏克蒂女神庙以及奇特旺森林公园，还有博哈大佛塔以及巴德冈广场等等。

看到欣欣然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了，说终于添加上你们的微信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是吧？有朋友跟我们说，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呢，就是找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福利窗口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有什么送抽奖券啊，送这个加油券啊，送免费门票啊，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通知。有的时候你听节目不一定能赶上那个时间段，有比如说大家这个上班可能有早有晚的哈，不一定每天都能可着那个时间段来听。但是我们这个群可是长期存在的哈，只要一有什么新的活动和福利，都会第一时间来转发到大家的微信里面。所以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了山东交通广播这个所有活动的一手资源和信息啊。还有看到这个木木说了，你好，非常喜欢畅游天下，今天终于加上微信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啊。小点点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过西藏，还想再去，说实话我也很想去哈。因为首先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去西藏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不去西藏不会知道在壮丽的山河之下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如果不去西藏的话也不会相信啊，曾经听说过的那个西藏其实不及他眼前的1%的圣洁。那八月份呢，我们继续整装待发，带着大家去西藏啦。出发时间8月10号，归来时间8月16号，价格6999元每人。那这次行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林芝的5钻高级酒店，以及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欢迎水果呀、哈达街机呀、拍照道具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市面上去西藏的价格啊，你一定要看它的吃住标准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带不带机票哈、很多可能行程价格看起来很便宜，哎，比我们便宜1000多块钱。但你会发现他那个是必须你到西藏跟他集合啊，不含机票，我们这个是含了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依依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跟着你们去独库公路，之前去过南疆，这次想去独库，是吧？这个都说南疆是看风情，北疆看风景，这次跟着我们去北疆看看风景吧，看看赛里木湖，什么叫做没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去看看天山天池，去走一走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啊，又被称为是英雄公路。另外呢还有像是伊犁河谷、天山花海、野马生态园，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另外呢，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还给大家赠送一个这个帆船的体验哈、边玩边走，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专属旅拍，以及那拉提的大草原的撒欢，邂逅伊犁马，感受一下独特的高山草甸。抓紧时间来报名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呢此刻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另外呢，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极光守望者哈，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咱山东人就得支持山东台，之前跟着《拆文天下》一起去了大宋不夜城，别看是省内短线，但是档次一点都不低哈。主持人呢带我们避开了人挤人的游客堆儿，而且呢还是这个带我们免费体验了这个景区。我就想问一下，下次发福利是啥时候啊？你在群里等着啊，马上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有全新的活动了。还有看到大妈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之前带着孩子参加过畅游天下的亲子团，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行程的安排，专门留了半天让娃们跟着渔民去这个收海鲜，而且呢这个主持人小姐姐全程跪在沙滩上陪着孩子们挖蛤了啊，裙子都湿透了也不在乎，晚上还给孩子们办了篝火晚会，这种用心比那些给孩子扔一个手机的要强一万倍。的确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暑假期间呢可以让孩子多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而我们的这些亲子团呢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喜欢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像刚刚这位姐姐有提到的带孩子去这个赶海是吧，捞海鲜，然后另外我们之前去这个蓬莱的时候也是有捞河豚，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去云南也是有这个去找萤火虫，去种这个菌子啊，所以说如果是亲子团的话一定也是让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回家之后肯定说妈妈我还想参加畅游天下的团。还有看到蒙山小调给你们留言了，他说俺是临沂的，畅游天下之前来我们家门口搞活动必须捧场，之前去那个萤火虫水洞，主持人为了防止光污染影响虫子还特意让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甚至这个把灯光关掉哈，在漆黑的洞里面他也是这个轻声细语的讲解生态知识，那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听众的尊重让我这个本地人都感动了啊，安排的太合理了。是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典的行程啊，今天都把我们的老粉给炸出来了是吗？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欢迎感叹号，还有人间凡夫，还有这个小美，以及木光光啊，还有缺凡，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小旭给我们留言了，说最近天气挺热的，想去一个避暑的地方，那新疆啊西藏啊我觉得都挺适合的，云南也不错哈、啊。因为这次咱们去的是泸沽湖，然后丽江香格里拉都是属于不热的那些地方啊。

还有看到冉冉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60岁的老人可以报名行程吗？60岁在我们这儿不算老人啊，80岁以上的算，60多岁的真不算。我们团里很多的这个60后的哥哥姐姐们啊，人家那的体格我觉得比我们年轻人都好，有的姐姐练瑜伽的，有的哥哥是什么这个喜欢骑单车，然后喜欢马拉松的，你说这谁拉出来不比我们这年轻人体格好呀？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 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哎，刚说到亲子游，就有梦想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亲子路线有哪些。我觉得得看你们家的小朋友多大呀，因为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来报名的时候就说，哎，我想带我孩子出门，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儿童价多少。我说您孩子多大呀？他说这个19了，18岁以上都是按成人的哈。这小伙子可能个头都已经1.8米了，这已经不能按儿童票了。还有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问了，说你好呀，想问一下8月份去西藏和新疆哪个更好啊？哎呀，这有句话怎么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要让我选，我两个都想去。得看您个人的喜好哈。如果说你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说你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早去一定是比晚去要好，因为我们身体的情况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像我的话，以前我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过那个京石路和这个青年东路的路口，这跑步根本没在怕的，这几百米对我来讲小菜一碟。但你说让我现在再来跑的话，跟7-8年前相比，我这跑得气喘吁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趁着咱身体好的时候，能早去西藏咱就早去西藏，新疆无所谓，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海拔高度的问题，什么时候想去都行。咱这60-70岁的时候去，或者是这个80多岁让儿女陪着去也都没有问题。但是西藏我建议大家就是能早尽量早啊。看到宝可梦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来参与好车主的抽奖呀？那个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啦。还有看到习惯也给我们留言了，说特别喜欢畅游天下节目，跟着你们去了好多地方了，今年准备去一下欧洲，行，我们期待您的报名啊。金金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节目组去了苏杭，最感动的是在乌镇，我想给老伴买个丝绸衬衣，但是拿不准尺寸，主持人不厌其烦陪我跑了3家店，还帮忙砍价，最后那个老板都说你这闺女真孝顺。行程当中也没有什么购物，全都是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信任感我觉得只有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走心里才踏实啊。谢谢这位美女姐姐，这个事情我记得啊。哎呀，像什么买东西啊砍价之类的交给我们就行了，毕竟就是这个靠嘴吃饭的，是不是？这砍价这不是小意思吗？还有看到这个小米线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参加的贵州苗寨行，真的治愈了我的城市焦虑，行程安排的特别合理，还有在寨子里发呆喝酒听歌的时间，而且呢主持人还带我们吃到了非常正宗的酸汤鱼，晚上呢还一起在篝火旁边跳舞，但是主持人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护着大家别摔着，这服务简直就是5星好评啊，是吧？就是玩的同时咱也别忘了安全。而且我们去到当地呢，就是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我们吃到的都是社会餐厅啊，就是当地老百姓喜欢去到的餐厅，肯定是让大家吃到当地比较好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跟当地的文旅局来进行合作，有一些它可能是只有在这种大型宴请的时候您才能去到的一些餐厅啊，但是我们都是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尽量安排。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那现在呢，这到了夏天了啊，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但是不修护。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就是屏障受损了，肌底发炎了。普通的爽肤水呢，只能是表面湿敷一下啊，几分钟就干了，而且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那今天呢，我们教广商城给大家带来是真正能养皮的好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哈、啊，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细纹，还有这个皮肤的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是越饱满细腻的。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有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是很润，但是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呢不泛光，而且呢这个混油皮用的是比较清爽能维稳的，干皮用的是可以长效锁水的，而且它可以打开肌肤的一个吸收通道啊。后面继续用面霜啊护肤品直接效果翻倍。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来打底，真正的做到把屏障呢给保养好了，给养稳了。那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呢也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想要稳住这个皮肤的稳定性，然后年轻好肤质的朋友可以用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哈。官方售价150毫升1450，交广商城的150毫升上新价格只需要499。直接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这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威海烟台
1: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 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我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头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5: 我是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我叫小寿司。
17: 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是《半壶纱》，这首歌具有古风国风的感觉。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灿烂。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 5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7: 五菱缤果的车主。
8: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0: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1: 领克03的车主，
12: 丰田荣放的车主，
13: 路虎揽运的车主。
1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5: 我是落日斜阳，腾势第九的车主，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十年。有些人啊，一旦说出再见是很难再见的，当说出再见时只剩下内心的颤抖。如何呢？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很多朋友在发好车主啊，没有问题。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咱们听好了啊。目前呢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咱们所有山东的车主啊都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呢就会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每周呢咱们抽30个周奖，奖励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咱们有15个月奖，抽的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就非常给力了啊，每人奖励1吨油，会有3位幸运得主。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特别大奖，就是1万元摩托车一辆啊，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每月呢咱们还会抽1台打印机，哎，就是奖品啊，不光是有这个加油券啊，用电券啊，还有摩托车呀，还有这个打印机啊，这个奖品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个每天特别奖，这个是跟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互动的啊。那我们主持人呢，到时候会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来啊，这个固定的点位选择一些随机路口等候的文明车辆。您只要开着车听着节目，听到了我们的互动，一招手一回应，哎，就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这一周的这个油钱可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啊。而且呢这个本身它的意义非常的好，就是需要大家呢百日零违法，而且呢就是一直把这个不违法零违法啊当成一个日常咱们去追求的事情。想要报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就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能报名了，或者呢您在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好车主也可以报名。再重复一下啊，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7: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9: 车友活动嗨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1: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头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雪倩，奔驰 GLC 300L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喜欢能带给我轻松感觉、愉快心情的歌曲，比如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交广商城的好物要诚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夏日滋补，一份营养满满的好海参是少不了的。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款好海参，它产自于大连的长海县，是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生长周期足，所以营养呢就更加的丰富。它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很干净，零添加。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是 Q 弹筋道的，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它是开袋即食的，平时加个菜或者是日常当早餐都很方便。交广车友的专属团购福利限时开启，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只要299，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2380块钱可以到手整整十斤，性价比拉满了。现在下单还会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二字下单吧，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4: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
6: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7: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秘密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5 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7: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8: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9: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我是猫的
1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5: 大家好，我是比亚迪秦 PLUS 车主，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天地龙鳞，最近项目有点紧，加班有点严重，闭上车门的时候听听歌，平衡一下压力，缓解一下心情，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说一说暑期旅行。现在呢，我们这个多条宝藏线路啊，都是火热招募当中的。跟着我们山东交广走，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咱们都是主持人带队啊，咱们特别定制的一些线路，就是省心省钱。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一些线路啊，图文的详情就会推给您了。像现在我们重磅推荐的8月10号出发的西藏的行程啊，全程咱们入住的都是4钻供养酒店，在临支的时候呢，直接升级的5钻，睡眠当中就能够适应高原环境啊，就是更加舒适一些。而且呢，不走寻常路，咱们专门安排的是夜游布达拉宫，是白天看到的啊，完全不一样的震撼的场景，还会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啊。总之这个精彩的景色咱们都会去看到，而且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服务，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只剩最后几个席位了。而如果您觉得西藏呢海拔有点高，哎，也可以看一看云南芦荔乡这个线路，这是8月18号出发，咱们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135度可以半躺的皮质座椅，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哎，您也不会累，躺着看风景啊。那么在泸沽湖坐着筑槽船看花朵在脚下漂浮，那么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可以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晚上再去尝尝什么过桥米线啊、君子宴等等啊，当地的特色美食。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才4999，性价比也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名额都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团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而想出国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9月22号出发的一个欧洲4国啊，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的12天的一个深度游，从北京直飞啊，比较的舒适，一价全含是每人26999，这个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此外呢，8月份咱们还有新疆伊犁的一个团期啊，风景也是非常的美，还有尼泊尔的线路免签政策呢也是相当便利啊。那只有一条，就是名额都不多，因为咱们都是小团制，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咱们再去打电话咨询报名，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适了啊，抓紧来咨询，抓紧来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 GD 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山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燃情骑士，今天呢我们带上热爱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燃情骑士。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正好是骑驭好时光的板块，也欢迎全省的摩友们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摩托车经历的确实是一位资深的大咖，他来自于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

0: 部长，您听，能够当部长，而且这个部还是摩托车部，可见他跟摩托车的缘分有多深。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陈雷老师。陈雷老师好。
1: 武红老师好，全省的那个摩友们你们好。
0: 今天呢肯定还有很多不是摩托车的摩友，但是估计通过您这个节目当中种草啊，可能对于摩托车的印象就特别不同了。我相信陈老师一定有这样的能耐啊，因为他在整个的摩旅生涯当中，我听了一点介绍，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惊讶的两个字啊，一个人是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热爱变成了不夸张的说，陈老师，我觉得是你现在此生非常执着要做的事情了，成了，很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件事儿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
1: 对，几乎是从成年以来吧，当兵回来就开始玩摩托车，一直玩到现在，
0: 是
1: 玩了几十年了，
0: 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这样，我跟大家呢先来介绍一下，陈雷老师呢，除了官方的身份是咱们山东省骑摩联摩托部的部长之外，因为他从小喜欢摩托车啊，而且从事的这个工作现在在俱乐部里也是摩托车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他的成立有多早呢，朋友们？2004年，对于很多00后年轻的朋友们，那个时候你想想哈，那时候就成立俱乐部，真的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经历了。而且这些年大大小小组织的活动不下上百次，而且骑车不光是从咱省内，全中国几乎全踏遍了。世界上他去过5大洲的31个国家，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能够请陈雷老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啊，自己不一样的摩旅生涯。来吧，咱先问问陈老师，当时你印象当中的摩托车那会儿是啥样的？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辆摩托车又是什么车型呢？
1: 一开始接触摩托车呢，从小就是从受父辈影响吧，我爸就是那邮电局的，他那时候就骑那种幸福，那绿色的大幸福250摩托车，当时特别想喜欢那个东西，
0: 就是无法抵抗它的魔力。
1: 对对对，然后呢，到了当兵回来以后吧，20岁左右就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就是那个三洋的野狼。哎，那时候还是白金点火的，反正说实话，那时候的质量不是很好，经常坏，因此也学会了修摩托车。
0: 就是这事儿呢，难不倒咱，对吧？这个骑，如果万一有点啥，你看咱也变成了技术咖了，是吧？
1: 对，以至于到后来所有的旅途中啊，经常遇到什么故障都能自己修理，能排除，做一些应急的处理。
0: 所以动手能力强也是有好处的啊。这个热心肠就不用说了，从自己能开始鼓捣着，是吧？把自己的车鼓捣好，别人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咱也愿意去帮忙。山东人的那种古道热肠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咱们在这个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哈，种草因为太久远了，就是比较的资历深厚，所以当你骑上摩托车的时候，跟你没有摩托车，就是小时候看老爸骑，我真羡慕，和你真正骑上有变化吗？你觉得一样吗？
1: 确实是不一样。在没有摩托车的时候，就是就是特别的向往，觉得这个工具可以带你这个游山玩水，这个去看世界。当你自己骑上以后啊，就是可以感受这种风和自由、诗和远方了。是这样的。
0: 你那会儿那个车，因为我不懂哈，我确实是小白。那会儿那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型呢？是个跨骑吗？
1: 对，跨骑就是普通的跨骑吧。算是这个，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就是跑车啦，什么巡航太子和越野车，就大多数在中国90年的时候现存都是这种跨骑车。
0: 那您的这个人生经历应该非常丰富啊，从那拥有第一辆开始，再往后经历了什么样的车型，到现在都是些什么样的车型呢？
1: 哎呦，这要说起来就多了，从那时候、
0: 没关系，咱就愿意这个啥，就是听听，然后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听着老丰富也挺开心。
1: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啊，然后就是先是那个三洋野狼，然后就是到后来就向往那种美式巡航，就要了一个那个雅马哈的 SR250 那种太子款的车，再后来又换了那个本田的铁马400。
0: 这排量都就直接杠杠上去了。

0: 别人的吧？
1: 还行吧，算是引人注目吧。
0: 您这都谦虚了，这话都谦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算不算俱乐部的雏形，然后长途旅行，尤其是长途摩旅，那算是一个比较规整的整装的，哎，人员配置各方面的一次很好的一个历练。
1: 对，那次你由于我们那时候俱乐部刚成立嘛，刚好山东省这在组这个活动是由那个山东风行俱乐部那个承办的。当时所有的从头车了到尾车了后勤保障了几乎是一应俱全。哎，整个从那时候是银川摩托节嘛，然后我们骑赴银川去参加那个摩托节，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中啊，咱们山东这个大队啊当时确实在那里面也很出彩，也很啥，就是
0: 至少能把咱们山东人的那个精神风貌带到了银川，对吧？
1: 对，
0: 能代表咱山东，咱们不能出门了，这个是吧，你懂的，但凡是咱出门了，那必须要把山东风貌带出去。
1: 是的。
0: 那在那个西北啊，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北的那种沙漠戈壁的环境啊，我觉得他们那种骑行可能自古就感觉有一股怎么说呢，那种浪漫跟咱还不太一样。你看咱是什么千里山海这种的骑行， 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在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骑行俱乐部有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聊城、水城、铁，你们是铁骑吧？啊，铁骑俱乐部哈，所以这个咱也钢铁直男，所以咱到了西北，其实能看出来不同的地域，对吧？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啊，那个骑行的路线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毕竟那是一个不容易的长途。
1: 第一次那是跑银川那次，就是先从这个济南到我们聊城嘛，然后下午就到了河北，到了河北的邯郸嘛，从邯郸穿那个武安、涉县、屯留，哎呦，那个路那时候特别的难走，全是那拉煤的大车，跑到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满脸都是黑煤灰，然后跑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又跑到那个陕西的那个山西的那个壶口瀑布，
0: 哇。
1: 啊，对，从壶口瀑布那个，然后穿着那个陕西到延安，然后奔了那个，这叫延池吧？那好像是和快到了那个宁夏的交界处了。当时那个我们车队还有那当时挺出名那个无臂车神赵进忠，那时候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跑的。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当时。到后来一点就是由于我们当时赶不到这个组委会给我们预定的那个点儿了，就是我们晚上想住延池，就延池呢那个有个高速公路嘛，当时我们也就是领队协调去那个要从那个延池上高速，当时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是与他们的这个条例不符，当时呢我们那个领队就积极的沟通和当地的公安局啊，还有派出所沟通以后，最后呢人家这个当地公安局啊那个局长正亲自来的，然后他说特殊情况嘛，一定要特殊对待，照顾好咱们的山东那些同胞友，然后他派了两辆警车护送着我们山东大队一直到那个银川。
0: 这是什么情谊啊，听起来就觉得真的是这个情谊，感受到了两省那种特别的友好。
1: 对，
0: 时隔这么多年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人间温暖。
1: 对，
0: 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啊，我就掰着手指头，哟，这地儿景色不错，哟，这地儿吃的好，你们一路上确实是，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你看壶口瀑布，对吧？就是非常不错。你说那个延池应该是出滩羊的地儿吧？
1: 应该是对，
0: 出滩羊的地儿，你看这都是好地方。而且你刚才说走河北走的是邯郸，厉害啊！小时候学成语的时候就知道这古城历史老悠久了，而且邯郸好吃的多呀。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从刚才这个短短的一个骑行就能领略了一下啊。这个摩旅骑行呢，实际上你说有没有一些故事呢？有故事。灰头土脸的完全想不到，但是印象深刻啊，那老深刻了。你想这些年当中他能骑遍全中国，然后

0: 五大洲里边能这么个骑法，骑了31个国家，大家想想看，你说他的经历得多丰富。今天时间呢，足足的，陈老师都给你，足足的。然后你一定得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作为资深的啊，我们觉得摩友当中，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您这一定是前辈了啊，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全国摩友的一些好的带到我们山东来，对吧？咱走出去了，咱就把好的咱带回来，咱来学习吸收一下，然后也跟所有喜欢摩托车的朋友说一说，咱是有组织的，对吧？
1: 对啊，
0: 我们省汽摩联摩托车部的部长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组织的，而且这群人是一群特别有情有义的人，因为在这个路上互帮互助就不用说了，这是打底儿的，你不用说，这群人一定做得到。而且最近我们也可以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事情来说说看啊，摩托车俱乐部里那么多的群友，他们都做了哪些好人好事啊，真的说不完，今天这一期节目绝对不够，我得给你预约10期。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留一个小的互动，如果你喜欢摩托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机车。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位大拿，在摩托车圈资深的摩友陈雷老师，是我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除了官方身份之外呢，他自己从2004年就开始组成了聊城的特别有名的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俱乐部的运营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参与了几上百场不止，而且呢，他自己的骑行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全中国几乎全部去遍了，而且呢，还有世界上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错的那种爱心故事。因为骑行的朋友啊，他比较的自由，骑着摩托车可能能去到很多的地方，哎，路上随手见了咱山东人的那种古道热肠，就叫什么呀，就叫路上看见了，咱能帮一把绝对得帮，不然的话这事儿自己过不去。接下来我们来有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陈老师，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第一次特别有组织有规模，也非常能够代表山东的一个典型的骑行，那是2000几年到现在啊。你看那个时候的路，你说了那真的灰头土脸。那这些年您骑行估计也见证了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吧，比如路的变化，比如说摩托车从车型然后再到现在的各种装备，对吧？嗯，那我们来给大家数数看啊，你那摩托车从那个小跨骑到大巡航，你那会儿都是得进口，但是现在的这个车型不断不断的丰富啊，你数了数了，你经手的车得有多少辆了吧？
7: 几十辆吧，也几十辆。
6: 哇，几十辆。
7: 对。
6: 那有没有你没骑过的车型？比如咱按车型来说吧，像什么仿赛呀、啊，或者说街车呀、这种的，也都涉猎过吗？
7: 这个涉猎最少的车型是那个就是仿赛跑车。对，就是 由于安全问题吧，本身我这个技术也不算很好吧，应该我对这个速度要求不高，所以说我几乎玩不了这个方菜。
6: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来，这个资深的摩友，摩托车圈当中确实是挺有名的前辈啊，陈老师跟大家自己说了，就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对吗？
7: 对，
6: 就是你喜欢，你可以有很多丰富的车型，作为年轻来会儿那会儿我怎么能够找到呢？你看陈老师几十辆车，咱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几十辆车这么个换法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更迭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哎，最跟你的气质，最跟你的性格去匹配的，你可能就非常好的会坚持下来，对吧？就怎么样子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你看陈老师对自己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晰，我喜欢，但是我绝不追求速度，而且我一定是安全在第一位。陈老师这个俱乐部特别有名啊，真的特别有名，他们在这方面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公益，就是我骑行我可以把我的爱心奉献出来，但前提是我一定要是安全的。
7: 是的。
6: 刚才说了有正规组织，朋友们喜欢玩的，你说咱上哪找个组织带着我们玩一玩，对吧？你说我们也可能不太知道有这么好的骑行活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必须能啊，咱全山东的摩托车部的部长啊。所以我今天请你到节目来，我也没有准备放过你所以有好的骑行活动一定提前跟我说，我在节目里帮忙，咱们一起来招募一下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6: 跟大家一起玩啊，我觉得确实是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群人性格都特别的好。咱接下来来说说看啊，从那第一次的大的骑行活动之后，国内的国际的能不能挑两条你觉得不错的一些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有爱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我觉得你们俱乐部从原来的可能七八个人打底儿，到现在啊、这个壮大的规模声势，包括很多的一些活动，通通都是各种统一，虽然是民间自发的，
7: 对，
6: 超级有纪律。那么我们真的哎，而且车型也挺丰富的吧？
7: 对，车型挺丰富的，玩上什么什么车都有。
6: 随便举点例子吧。
7: 列入哪方面的？你说？
6: 哈雷。
7: 啊，你说车呀？
6: 车型
7: 啊，车型就是几乎我们俱乐部吧，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俱乐部，它就是包含所有的这个车型，无论你骑什么车，这都不重要，多大排量也都不重要。我们这个一般呢，就是俱乐部吧，出去吧，就是小排量的车或者这个踏板车呀，就是跑得慢的在前面。最前面呢有两个这个俱乐部的常委啊，就是两个老手，他负责前面带队，后面一接着就是新手，然后这就是中排量的，最后呢是大排量的，因为大排量的那个速度可以提速比较快一些嘛，他更容易掌握整个这个车队的速度。后面呢有收尾的，所有的人呢都不准超车，然后依次排队，这样呢就会这个你这个队伍是一个完整的队伍的情况下，你这个队伍是最安全的。
6: 一听就知道叫什么，就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就听这个队伍的排兵布阵，你就知道跟着他出门得多放心。朋友们，我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我都恨不能的，我觉得跟着你出去，那我真是只带张嘴，这个大馋丫头好好吃就行了，好好玩就行了，剩下的就不用带脑子，感觉跟着你出去太省心了。
7: 是的，
6: 而且我觉得这群摩友们，你刚才听见了没有，就是自发的，前边带队的人家非常知道自己责任在哪儿，人家后面收尾的也特别清楚。来吧，咱们来给大家举一例子啊，因为这里面甭管是什么雅马哈、宝马、哈雷，或者是什么铃木川崎，很多很多丰富极了的车型，就不在乎你骑什么，你骑个踏板，你说陈老师我骑个踏板你收不收吧？
7: 没问题，我们那个俱乐部有小小排量的125的踏板
6: 所以真的无外乎啥都可以，只要你一起玩，你跟着我们出去玩一次，对不对？你感受一下。
7: 关键就是那个人嘛，要守规矩嘛，就是既然你本身玩摩托车的都是这种这个性格，要不同于他人，这个属于这种自命不凡，不甘于命运的。但是呢，一旦骑上车了，你一定要遵守我俱乐部的规则，这个和纪律，确保你的安全。然后大家伙儿在这帮人凑了一块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很难嘛，所以说一直能坚持下来。
6: 咱们要做骑行当中的那个排头兵，所以安全第一是标准，绝不扰民，不飙车，安全驾驶，遵守法纪。我们一定做到的是用自己的车轮去丈量大好河山啊，看看我们祖国的天地有大美，但是我们绝不做那些，对吧，那些不好的事情。嗯，
7: 对，因为这个您说那个，因为这个我们那个俱乐部吧，这个做的比较规范，我们还那个受当地交警支队的邀请，然后我为他们代为培训了这个所有的骑警。所以然后呢，就是说每次这个交警队有这种整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这些整治，这些非法改装了、炸街扰民这些鬼火少年。
6: 是的，咱们能理解哈，就是我们在山东这个体系里头，官方的骑摩联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然后再加上在当地我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我们也要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和能力，只要我们能量够了，对吧，我们有多大能量奉献多大能量，这点事儿真的我觉得水城的，就是咱们聊城的俱乐部的伙伴们真的是值得竖大拇指的啊，值得称赞的。接下来我们想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说国际的线路和国内的这个线路，因为国际你去的也蛮多的，你跟我们再说说你都走遍了国际的哪些地方，给我们举举例子。
7: 国际的从2013年什么泰国、老挝、缅甸，然后欧洲的那个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冰岛，美洲的跑过美国，非洲的跑过摩洛哥，然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跑过挺多的，大洋洲的新西兰啦、澳大利亚啦，也都跑过。
6: 哎呀，朋友们，此刻值得掌声了，是不是？确实是真丰富呀，我在这儿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来吧，你挑挑看啊，因为这个五大洲的风貌是各不相同。欧洲的话，你看你去到的那个，尤其是你刚才提的什么奥地利啊，是吧？啊，或者说有没有那个捷克？就是、
7: 有，
6: 是吧？啊，我觉得那些城市它是非常可以还原你如果读书的时候，对吧？那个对于欧洲的那种印象。
7: 对，
6: 它那个风貌，城市风貌就特别的典型，很能体现。但是你看你去的地方，好家伙，这个差距有多大呢？一下子到了海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还有什么摩洛哥，好家伙，
7: 北非的摩洛哥吗？
6: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不是卡萨布兰卡吗？
7: 对呀、卡萨布兰卡挺出名的一个电影，
6: 对吧？你看看，这真的是这个行路，对吧，读书也得去行路，行路的时候自己来对照映衬一下啊，你这个世界风情啊就完全不同了。对吧，说世界观啊，我觉得在您的这个眼中世界观肯定是有点不同了，已经不同了。我那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在玩的过程当中，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丰富自己的人生履历，同时我觉得还有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亲情友情，对吧？所以呢，我请陈老师跟我们大家来挑挑看，我私下里问了，我说咱这个这么丰富的履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哈？那你看这个当爸爸的，我觉得山东男人啊骨子里有一种典型的气质，就是你让他说他真的是哎呀不就跟你推三阻四，我能不说你就别让我说了啊，但是你说你回头，哎，你说这个事儿你甭管了，我保准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7: 对
6: 吧，山东男人尤其是自己有个闺女的，好家伙嘞，对吧，谁有闺女谁知道。
7: 对
6: 所以呢他第一反应就是，你看这个爸爸怎么说的哈，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讲讲我带着我闺女在新西兰吧。我就不用说了，就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一定是特别疼闺女的。来吧，咱们来说说看啊，新西兰带着娃是哪年去的？
7: 2016年的元月份吧，那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那么活动嘛，这个国内车友组织的，要求全国各地的车友大约有八九个吧，可以去那个新西兰南岛，就是做一个环游的活动。当时曾经也带着孩子，带着女儿跑过什么泰国啦等等这些周边的或国内的，骑摩托车带着跑的，跑过。但是呢那时候孩子已经上了那个高中二年级了，学习成绩特别 特别那个学习日程特别紧，
6: 嗯，
7: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定要他去看一看不同的世界。新西兰呢位于咱们那个赤道的南面嘛，让他看一下太阳是如何在北边的，是吧？然后道路他又是英联邦国家，
6: 嗯，
7: 如何这个人们开车，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朋友们好，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来。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做客的嘉宾摩友，来自于资深车友，是我们聊城有名的俱乐部的会长啊，也是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可以看看啊这么资深的摩友们他们的能耐了。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自己从小热爱骑行，所以呢有群有义的人就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不仅呢带着大家呢好好的玩，同时过程当中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爱心故事。刚才说了自己疼闺女，所以呢当有新西兰这样的事儿的话，哪怕是高二了，进入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学习阶段啊，没事儿，咱带着闺女去，感受如何呢？来问问陈雷老师，我大侄女有啥收获？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4: 当时她这一次那个就是南曼九骑行嘛，对他感触挺深的。他觉得就是见识了一下咱们这边的冬天是那边的夏天，然后咱们的那个南边出太阳在北边出来，然后再又对，再又是这种道路行驶的不同。当时那个刚好我们那后勤保障嘛是一个德国的美女，住的时候吧就那个把他两个安排住一屋了嘛。当时我就说孩子，这样刚好你就和你们两个用那个英语交流嘛。这一路上，然后他这一次跑下来，英语的长进挺多的。
3: 你看了吗？这就是完全环境的改变，环境其实影响特别大，是吧？
4: 对。
3: 你跟他有时候说，可能他也就是听了，也就那样了。但是你让他自己经历了之后，他完全立刻。
4: 对，他可以感受得到。
3: 而且英语这件事儿，我觉得你就不用你说了。因为他自己经历了，绝对不用你说了，你不用再督促我了，我自己心里知道。
4: 需要交流嘛？他说必须得硬说，就得
3: 硬着头皮我也得说。
4: 对吧？
3: 你看了吧？还是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人啊，非常棒。那很多的摩友，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愿意跟家里人，他是一个增进感情很好的机会。哎，我觉得那个有意思啊，说家里边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叛逆，特别不能理解，特别顶牛，结果没想到可能一起去玩个摩托车回来好了。
4: 对，这个主要是你要和孩子做朋友嘛，一同经历一件事儿。我曾经给他告诉他说，每一次的一个长途摩旅啊，都相当于一次短暂的人生，就是你从头到尾如何完美的平安的回来，才是你真正的这个旅程嘛。所以说，你和他一同经历过，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在 N 多的观点上面是相同的。
3: 而且我觉得是共同要解决问题，就是遇到之后 我解决问题。如果说我解决问题中间思路出了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爸爸是怎么想的，你再去想想说，哦，我闺女是怎么想的，他就会越来越容易理解。
4: 对，
3: 我自己个人那个观点啊，我觉得理解其实是个高门槛，它门槛并不低。哎，
4: 对
3: 我们为什么说理解万岁啊？
4: 嗯，
3: 你想想看啊，因为我们常常颗粒度是很难拉齐的。
4: 嗯，
3: 因为闺女想的你真不知道。哎，
4: 是的，
3: 是吧？因为他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对吗？
4: 对，
3: 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理解这咋想的，但是常常你想的那个可能孩子也不认为，他的门槛不低。
4: 对，
3: 朋友们，生活当中真的啊，如果能够，就即便是我是一个家长，我用我家长的那个居高临下的那个姿态，哎，你放平，对吗？你能不能放平？你慢慢去想一想，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摩托车有各种收获，朋友们。来，我在路上的时候啊，如果说想寻找爱情，刚才咱说了亲情啊，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带女朋友出去玩，我觉得有些各种不同的经历一样可以。为什么说结婚之前先去旅行啊？旅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一起配合？如果能，大概率你日子可以过的啊。
4: 对对对，然后这你说到爱情这个事儿了，我刚好说这次旅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我们那个一块跑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小谢同学，我们一块车手，在那个新西兰皇后镇嘛，他们出去那个玩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姑娘，刚好也是中国的，他们几个就是聊起来了嘛，结果他两个就终成眷属了，然后回到国内结的婚，现在孩子老大了。就是那次旅行旅途当中碰到的，
3: 这是什么神仙缘分
4: 啊？对，
3: 是吗？
4: 对对对，
3: 你这在国内你敢想吗？完全不敢想。就是我的女朋友居然是旅行过程当中哎一块吃饭的那个人。
4: 对，当时据说是那个好像是他的那个用那个外币嘛，用新西兰的纽币嘛，应该差了那个几块钱，差一个汉堡钱。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友，然后替他垫付了那几块钱的垫那个汉堡钱的，人家过来道谢，然后他们在一块聊起来，然后认识的。
3: 哎呀，来吧来吧，咱们把那个话再说一遍，叫好人有好报。
4: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垫付了一个汉堡钱，结果媳妇儿到手了？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嗯，所以你们平时我知道，就是刚刚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小事儿嘛。嗯，在路上可能看到了能救援的，咱只要有这个能力，一定是会救的。
4: 嗯，对的。最近我们俱乐部那个副部长他们领队嘛，四五个人，然后骑行，西藏拉萨。
3: 嗯，
4: 然后前天的时候在那个左贡。然后刚好碰到一个那个高反的，他当时面朝下就倒地昏厥了嘛。
3: 嗯。
4: 然后我们那个副队长，就是平时我们也学那个应急救援嘛。
3: 急救。对。
4: 对，然后立马就知道他高反了，拿出这个氧气瓶来，然后把他翻过来，回面朝上，让他长时间吸氧，最后时间不长就过来了。你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车友都应该这个伸手援助的，倒没什么。但是呢，就主要是你平时要学一些的救援的知识。
3: 嗯。而且主要是这群人他愿意学，就是咱聊城的这群车友啊。
4: 对对对，
3: 特别有特点。只要他们俱乐部的啊，只要做活动喊一嗓子，你剩下都不用说了，自发的自动的就有一个补位的精神。
4: 对，
3: 就是我互相特别有眼力劲，我出去我能干什么，然后我会干什么，对吗？然后如果遇到事儿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有默契。而这个默契也是在一次一次的公益活动当中慢慢的逐渐的去形成的。我相信一句话啊，磊哥，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你想想看，其实它还挺有意境的。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百花齐放到夏天当中，我们慢慢迎来了这个鸟语花香，是不是哈？
4: 对，
3: 它一朵云啊可以召唤一片云彩。
4: 嗯，
3: 一朵花开可以唤醒一树花开。
4: 对，
3: 哦，我真的是觉得它这个具象化了，
4: 意境挺高。
3: 真的是具象化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你看你俱乐部你出去有一个人带头捡垃圾，咱不乱丢，你放心，整整齐齐，他那个乱丢的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不好意思跟你玩。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但凡有一个乱插队的，你放心，你喊一嗓子，你不用说，别人回头扭头全看他一眼，他就不敢了。
4: 对对对对，
3: 是吧？我觉得这个风尚真的，聊城的这个车友们做的是非常好的。嗯，而且你看了吧，就冲队长爱闺女，这家氛围啊，这个整个大氛围都差不了。对吧，就绝对得是疼媳妇儿爱闺女的那种。你别看骑个摩托车看起来是钢铁直男哈，是不是？嗯，咱们接下来说说，刚才说到了新西兰一个非常不错的骑行，那国内呢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国内呢你们实在是都去了，什么大西北、大东北，嗯，这个西南是吧，嗯，该去的都去了，那挑一条线路吧。
4: 挑一条线路，挑一条那个比较特别的吧，一般车友这个做不到或者说不屑于做的，就是那个曾经2016年那个正月骑的一个那个三星的小猴子，五十 cc 排量的，从山东聊城骑了10天嘛，跑了3000多公里骑到海南三亚。
3: 嗯，我不理解啥叫小猴子，然后就是这个车型到底是个啥车型。
4: 嗯，小猴子就是一个一开始它是起源于日本本田那公司的设计一种那个车载小摩托车，就是啊，汽车拉到野外的时候玩游玩临时代步的一种小车，特别的小，就是到膝盖吧，大约到膝盖那么小吧，
3: 到
4: 一个人骑
3: 到成人的膝盖，
4: 大约吧，到最起码是我的膝盖。
3: 哦，那也非常迷你啊，对于山东大汉来说，
4: 对对，
3: 那简直就是个小玩具啊。
4: 对，
3: 就是谁敢想啊，从聊城就这车吭哧吭哧的能3000公里骑到三亚去。
4: 对，
3: 嗯，就是你那会儿咋想来着？
4: 当时吧，就是有一个那个社会名人嘛，在那个三亚办了一个那个活动，好像聚会三亚凤凰之类的，然后全国的车友都往那边骑行，嗯，以那个哈雷和宝马居多嘛。但是呢有一些车友呢，他们就是懒得骑，大宝马 ADV 了，他们就用车用托运拖过去，或者开着一大路虎拖着托盘拖到当地再骑。当时我觉得你又那么好的交通工具，你不利用不去感受嘛，觉得有点亏了。然后我当时我也有那种哈雷宝马，我也有，我觉得我看看吧，我说我不行，我就骑这个最小的最小排量的最难骑的一个车，跑一趟三亚。嗯，当时那时候是刚好是大年正月初十吧左右。
3: 嗯，
4: 山东的温度那时候已经到-42度了。我那时候说实话也不敢，就是说确定这个车可以骑到这个小猴子可以骑到这个三亚。
3: 别在路上零件崩了，是吧？
4: 对，这路上可没少崩零件。哦，
3: 真的？那到底是怎么骑过去的？我们中差宣传过后呢，一起等待补充，给大家丰富一下啊！欢迎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回复"机车"入群。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一起出发。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板块当中，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他自己呢，同时也是来自于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的会长、创始人。在当初七八个人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就是因为爱好摩托车聚在了这里，然后随着队伍的不断的壮大，给更多爱好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骑行。同时呢，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啊。刚才呢，他来说到自己的各种丰富的履历，国际的、国内的等等，挑一条线路的话呢，反而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车，从聊城一路3000多公里骑到了三亚，没想到这事儿还真让他给办成了。刚才说那个小猴子车型啊，我不理解那个车型，我去学习了一下，就是巨迷你的一个小小的车。很多人觉得那这就是玩的，这怎么能出长途呢？那路上在哪儿先崩了？
2: 在那个第三天吧，好像那个这10天的天气吧，就头3天特别好，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翻越那个大别山嘛，从在山上就是排气管就越来越响，排气管越来越响的，一看排气管前头都掉下来了，螺丝都松动了，在山里就到处找那个什么修车的，最后找到一个那个修车店，然后呢，修车师傅还不在，自己拿那个工具自己动手修上的。
1: 就是会修车的好处体现淋漓尽致了。就是咱
2: 对
1: 你只要有个零件，放心吧，我自己不能把我自己撂路上。
2: 对，只要有工具我都能干这活，就应急嘛。
1: 我肯定能想办法再把它给骑回去。
2: 对，到后来我骑到那个广东嘛，广东当时下大雨啊，水可深了，然后骑着骑着就是挂档换档的时候发现那变速杆没了，没法变档了，然后又是自己找买了一个其他车的那个变档杆自己装上的，路上没少受了挫折。
1: 你看你那个车才能到你膝盖，虽然咱山东人哈、这个对吧，比较能有山东大汉的风范，就到你膝盖，你说他但凡有个积水还不得把它给憋了呀。
2: 就是那时候反正那时候而且天气那几天就本来以为南方的天气会不冷，结果那一下雨阴冷阴冷的，冻得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连三亚准备那短袖了，啥都套到那个棉衣里边了，可冻坏了那次。
1: 所以这个行，咱这经历也挺丰富的。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三亚的朋友一定会特别的奇特，说你真的是骑了2000-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小小车，你居然就能从山东这个到三亚了吗？
2: 对，他们说实话，那轮渡的时候吧，就是不骑到广东那个徐闻嘛，
1: 对，
2: 然后不是要轮渡嘛，轮渡当时，对，当时候那个已经有好多那个车友奔赴到骑宝马哈雷的车友，然后都就看到小猴子了，每个人都和那个满身泥泞的小猴子合影，说你这个车呀，说你这个行程啊，已经发到中国宝马那个群里了，大家伙都知道山东有个哥们儿骑了一个小猴子来三亚了，他当时都在那个车上坐上面合影，把那泥都擦干净了。
1: 我觉得这行了，这确实是能代表了山东啊，就是我们自己，但凡是承诺的事情，我们自己一定会做到。
2: 对。
1: 也是，
2: 当时回来还有个插曲，从那个三亚到第三天不是返回那个海口嘛，那时候要翻越五指山，翻到山顶的时候碰到一对那个广东中山的那个夫妻车友，一个骑宝马，一个骑 KTM， 结果合完影以后没有几十公里，然后我就他们先走，他们车快嘛，我就又碰到他了，结果他出了那个交通事故了，把那个他对象那个腿撞断了。当时我就把小猴子放到路边，组织那个救援施救，一直陪着上医院，然后那个车友就收拾当时的那个车和现场嘛，替他们垫付那医药费了啥的，一直到晚上很晚他对象才能赶来。那时候他非要啥要留，提出要感谢，我说哎，全国车友都是一家嘛，这个能帮忙的尽量帮忙。那时候还耽误了一天行程嘛，由于那个事儿。
1: 但是这就体现了我们山东。我觉得就是在山东啊， 路上了，如果能看上了，就是看不见我们不知道就算了，如果我们看上了，这个事情是我们没做的，你放心，咱自己良心咱觉得过不去。
2: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咱觉得咱看上了，咱肯定得帮一把，就是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是咱能力大与小，哪怕我有能力我打个电话我也绝对不能不打这个电话，对吧，我就是想办法，虽然我人在他乡，不如在咱山东咱调资源更容易，是吧，但是那我也得掏电话给你打救援，那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摇人，得喊人过来看能怎么样子，是吧，哪怕是路上我帮你招手拦人，我得想办法看怎么第一时间先把你送医院，对吧，能做基础的事情。
2: 对，山东人相对来说比较热情，
1: 是的，
2: 这个直来直去，
1: 实诚，
2: 路途当中碰到过很多这个，就是这小猴子，别看车小吧，路途当中那由于是过了年春节期间，好多南方的什么电动车啦，电动车没电了，或者那个小摩托车没油了，他驮的那个东西好多都在路上推车，小猴子救了好几个那个路途当中推车的人，一直把他们登到他们目的地。一开始你当和他们交涉的时候，他们都持那种怀疑、警惕、怀疑的态度。到
1: 后来就你想干啥？你到底？
2: 对，你想，你想有什么有所企图吗？其实都没有，就是多跑点，又可能会绕点远，绕个几公里、十几公里，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啊。都一说什么？我说山东的车友旅行呢啊，都非常啥？一说山东，他们这个信任程度就立马就提高了。
1: 就是我们山东人不会干那事儿的。
2: 啊，
1: 对，
2: 对，反正
1: 我们
2: 对口碑相当的好，
1: 自豪感就来了啊！哎呀，一路我觉得都是践行，就是践行。我作为骑行来说，就是那个骑士精神。
2: 对，
1: 就我们自己愿意，没有人说对我们有这种硬要求。你说我骑行，我自己就是想去玩去，或者我自己要完成，比如说我代表山东，我要去参与这个活动，没人对我提出在路上你一定要遇到什么事儿你要帮忙啊。但是不，这是我们自发的自觉的一个行为。这一点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火车头带什么样的兵，就是他俱乐部里的这些事儿非常非常多，只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这二十来年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俱乐部里，但凡是出门的能碰上的都像会长这样，确实是在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山东人的那个古道热肠，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辈这么做的，对吧，到了我这儿我绝对不能让他断了道上去。
2: 我觉得山东车友都可以做到，因为山东人嘛，秉性就这样。对，
1: 也希望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骑行的正能量，就是有一群有情有义的有爱的人在做着特别古道热肠的事儿，特别的有道义的事儿，但是我们最反对的是不安全，最反对的是乱骑乱停乱开乱放，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过程当中把它践行更好的精神。今天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了，因为在培训方面呢，刚才我觉得部长说了一个就是很轻松的话，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在培训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培训的，哎，就这么过去了，但实际上这背后有大量的工作。关于培训这件事情呢非常有发言权，我约下期节目吧，好吗？就专门针对安全这件事情，咱把碰的坑，你别怕出丑行吗？就是你当年你确实是这么，你觉得这事儿我就是这样的，事后证明吃了亏了，咱就不能再这么干了。
2: 对
1: 吧？
2: 踩的坑，
1: 对吧？踩的坑，会长说自己踩的坑不容易，朋友们，我们约下一期哈，一定用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怎么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我们怎么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玩儿，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我们回来。
2: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哈，就是安全骑行。包括这么多年你看你那个骑行的车一辆接一辆的都变了很多，那驾驶技巧也是一样在更迭的，和骑行装备。
2: 对，
1: 对吧，
2: 主要
1: 是
2: 这个主要学习它肯定就会往往更迭。
1: 对，是的是的，今天看出时间完全不够用的来了。我们期待下次啊，一起相约把这些故事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咱们聊城的车友一起好吗，多来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一聊看。非常感谢部长做客，谢谢。 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今天准备的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因为我现在此刻家里面我用的是这款洁面啊，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皮肤状态来说它就很合适。当然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它不挑，它的这种可用性非常的给力，而且呢它是一大支，可以用好久好久，很省钱。另外呢，就是像作为香奈儿来说，这种贵妇级别的这种护肤品，你听着它是贵对吗？但实际上用起来是省的。它是常年在香奈儿的各种化妆品当中断货王，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第一，它这种洁面啊，就像是我们平时有一些这种油皮，我就是啊，你觉得可能用完了之后呢，整个的很干很绷得慌不舒服，不是，它那种乳霜质地的，揉开之后有非常绵密的泡沫，你用起来的时候，洗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脸是滑的，但是你还洗得很干净，你还不绷得慌。它洗得很干净，可以不光是把你多余的油脂，把你像夏天涂的女孩子的那种防晒呀，包括你要卸妆的时候那个残妆，它都可以洗得很干净。但是前提是它是润的，你像现在夏天实际上是越夏天越缺水的，你洗完脸之后你晚上睡觉了，到早上起来，哎，你还是不干不拔干。经常会把它作为我家里亲人之间送礼，你比如说家里表姐啊，什么过生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自己的亲人也不用多昂贵，但是呢你送这个它又可以天天用，用得上。像这个我就是当做家里面很好的伴手礼，或者是你把它送同学送闺蜜，它又好，它也不掉面子，还挺有面子一件事儿。为啥？人家天天洗脸就能想着你，性价比不高吗？原价呢是399，我们给到大家直降100块钱，到手只需要299。官网150毫升要卖520，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只有它的半价呀，299。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关键字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抱回家了。刚才呢还有车友听到我们新疆的招募，也会问到了这个暑假，我们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儿呢？别纠结，我们想走得远一点的话，怕老人孩子吃不消，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给大家呢推荐一下非常给力的纯玩逛吃逛吃的云南，像这个丽江啊，香格里拉啊这种啊。云南因为吃超级适合，它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你说我还是希望趁着难得的这个假期去更远一点的，不要辜负这个夏天。那我们有西藏，全部提供的是4钻以上弥散式供养的酒店，再加上林芝给大家安排的升级5钻以上的酒店，因为这个线路非常的妥帖。它是由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越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十万家。
0: 六天十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十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十万同行，邀你加入。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其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101，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如约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你有相关的问题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好了，此刻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麻烦您一来就把电话给带进来了啊！这个济南的李女士打来电话了，是不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看看她的具体问题。李女士，
4: 哎，你好，老师，
2: 问一下，您是私家车主还是营运性车辆？
4: 私家车主。
2: 哦，请讲。
4: 老师，我的这个车一共购买了2年0-3个月，行驶了70000公里，然后我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转向系统拉杆突然断裂，整个车辆失控，就是万险的是就是我在最后停了下来，没有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
2: 嗯，
4: 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三包法的问题。
2: 您说具体。
4: 就是现在就是说责任认定他说是由我自损，但是就是现场我有拍照留存照片，我的车辆外观底盘都没有任何损伤，就只有那个拉杆断裂了，然后拉杆断裂以后导致我的这个轮胎就无法受车辆控制，整个车失控了就。
2: 嗯，这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发生的吗？
4: 是的，是的。
2: 什么时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4: 7月7号。
2: 7月7号。
4: 对。
2: 能说一下这是个什么品牌吗？
4: 比亚迪海鸥。
2: 明白。购买了2年多少？
4: 03个月。
2: 03个月哈，那你给这个是厂家反映了吗？给这个4S店反映了吗？
4: 对，我给厂家反映了，然后我查询了就是三包的那个令，说是得要求他自己检测的，说是要他自己检测的，他们厂家自己检测的，说是我个人人为损坏，但是我要求他出示他们店的这个鉴定报告，然后他拒绝出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只要求给我免费更换转向拉杆以及补偿我这7月7号发生的嘛，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交通补偿费，但是现在这个车老师我不敢开，我觉得他们这个车存在重大的质量问题。
2: 嗯，肖律一直在听哈，就这个事儿来说，您目前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4: 我目前的要求是要求他厂家协调这个 4S 店，因为我是在济南买的 4S 店，然后协调我退车或者是折价，就是补偿我车辆损失。
2: 退车的这个要求是否能够达到哈？来吧，听听肖律的这个建议啊。
3: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联系 4S 店的时候，或者是联系厂家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有没有过那个三包期限啊？
4: 没有老师，因为我的这个三包期限是6年15万公里。
3: 啊，六年十五万公里。
4: 再就是我这个车的这个件儿不属于易损件。
3: 嗯嗯。
4: 它属于整个车辆的转向系统。
3: 嗯。所以说来讲，它是同意按符合三包的这种规定给你免费换件修理，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你认为你现在已经不敢开这个车了，对这个车的这个质量性能产生极大的这种质疑，所以说想着把这个车给你折价退掉，是这个意思吧？
4: 是的。
3: 啊啊，那这个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首先他愿意根据他这个车辆哈，
2: 嗯，
3: 按照詹某的这种承诺给你去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边来讲，如果说想把这个车辆给退掉，当然是在折价的前提下哈，给退掉，很可能法律很难支持。
2: 嗯，
3: 除非是你能够证明确实这辆车除了这个转向拉杆断裂，还存在其他的这种重大的安全隐患，
2: 嗯，
3: 无法实现你购买这个车辆的这种目的啊，这种情况才行。我想的来讲，这个难度应该是非常大的。当然，如果说他
2: 也就是说您说的效率，这个举证责任就挪到了李女士本身了。
3: 对，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免费更换了这个拉杆，但仍然短期内出现了这种断裂，在这个情况来讲，你可以认为啊，他这个质量确实是值得堪忧。在这种情形下，那么来讲，你如果说要求退车，
2: 嗯，
3: 这个难度可能是适当的降低。但是来讲不能说哈、啊、一定能给你解除这个合同成立，
2: 嗯，
3: 毕竟来讲这个合同履行这已经是两年三个月了，
2: 是，
3: 并且已经是行驶了七万公里啊，所以说从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讲，它重点维护的是这种交易的秩序啊，所以说要解除一个合同啊，那么来讲除非证明确实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说来讲它的性能出现问题，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
2: 是
3: 啊，所以说这个事来讲，我觉得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是很难达到我们这个车主的要求。
2: 李女士能明白肖丽的意思？
4: 能明白，您明白老师。
2: 嗯
3: 嗯，
4: 那个老师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他厂家在 4S 店自己进行检测的，他说是我自己外力造成的，
3: 嗯嗯嗯
4: 啊、然后我现在要求他给我提供他们自己的检测报告，他们也拒绝提供。
3: 是啊，你说来讲，即使说这个是车主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鉴定报告也没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啊，向车主进行一个坦坦荡荡的提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他不提供，要么说明检测报告有问题，甚至来讲他根本没做检测，只是让车主来讲呢降低自己的这种索赔预期，直接就说啊就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果说双方对这个问题坚持不下的话，那这样来讲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委托第三方鉴定。当然呢，双方在起诉之前也可以共同协商啊，委托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进行检测或者说鉴定。
2: 也就是说对方不提供你也不用执意要了，这个事儿你给我提供我也不要了，咱双方共同委托。
3: 嗯，
2: 明白吗？
4: 嗯，明白。
2: 那进一步的协商，这样既能达到您心里的这个预期，对吧？你也觉得他自检，对吧？可能出来你心里不舒服，这个事儿你也不认可、啊、那就双方共同委托。
4: 嗯，行，我明白这个意思。
2: 反正按这个思路走吧，好吧？
4: 行，我知道了、
3: 嗯、
4: 老师。
3: 嗯，
2: 好嘞，就这样哈。
3: 嗯，
2: 哎，
4: 好
2: 嘞，
4: 谢谢，
2: 再见，再见。
3: 嗯。
2: 实际上有的时候您看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说盲目的去走一些法律途径哈、
3: 嗯、
2: 起码听听我们专业人士这个诉的能够达到一个预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3: 嗯，确实这样的、
2: 嗯、
3: 因为咱吧也很理解这个车主的心情，特别是在高速上出现这种重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让人非常的后怕、
2: 嗯、
3: 啊！我也不知道你换了这个件之后啊，你下次会不会还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来逃脱啊这些事故？我们充分理解，但是法律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规则，有自己的这种运行的啊这种措施。所以说你在已经是行驶了两年
2: 三个月。
3: 三个月已经行驶七万公里的情况下要求退车，你除非来讲他再次给你换了这个件儿，确实又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或者其他的地方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种情况法律是可能会支持你解除合同退还车辆的、
2: 嗯、
3: 但是如果说没有其他证据，那么你想退车那是很难的。
2: 是。 也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这些事儿或者是我们解读的案例回复的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和建议，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个人的观点都可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肖律也好时间没见这么多参与的哈，
3: 对，
2: 全是频频发的三个字好车主，
3: 说明这个遵纪守法的车主还是越来越多。
2: 对呀，百日零违法，最起码。

0: 各位来参与哈。从现在开始呢，只要是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车号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都可以首先获得的就是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会抽取周奖30位，获奖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我们还要抽取的是月奖15个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啊是3位，是我们的10000元加油卡。另外呢，还有特别大奖1位，奖励的是10000元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抽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驾驶员听到招手即可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抽到您了，幸运了。您得听我们节目，说到哪个车牌号您熟悉，觉得似曾相识呀，这不是我吗？您得招招手示意一下哈，要不然的话您不回应我们这奖就错失了。所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哈，每周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来期待大家的这个参与啊。其实我在说的过程当中，肖律也在想象着那个画面，中奖了是吧？
1: 是的，
0: 替我们的车主愉悦开心高兴，
1: 特别是送这么多油啊，还有送摩托车打印机的，让您怦然心动，
0: 怦然心动。关键你得中奖啊，你得有这份幸运。当然除了这份幸运之外，我觉得大家参与度之所以如此高，也是对自己遵纪守法这种开车上路的行为的一种怎么说呢，友好，
1: 也是一种自我认可、自我鼓励啊。
0: 是是是，
1: 其实来讲，即使没有这些奖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遵规守纪、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素质或者做法啊。
0: 对，所以平时我们光说哎呀我自觉开车我挺守规矩的，这个承诺和执行咱得同步，这点就见分晓了是吧？
1: 是的。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上。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在这样的一个暑热的天气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各位全线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可以为各位解疑答惑。来吧，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哈，我想肖律也看到了，35岁的沈阳女企业高管自愿订立合法遗赠协议，将个人名下的房产、存款、股权、理财等总价值是1000万元的资产，全部赠予自己的小姨。其实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就是打破了遗产必留直系亲属的传统的认知哈。事实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也觉得个人的这个资产嘛，是被继承人打拼的这个积累，通过合法的方式把这个财富留给真正疼爱自己的那个人哈，无可厚非。但是这个特别的遗赠协议，我特别想听一下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肖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4: 首先来讲，肯定这是合法合规的哈，
3: 合法合规，
4: 从法律上来讲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啊订立遗嘱或者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指定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啊这些亲戚朋友啊等等啊，就是在我本人去世之后名下的所有财产赠予给某某某，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法律是认可，并且来讲这种遗赠它的效力要大于遗嘱，再大于法定继承啊，所以说来讲，就是如果说我订了一份遗赠，然后又订了一份遗嘱，遗嘱又对这个财产作为另外的一个处分，那么来讲，就是如果说给这个遗赠的这个表示有冲突，遗赠的效力是最高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但是呢，作为遗赠这一块来讲，他必须就是受遗赠人，他应当在知道自己受到遗赠的情形之下，要在2个月之内做出回应。他跟法定继承是不一样的哈，跟继承来讲，就是说继承人他只要不做出相反的表示，就是说我不继承遗产，那么来讲就推定你继承那个遗产啊。遗赠不一样，遗赠你必须要明示啊，就是人家把这个财产要遗赠给你啊，你愿意不愿意哈、啊？应该没有人不愿意哈、啊。就是首先你要表示接受啊，第二来讲呢，还有个期限，就是2个月啊，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回到我们这个案子上来讲呢，就是从法律本身是没问题的，从情理上来讲，很多网友啊可能来讲表示不能接受，就说你有自己的父母，你不给他签那个遗赠协议，或者说就确立一个遗赠为主要内容的一个遗嘱，反而来讲把这个财产 想要遗赠给自己的小姨啊，很多人来讲可能不好理解啊，但是根据新闻报道来讲，你说这个小姨呢，就是当然是在她比较困难的时候，给她了无私的这种帮助、提携、照料等等啊，让这个女高管她感觉到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就是她小姨。
3: 对
4: 啊，这个小姨也是值得用这种财产进行回馈的这种人，这个就是符合常理的啊。尽管父母在，但是呢，给父母的感情
3: 可能不到位，
4: 她不如给小姨的感情深啊。她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啊最疼爱自己的人，也认为是她小姨也是她值得回报的人，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这是第二个方面问题，说这个财产归这个高管，归她所有，她有权进行这个分配或者处理，这个是没问题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啊，就在于哈，就是你虽然说把你的财产打算遗赠给你的小姨，但是并不免除你对父母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是说对父母不管不问了，他是不可能的。你说他有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个月给父母一些这个抚养费，这个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不会对他的财产造成很大的冲击啊。如果说不愿意给父母尽这个赡养义务，那么他的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法律是支持的。不管说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对你付出的多还是少，但是等着父母以后说没有这个生活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然后要求你承担赡养义务的时候，你这个赡养义务你是跑不了的。所以说就提醒大家来讲，就是这两个并不冲突，就从三个层次。第一，他把这个财产遗赠给小姨是合法的。第二点来讲，他遗赠给这个小姨来讲，从情理上啊是基于他自己各方面的这种成长、这种受照顾这方面的考虑啊，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虽然说给小姨准备遗赠这个财产，但是呢不免除他对父母的这种赡养、这种照顾的义务啊。所以说来讲，不是说对自己的父母不管不问啊，不存在这种情况。
3: 对，刚才肖律讲的这些呢，我觉得是几个点让大家理顺一下。刚才您特别提到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在这儿刚才肖律其实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把答案说了哈。我想也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别顺耳一听这个事儿就拉倒了，之所以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想重点的一些法律点大家得了解哈。所以我也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如果您有答案，您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小键盘处的一个符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另外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财产的这个遗赠自由不免除法定的赡养义务啊，这点应该是铁定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遗嘱中它特别增设了一个隔离保护条款哈，就是明确这个千万的资产是专属于谁呢？专属于他这个小姨个人所有，与小姨的配偶无关。所以这个写上这一条之后，它能够有效地杜绝什么呢？
4: 这个情况来讲，就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哈，就是无论说是你接受继承还是接受遗赠，或者接受我们普通的这种赠与来讲哈，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你继承也好啊，受赠与也好，受遗赠也好，这些财产来讲呢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发生婚变，那么来讲就应该一人一半进行分割。所以说来讲，这个女高管法律意识也比较强，是明确只赠与给她小姨自己，给其他人无关，
3: 和姨父无关。
4: 所以说如果发生婚变来讲，这个财产不受分割。另外来讲，可能她这样做也有利于她小姨的这种婚姻稳定，因为她小姨父一看哈，这个反正自己离婚也分不了这个财产，还得老实的好好过日子吧。
3: 是，
4: 当然这是开玩笑，他们怎么考虑的，肯定是基于他们现实的情况，然后基于法律的规定做出了最理性的一个选择。
3: 而加上这个条款之后，实际上就是更加全方位的保障受赠人的这个权益哈。
4: 是的。
3: 另外刚才肖律所讲的还有一个遗赠存在的一个法定时效，大家这一点也应该知道哈。法定时效也就是当事人身故之后，这个小姨需要在受赠事实起60日内书面的确认接受遗赠，如果超出了这个60天，
4: 那么来讲他就无权再获得这个受遗赠的这个权利啊。 另外来讲，我想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女高管应该也不大，应该30来岁是吧？
3: 是。
4: 其实一方面来讲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老百姓这个法律意识哈、比以前强多了啊，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种年龄大的人那种忌讳的这种观念在里边了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想及时订立遗嘱，订立遗赠抚养协议，免得在自己哈、身故之后出现了这种亲人们之间因为财产打得面红耳赤啊，甚至对簿公堂的那种局面，就完全是可能是脱离了啊这个遗产能够照顾家人的这一种本意啊，而是让大家都反目成仇啊。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选择哈、在自己年龄很轻的时候订立遗嘱，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哈、首先来讲，不可能因为你订了遗嘱你的人生就会很快终结，这个大家不要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想法哈。第二点来讲，就刚才说你提前把你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规划，不至于亲人之间这种反目成仇，大家根据你的遗嘱合法有效的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所以还能腾出来大量的时间，然后来维系亲人之间的感情，而不至于说我们大家都斤斤计较，你分多少我分多少，或者说这个财产都应该给我，这样来讲我觉得是就失去了财产它的意义了。
3: 过去我们说订立遗嘱动不动都是老人家、
4: 老人家订的遗嘱比较多一些，年轻人很少见。
3: 对，
4: 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多见了。好像另外一个新闻报道的，刚毕业的一个小伙子，他订了一个遗嘱，把他的很大的资产要遗赠给他的同学，好像这么回事哈。当然来讲，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同时对他们提前对这个财产进行一个规划。从我本人的这个观点上来讲，我是比较赞赏这种行为的。
3: 所以您看，新时代的这个财富传承观念正在迭代哈，所以这个遗产也不再是单纯的这种什么血脉传承啊，更是一种多方位的哈，这个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立遗嘱人的这个个人的意愿哈。
4: 是的。
3: 另外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刚刚在解读这起案例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哈。刚才提及的一个法律点，就是这个遗赠和遗嘱如果发生了不同的时候，那哪个效力更高呢？您是支持哪个呢？您要是支持遗赠的效力高，您就打个一；如果您持有对遗嘱的这个效力更高的话，您就打个数字二。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互动和交流哈。此时此刻我觉得作为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在给大家解读案例，包括回复听众朋友这种法律疑惑的同时，也更多的希望大家抓取到一些法律点，是吧，能够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
4: 有时候呢，大家不能想当然。刚才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法律有它自己的逻辑，
3: 是
4: 啊，所以我们只能要掌握法律的逻辑，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说光单纯的从我们的情绪这个方面，从你的这种单方面认知的方面去考虑。你要真那么做的话，可能就会
3: 背道而驰，
4: 南辕北辙了啊。
3: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文字内容我们一样可以看到，为您解疑答惑。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有时候人的这个精力啊总是有限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开车行进在路上的朋友哈，尤其是这最近几天这个天气也是阴雨不定的，所以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驾驶，时刻关注交通安全最为重要哈。今天如约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法律问题，提示给大家，如果有相应的答案，大家可以和我们充分互动一下哈。就说到了遗赠和遗嘱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如果您赞成这个遗赠效率高，您就打个数字一；如果您认为这个遗嘱的效率大过于这个遗赠，您就打个数字二。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跟发送文字啊，发送一个数字就可以了。所以听法律节目长知识啊，不能白听，我们也得温故知新，对吧，肖律？
3: 是的。
2: 来，还有朋友提出了个问题哈，这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导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知道今天您来，特别想问一下。买了房长时间不住，定期就一周左右回去浇浇花，简单的清理一下，这还要全额的交取物业费吗？听听您的建议。
3: 这个情况来讲，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的房屋控制6个月以上呢，是可以申请物业费进行减免的。有的地方可能是70%交，我们山东应该是按60%交，但是需要你向物业公司 进行申请，并且来讲要提交相应的证据啊，你比如说水电费啊，一看就不是有正常居住的啊，这一种。所以你过去偶尔收拾收拾房子，然后浇浇花，我觉得来讲就是符合这个房屋是闲置这方面的特征，可以向物业公司啊进行申请啊。
2: 所以这个事儿哈，刚才这个肖律给您提示了哈，这个平时有人居住和定期的，就像是一周两周过去打扫打扫、清理清理的这个使用的水电费用，它是截然不同的，是吧？
3: 嗯，
2: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您可以和物业据理力争啊。来，导播示意潍坊的段先生在线等候了，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先生，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肖律在。
4: 哎，主持人好。
2: 嗯，
4: 哎，我这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买一处房子，他现在吧，就是逾期交房有一年多了，然后呢，房子呢，就是他现在因为开发商不给建筑商钱，建筑商呢把他起诉了。去搜了吧之后，但是呢，建筑商吧现在把房子基本上都盖好了。建筑商这个自筹资金吧，把这房子已经基本上就什么都提了，围墙保温什么都做好了，大门也基本上盖好了。
2: 嗯，
4: 我这房子呢，我是想有。
2: 您还想要这个房子是吧？
4: 对，就是我现在吧该做什么？现在给开发商打电话呢，开发商就是说是在国外，然后怎么就处于失联状态反正。
3: 他失联不失联呢？如果说通过正常那个途径没法这个交房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来根据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就是我可以起诉。
3: 对，现在有起诉了吗？
4: 因为开发商他这个信用不是很好，我看他那个我今天我去法院了，我看他有14个起诉的。
2: 哦。
3: 14个业主，还是说其他的单位，包括这个建筑
4: 公司，大部分是公司。
3: 那应该都是这个施工方，是不是啊？
4: 好像是应该是施工方，因为
3: 这个情况来讲，可能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涉及到一个优先权的问题。
2: 优先权。
3: 嗯，就是如果说他是施工方的话，那么来讲，根据现在法的规定，在18个月之内，他享有这个优先权。
2: 是。
3: 这个业主呢，如果说他这个不享受这个建设工程优先权的话，那么业主这一块他就是个优先的。尽管说其他的施工方也起诉了，甚至查封了这个房子啊，但是要优先保住这个我们业主这方面的权利，特别是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付完全款，不是因为我们业主的问题，这个房产证还没办下来。另外来讲，我们买的肯定是住房啊，肯定是住房，所以这个情况来讲是优先保护我们业主的权利。现在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有没有优先权，其他人啊，所以我建议你该起诉的你尽快起诉。啊，你起诉的时候至少从法律上来确定这套房子啊，他应该交付给你，好吧？
4: 房子我上那个房管局查了，我这房管局在房管局有备案。
3: 怎么备案的呀？
4: 那当时那不是在房管局里就是有备案，我查到了。
3: 啊，有备案，但是上面来讲有没有抵押呀、查封啊这方面的信息啊？
4: 我那个应该是还是我的，他是怎么回事情况呢？是我买的房子之后过了有几个月。应该那个
3: 你已经这个就是说进行网签了是吧？
4: 对，我网签了。
3: 啊，
4: 网签了吧？可能是我买房子过了没几个月，那个建筑商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吧就把所有房产就给查封了，就封了。
3: 啊，
4: 封了，在封了之后吧，人当时人建筑商一直在盖着，你就把这个房子全盖起来了。现在吧，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房子吧，我想有，也看好了。下一步我想就是怎么着能把这个权益保护起来，行吗？
3: 嗯，那如果说还是联系不起来，我建议你就尽快起诉吧。
4: 尽快起诉。
3: 嗯，
2: 目前来说，确定自己的这个损失免受到最小，那就还得通过这个诉讼来。
3: 诉讼，因为刚才说了，
2: 你都
3: 这个，尽管你已经网签了，但是你没有办证。所以说来讲，那人家仍然可以查封，因为这个仍然是在开发商名下的物权，还是在开发商名下的。所以说来讲，如果说有其他案件查封住你这个房子，
2: 一样可以会被。
3: 哎，你这个来讲就比较麻烦。
4: 我买了，我那房子他没封，但是呢，他是把其他的都封了。
3: 哎，他今天没封，不代表明天不封啊。
4: 是吧？
3: 啊，
2: 就是这个网签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保护，是吧？
3: 哎，对，它不是最终的保护，它这个只是开发商没法这个一方二卖，但是来讲，你别人这个起诉了是可以查封的，啊，到时候来讲你再打执行异议相关的诉讼就比较麻烦，
2: 被动了。
3: 嗯。
4: 哦、
3: 啊，
4: 那个，你意思就是说能尽快起诉？
3: 对，你这个是住房是吧？
2: 是个人住房是吧？
3: 是住房。
4: 个人住房
3: 是吧？不是那种这个办公或者说其他的那个是吧？
4: 不是， 不是，是个人住房。
3: 啊啊啊！行，好嘞。
4: 然后呢，我通过那个手机百度搜索，你之后我看是昨天啊，他那个公司是处于地处。抵触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今天你出一个
3: 抵触就是解除的意思，你比如说上面有抵押权叫抵触抵押权，就是给它解除掉，就这个意思，相当于来讲去除掉其他的权利。
4: 他那是装着对我来说有什么，他有什么损失吗？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叫什么，他的法院是什么法院执行有什么执行通知，就是通过查那个工商登记那块，
3: 谁给你的执行通知啊？
2: 他自己查的。
4: 我是查自己查的，从百度上查的。他们公司出于那个什么法院执行通知哦。
3: 他肯定是的，他这么多案件，你像开发商一旦涉案的话，他肯定他不止一个人起诉，不止一个主体起诉。所以说来讲，他有些这个执行的案件，你比方说判人家施工方赢了，你这个工程款该给了，但是你现在给不了，那么人家就可以申请执行。法院就会给他下一些执行通知之类的。
4: 哦，
3: 好吧。
2: 那个，你听我说啊，不关乎您的事儿，您就把主要的精力是您这个网签的房怎么及时拿到这个证，对吧？这是主要的。那不通过这个诉讼，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解决啊。
3: 他主要是联系不上开发商了，
2: 对啊。
3: 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诉讼这种途径。你如果说他不涉及其他案子也无所谓，你等着也可以。但问题是，他可能涉及他其他的案子，到时候再查封什么也很麻烦。你还要打那个执行异议之诉，还要交诉讼费，这都免不了啊！
2: 太被动了呢，好吧？
4: 行啊，那我就明白了。该诉讼诉讼是吧？
3: 对该诉讼的诉讼吧。
2: 好嘞。哎，就这样，段先生。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哎呀，对这事儿还有什么要提示的吗，小吕？
3: 哎呀，这种事还比较多。我们现在手头就处理一个案子，他买了房子，但是因为这个质量有问题，有账单的问题，一直没收房子。没收房子呢，现在来讲就是也是开发商出现了这种跑路的这个情况了。打赢官司，别人打赢了官司，开发商没有钱，所以说人家另外一个买房的人打赢官司解除合同，就起诉了我们这一个当事人。他在这个地方买的房子，但是呢，因为你没收房。所以说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想排除他这个执行，可能都很难，因为他不是个住房，他上面写的性质是办公，因为我们法律是保护的是住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来讲，这一个难度就很大，也就意味着人家到时候把我们那个房子给执行走了，那我们再向法院起诉开发商，尽管有可能打赢官司之后，发现没有其他的房子可以执行了，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啊。
2: 所以您看哈，有时候绞尽脑汁，这都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真实的案例，
3: 经常遇到的
2: 哈。所以说怎么避免踩坑踩雷，大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哈，有效的防范风险。好嘞，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直播哈，有法律困惑大家都可以直抒胸臆哈，肖律呢一定会给您一个针对性的参考建议哈。刚刚我们还这个给大家互动和交流，就是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啊，我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数字，答二的还是比较多，打遗嘱的这个效率高的比较多哈，到底遗赠和遗嘱哪个效率更高呢？它什么时候下最高最低呢？那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揭晓答案的哈。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您看，还是打二的比较多，你看这一水的都是二，都觉得是遗嘱哈。
3: 对，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2: 答案稍后揭晓哈，来吧，节目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在进行过程当中，您看说到了被执行人的这个股权能否执行，有很多法律问题，我想也借机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给大家聊一聊哈。打官司的时候，我们迟迟拿不到这个欠款，这应该说是不少的债权人的烦心事儿。当被执行人名下的这个房产存款，这些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时候，那么他持有的公司的这个股权就成为重要的一个执行标的哈。这个股权能否查封拍卖，执行的这个流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规定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机请肖律呢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了解一下股权执行的相关法律问题哈。肖律，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法院可以查封拍卖这个股权？
3: 他正常情况下来讲，就是说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个人他是属于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名下没有其他的财产啊，但是发现他对外有投资啊，就是说他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啊，他在里面是个股东啊，不限于个人或者说是那种公司的那种股东哈，这都可以，只要是有股权都可以，就是说在你仅仅光有这个股权了，或者说其他的财产不足以来满足这个执行的要求，那么来讲就可以对你名下的这个股权进行查封拍卖，这是没问题的，就是主要是为了这个变现。但是来讲呢，有个难点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我们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公司啊，它这个资产它 反映不到账面上啊，特别是些民营企业哈，它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的股权价值这一块，它不是很好确定。如果说你这个企业正常经营，比较正规，所有的资产都在你公司名下，那么来讲，这个股权的这个价值评估是比较好做出的。
2: 是
3: 啊，但是有些来讲，可能只是借这个公司的名字啊，里边涉及到这种夫妻店啊，涉及到就是个人公司，就是你个人或者家庭的资产与公司的资产现在都混在一块儿，不太好查清。这种情况下来讲，对这个股权的这种评估和拍卖也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哈，就是说，只要你的其他的财产不足以满足执行要求，那么你名下的这个股权可以是应啊申请人的申请啊，法院进行查封拍卖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这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权被拍卖，那作为其他的股东，我有一个优先的购买权吗？
3: 是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里边，无论是我们普通的这种股权转让，还是说经过法院拍卖的这个其他股东来讲呢，他享有优先购买权啊。当然，这个优先购买权，它的前提是在同等条件下啊。你比如说你的出的这个价格、付款的方式、你购买的比例等等，你不能说你光满足一个条件，你要求这个优先购买权，那是不行的。同等条件下享有这个优先购买权。当然呢，你如果法院通知了你啊，你迟迟不行使，那么来讲，法院也可以拍卖给其他人啊。
2: 嗯，那怎么冻结？法院一般怎么冻结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股权？
3: 正常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办公司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啊，所以说来讲，法院如果说申请人申请了提供了这个股权的这个线索，那么法院就会下执行裁定，下协助执行通知书给那个市场监管部门，然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由他们来讲对这个股权进行登记，在这个冻结期间，他的股权是没法再进行变更的。
2: 你看这肖律接触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的这些案例比较多哈，都问不到您。另外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与非上市股权，它这种执行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吗？
3: 上市公司啊，它大家都知道这个股票它这个流动性就比较强，它这个变卖起来就比较方便，还有利于这个执行这个进行。但是来讲，就刚才我们重点说的是有限公司的，有限公司的来讲呢，它流动性不强，它的股权价值不大好确定，实际上来讲就比较麻烦啊。另外来讲，那个就是在一个冻结手续上来讲，可能是他不是去市场监管部门哈，他是去一些这个交易中心啊、交易所等等，给他们提供一些执行的一些手续啊，然后他们协助啊去处理。
2: 你看，作为我们申请执行人，有时候也关心啊，就是这个股权拍卖，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流拍之后怎么办？
3: 这种情况很常见，不光股权啊、房屋啊或者其他资产都有啊。有的话之后，当时评估的时候就一个拍卖保留价嘛啊，就是说如果说经过两次啊，甚至说第三次啊，拍卖仍然流拍了啊，没人要，可能来讲这个股权那个不太值钱，或者是这个行业大家不看好。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人同意的话，可以按这个拍卖保留价，然后进行这个用这个股权来进行抵扣相应的执行的额度。
2: 明白。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泰安的刘先生在线等候了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刘先生，
4: 你好。
2: 说一下您的问题。
4: 好，我想麻烦一下，麻烦这个刘律。我这个老家的这几地房子有老房子要倒塌，说塌呢，我不想这个修建了。我询问小李，我说要倒塌了，如果以后要农村规划着，会是拆迁着，包培训是和正常好房子一样吧？
3: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农村的房子要倒塌如果说要进行这个拆迁安置补偿的话，会不会就以其他正常房屋一个样是吧？正常来讲呢，就是现在来讲都是两条线，就是说你根据一个户的这个人口，然后人均啊给你补偿新房面积是多少，然后对于原来那个老房子一般进行一个折加一个补偿。所以说来讲，就是你正常居住的这个房子，包含你的房屋，你比如说你属于砖混结构呀，还是什么其他结构的，然后它都有固定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屋已经要坍塌啊，属于危房这个情况来讲，那么啊，有的很多地方很可能认定你这个房屋不具备价值了，也就是对你可能没有房屋这方面的这种补贴了。但是来讲，就是你享有的啊，你的人均多少面积的这种新房的安置，这个啊是不受影响的。现在大部分拆迁区域应该是采取的这种政策，好吧？
4: 我也有房产证，有么的手续都全。
3: 是首席权，但是来讲你这个东西的存在，你现在来讲如果说接近于灭失的一个状态，那么有的地方政府、啊、或者说这个村委会可能就不把你计入一个正常可补偿的一个房屋了啊，也得看你这个损坏的程度啊。
4: 哦，如果说是拆迁，
3: 你这个得看你们当地的政策，这个拆迁政策哈、啊，一个地方一个标准。
2: 嗯，
3: 明白吧？我现在没法给你判断，你如果说等着你拆迁政策下来了之后啊，你再研究看看符合不符合，而不是我们现在猜这个事情。我现在来讲只是根据一般的情况然后说了这个事儿，好吧？
4: 哦，
3: 啊，
2: 好嘞，刘先生，供您做一个参考哈。
3: 啊，
2: 那事实上就害怕有这个担忧的话，为什么不能够稍微、
3: 啊、
2: 是吧收拾一下？一旦没有这个价值的话，那么遭受的日后的这个损失再补就可就来不及了，是吧？
3: 嗯、
2: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回归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吧。
3: 啊，
2: 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
3: 这个刚才给大家这个忘了说一个细节的问题啊，
2: 嗯、
3: 就是这个遗赠这一块啊。大部分是伴随着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啊，遗赠抚养啊，大部分呢，其实来讲，像刚才这个案例，女高管这个可能还属于特例，因为女高管本身来讲年纪比较轻嘛，年龄比较小，三十来岁，她并没有让她小姨对她进行这个抚养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是她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遗赠，如果不涉及小姨的抚养的那个义务，
2: 嗯，
3: 那么来讲，这个遗赠和遗嘱之间效力，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优劣的一个问题啊，涉及到如果生养死葬这种具有抚养义务的遗赠抚养协议里边的这种遗赠啊，它的效力是最高的啊，是这样的，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女高管以后结婚生子，会不会给这个孩子啊再留下新的遗嘱，那到时候是再说啊。但是如果说没有涉及到这个抚养那方面的内容的话，那么来讲就应该以最后一份遗赠或者遗嘱当那个合法有效的为准啊。
2: 好，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涉及到生养死葬这一块、
3: 啊、
2: 那么遗赠肯定这个效率要大于
3: 是的
2: 遗嘱的哈、
3: 啊。
2: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这边也感谢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有发数字一的、二的，说遗嘱更重要的多一些哈。
3: 嗯、
2: 好嘞，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线下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肖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至六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祝愿大家本周工作生活可以一切顺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呢，聊聊新车挑选跟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比如说什么选车拿不定主意了呀，什么 A B C D 之间的这个对比，您觉得孰优孰劣了，谁更适合自己啊，谁更棒啊，等等，跟新车挑选有关的一切问题，今天一小时我们集中讨论啊。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我一低头吓我一跳，麦香斋是我们的老粉丝，说我胖了8斤，不是，我好不容易减下来10斤，然后您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胖了8斤，真是主要是同行的衬托，你知道吗？这一正一反18斤，你知道吗？你也会瘦下来的啊，挺好，挺好，挺好。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申请加入了。无论是抖音呢、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呀、啊、头条啊、新浪微博，还有央广总它的云听平台，包括喜马拉雅平台，您都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去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是这样，我来说一下，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需要汽车维权的事情，您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但是呢，我实话讲，因为现在在后边排队了得有几百号人，我上周我就已经说了，我是很真诚的，我怕别耽误您的这个时间啊。您也可以联系一下您当地的消协啊，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是吧？看看这个同步推进一下。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每天我们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比如今天我不处理投诉，那是你有什么信息可以登记，可以排队一下，对吧？第二一个，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事呢，我们有一个工作微信，然后单独发给他。第三一个，抖音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一条私信把你要投诉的内容一条私信这个给到，然后说清楚这个缘由，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私信特别的多，所以你的留言，你的问题留得越完整，是吧？因为这个不是个聊天工具，你要知道它不是个聊天工具，你的信息留得越完整，我们就越方便去入库，然后迅速的去找到你，好不好啊？请出我们今天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师哥。
0: 哎，欢迎你啊。这个麦香斋说比亚迪固态电池研发出来了啊，何止是比亚迪固态研发出来了，人奇瑞吉利人家那个什么第一个有固态有那个半固态的是谁啊，是上汽之己，早就有了，好吧。说这个坐等磁流变电机和全固态电池再换车，那这是可以等的，但是代价不菲，代价不菲啊。我觉得明年27年下半年28年的，你要想等那个代价低一点的话，28年以后吧，是不是啊？某某说女39 GLC 跟 E300 和5系推荐哪一个，具体哪一个配置，这个啊要看你是要干什么用，好吧。来，我们分一下这三个车，石老师您先给个意见。
1: GLC
0: E300 和5系啊，
1: 和5系是吧？一台 SUV 两台轿车啊，这种情况啊，首先车型上啊，这个还是有差别，这种情况啊。一般轿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更多，我觉得还是可能要兼顾啊，这包括E级，还有包括这个5系的啊，一家一商的，
0: 就是上下班偶尔家用。你不是偶尔家用，你是一年365天，你是每天家用啊。
1: 上下班，
0: 这个
1: 偶尔家用啊。
0: 你要这样说偶尔家用，那我们就可能会认为，所以你的文字表达一定要清楚，我们就以为你是大部分你是有商务需求，有商务需求哪有开 GLC 的？不是说 GLC 没有商务属性哈，很少。
1: 对 GLC 的话，可能它更多的还是侧重我们家用和日常代步这个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确实你有这种工商务需求的话，可能E级，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级别里还是非常有排面的，是吧？这种情况啊，这个车型包括品牌的一个方面也好，最起码在这个工商务车里面，我觉得E级的话，这个整体的市场表现一直还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啊。
0: 这位女士说没有商务需求，没有商务需求，您跟我们说偶尔家用，哎呀，所以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如果你就普通家用的话。
1: 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 GLC 吧，
0: 没错，
1: 是吧？啊，
0: 没错，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 GLC， 为啥呢？首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普通的中型 SUV， 大多数时候自己开嘛，对吧？它就是那么挺普通的一台中型 SUV， 为啥呢？39，这个可以有一些户外的一些用途，比如说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偶尔出去玩玩，那后备箱咱得多装点东西，高跟鞋咱得放好几双，不是说轿车放不开，那个 SUV 的后备箱开口它的功能性更好一些，我把它管叫使用场景更多元一些， 是吧？它就是个普通家用车。那你要开一轿车呢，也无所谓。E 呢，商务属性更浓一些，啊，然后呢，五呢比 E 更好开，更舒服。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 GLC 放在第一位，好吧？就这么简单了啊。悟空说：“杨哥，青岛的信号恢复了，我的妈呀！你们追我屁股后边追了得快一个月吧？天天说青岛信号不好，不好，不好。说机器修好了是吧？终于修好了啊。” Jeff 说：“大幕又拉开了，欢迎大家吧。”嗯，清欢度说：“领克零七 GT 评价一下。”零克零七 GT 我已经试驾过了，我没有拍视频，但是我已经试驾过了。小车贼拉好开，磁六变悬架，多连杆独立后悬，那个小车唯一啊，因为它是一个旅行车，它是个旅行车，十来万，它在这个价格区间是一个独一份的存在，目前为止没有竞品。邵老师，您来说一下，比如14万到19万，咱就说20万以内，现在有没有什么旅行车和它是直接竞品？你能想到吗？
1: 应该没有或者不多是吧？
0: 没有，目前没有。
1: 那个海豹的零六，其实它是一个大两厢是吧？啊，和旅行车稍微有点差距。
0: 对，好吧，纯电大几百公里，综合续航1000几百公里，而且这个车开的时候啊，它那个磁六变悬架那个 MRC 啊，我是在哪开的？我在济南东边，大致这个可能济南的朋友知道，那个汉语金谷附近有一圈，反正修路，是吧？也修了挺长时间，挺颠的。所以当你开快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真的是它的滤震非常好，非常的运动，很好开。唯一呢，可能就是说我过了那岁数了，我觉得坐在这小车里边吧，不能叫压抑，反正黑乎乎的那内饰吧，我个人觉得不太透亮哈。但是小这个车的质感跟颜值是真的帅，是真的帅，很好开。好吧，潇洒医生说，你好，广汽威兰达 NFC 卡片钥匙经常失灵。NFC 卡片钥匙经常失灵，你要先查一下有没有干扰的问题啊。买新车第二天在地库锁不上门，打不着火，能给反映一下吗？你走正常的渠道找我们来这个投诉啊。那你要看别的车呢，那你不会换把钥匙吗？换个遥控不行吗？那是不是你地库那边有信号遮挡啊？你也问问那个移动通讯啊，是吧？24号说，杨哥，领跑410咋样？谁要是推荐你买这车，你跟他签一支卖身契。这不能叫卖身契啊，你跟他签一纸协议。哎呀，这是哪个坑爹的朋友给你推荐了这台车呀？啊，邵老师，您给评价一下吧。我认为这朋友谁推荐的或者干啥太坑爹了，你知道吗？您给分析分析。
1: 好，410的话有几个特点吧？啊，一个呢是充电啊，另外的话这个价位的话，相当于说是12万到14万之间啊。这个还有一点的话，它是一个中型，也是那个头比较大，
0: 便宜
1: 是吧？
0: 个大，对，我们经常讲，
1: 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啊。
0: 对。
1: 但可能我觉得问题的话，还是我们说领跑这台车型的话，因为这台车其实销量还是不错的，这台车
0: 销量不错，可是质量太差了。
1: 但是问题呢，我觉得可能领跑的这个。

它是怎么造车哈，就是我把这个产品打磨的差不多了，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完美了哈，差不多了我再推向市场。大家你回忆回忆，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的这个车型，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老工匠精神啊，我不是指这个日系车啊，就是我们那有很多的这个汽车品牌，甭管是哪个国别的，它真的是有那种精神。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新势力也好，或者出个什么新车也好，是我先跑起来，鞋掉不掉无所谓，这个鞋崴不崴脚无所谓，我先跑起来，慢慢的我再去改正问题。他跑了起来之后，他怎么能跑起来呢？他要看，哎，这老百姓喜欢看我怎么跑，比如说老百姓喜欢我便宜，那我就便宜点，我就偷工减料，我就便宜点。然后老百姓喜欢我长得花哨点，空间尺寸大一点，那我就这样搞。我先活下来，我先跑起来。什么质量差呀？你这反正我销量大大的有，是吧？我利润大大的有，销量差不那个销量很好，质量差不差？等过两年，我先让我的股东们，我先 IPO。我先让我的股票，我先让我的股东们先都挣到了钱，以后我再慢慢的搞。你不排除现在真的就给人一种感觉，现在有些车企它就是这么个尿性，它就是这么个德行，你知道吗？所以说出现了太多的质量问题，出现了太多的投诉。我现在后台找我投诉领跑了很多，我都真是很纳闷，我你们当年你们要买，你们是吧，没有人求着你们买了，对吧？然后而且这样的企业还带来另外一个副产品是什么呢？它不仅质量差，售后服务也极差。就这样好吧，所以我觉得你适当的慎重一下啊。孙二哥说，杨洋下午好啊，闷热的天气听着你的精彩节目心情特凉爽啊，超级凉爽是吧。嗯，好，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通一下这个热线上等候的朋友，我们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咱们待会儿继续。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

0: 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吧。我们接通热线上等候的来自济宁的骆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骆先生。
3: 啊，你好，杨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请讲。
3: 啊，那个，我想我看一个车，我想让你帮我砍个价。
2: 啊，您说说是什么车？首先，你是我老粉丝吗？
3: 啊，是是是，绝对是。
2: 哦，
3: 11年老粉丝了。
2: 证明一下自己。验明正身。
3: 那个腿哥，田宝光老师。
2: 哦，果然是。果然是你，等你很久了。是我们这是个福利啊，这个福利是只针对这个追随我听我节目很多年的这个铁杆老粉丝的啊。好，说说您想要买的是什么车？
3: 那个吉利博越，
2: 博
3: 小王版，
2: 博越 L 是吧？
3: 不是 L， 是博越
2: 啊，博越哦，
3: 对，向往版
2: 哦，博越向往版。您哪个城市？济宁啊？现在那个
3: 济宁都城
2: 啊，交钱了吗？
3: 没有没有，这个我、这个我照理我还懂的
2: 哦，没问题，好。那就这样，已经谈不动了是吧？
3: 对，他说我下定的时候再给我优惠一些，但没说多少。我
2: 这话太虚了，这个
3: 对，
2: 到时候你下定的时候送你一盒抽纸，
3: 这也说不定。
2: 好的，没问题，我帮你跟他们那个厂家领导这边打个招呼，好吧？然后等到那个等着接他们电话，回头在我们节目上给我们打个电话，无论是有没有额外再找我给我们打个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3: 那可以，必须的，必须的。
2: 好 ，OK。好嘞，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好嘞，再见。
3: 好，谢谢杨老师。
2: 嗯，好嘞，拜拜，拜拜。
3: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Jeff 问了一个问题啊，邵老师，他说杨哥，银河战舰700，战舰700这车我都还没见过呢，好吧，这挺硬派，我是知道啊。和泰七怎么选？我记不准啊，我以前我看过700，好像一个简要的字面介绍，700是能越野的是吧？是有一定越野能力的吧？但是泰七是没有越野能力的，这个我100%我告诉你啊，一个是 ECVT 变速箱，一个是承载车身，它是没有越野能力的。现在就看战舰700有几把锁，有没有脱困能力，然后侧重车本身的质量安全，平时市区用有加充，节假日要长途自驾啊。我觉得等700吧，等700出来吧。邵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4: 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个类型，是吧？啊，这个刚才杨也说，就是说能不能越野，是吧？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本质的差别。
2: 嗯，
4: 整个车型的底盘啊，包括我觉得这个，四驱能力啊，还有我们这差速锁啊，这方面硬件的还差别挺大的这种情况啊。
2: 嗯，
4: 如果你
2: 就看700发布的时候，
4: 越野车的话，或硬派越野车的话，这些硬件还是必备的这种情况啊。
2: 嗯嗯，
4: 特别现在的话，我觉得又是这种新能源的越野，它传统的我们过去那种三把锁又不太一样，是吧？这种情况啊。
2: 对，
4: 所以等一等，有机会的话，完全可以。开到实车啊，实验试驾感受体验一下。
2: 今年年底前应该会上呀，是吧？你先百度一下，你先问问什么这个田包什么的，应该会上啊。其他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泰七我明确告诉你，它越不了野，你知道吗？它是个伪越野，它卖壳的，好吧？图唐棱说国产混动车推荐一款吧，杨老师啊，这没有问题，麻烦您说一下，你比如说什么车型、什么价位，是吧？您这问问题是白打了这么多字儿，你知道？还有朋友说杨好，在德国快一年了，如今回来了，终于又可以听直播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欢迎你哈。有人问说 A8 的 Hush 版有霍希版啊，5年以后的维修成本、维修时间成本会不会很高啊？你怕等件是吧？主要是怕配件周转时间太长，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大。嗯，邵老师您给评价一下。
4: 这完全是那个个性化的啊，这样的一个喜好是吧？就心头好是吧？这个
2: 对，他虽然
4: 这种，对以后在个性以后的话，确实这个我们说后维修，如果配件这方面的话，确实比较难搞一点这种情况
2: 啊。它虽然是为中国而制造的，它是个纪念版，但是它是为中国而制造了，但是它很多配件它是舶来品，所以你这个我觉得。
4: 对，而且的话，像这样的一个售后维修保养的话，可能后期只能依托于4S店，是吧？这种情况啊。
2: 对， 啊，12万左右是吧？这个图腾狼说12万左右国产的混动车，你是绿牌的混动还是蓝牌的混动？油电混还是插电混？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得启发你两回，你才能说清楚，你知道吗？车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因为你只有问清楚了，我们的回答才能是高效的，好吧？沙流水说，你想不到车还这么麻烦吗？沙流水说，杨老师 ，BG40 推荐一下哪个配置？我觉得我记得原来有个什么荣耀版，14万左右的荣耀版，那个车配置不高，还有什么城市森林版，是不是还有什么挑战版这个之类的？我觉得就是看预算吧，看预算买个简单的适当的改装一下就行啊，14-15万就行。有一点是一定要改装的，太便宜的如果没有后桥差速锁的 BG40 实际上它玩不了。我原来我建议过大家3000来块钱去加一把后桥差速锁它就能玩了，好吧？这车是可以玩了。赵姓群众说，杨洋舟车劳顿辛苦了，哎，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啊。啊，绿牌了是吧？绿牌那有插电混的，好吧？哎，也不知道你是轿车还是 SUV， 我们推荐几个品牌吧，你在这几个品牌里边看一般错不了啊。邵老师您推荐一下吧。
4: 啊，他要这个插电混动的是吧？
2: 嗯，三条信息了还没交代清楚到底是要什么车型，你知道吗？
4: 像你这个预算，我觉得重点还得看我们几个这个国产大品牌吧。啊，一个是比亚迪是吧，啊，这个级别的我觉得轿车 SUV 都有啊，像 SUV 的话还是这个宋系列车型吧，是吧？啊，
2: 嗯嗯。
4: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吉利啊，也有吉利，我们是银河系列的啊，这个也有几款啊。这我觉得这些车型整体的话，市场的这个销量，包括我觉得这个，三电啊各个方面，基本都经过市场检验的啊。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就特别是选混动的话，觉得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嗯，
2: 就是如果你是绿牌的那个混动，咱们就叫这个插电混嘛，就是比如说济南挂鲁 A 后边是 F 嘛，对吧？那你就那个什么，你就这个吉利的车、比亚迪的车、长城的车、奇瑞的车、长安的车，这是第一梯队上的，你都可以看，你都可以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你要轿车还是要 SUV， 这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具体的车型，我目前我不做推荐，你想明白了再来问我，好吧？攒钱买茅台说，杨老师，哈弗猛龙 Plus 新能源要救 Max 可以入手吗？是可以的啊。熊猫说530推荐我买哪个配置？530的话，我觉得你买个领先或者买个豪华就都可以了。现在还是叫这名吧。以前那个尊享、行政，尊享也挺好，但是尊享跟行政主要是加强了后排的那个舒适性。你要是有商务接待的话，你可以考虑。不然的话，我觉得买个豪华，买个领先属于是一个低配嘛，买个豪华就挺合适的了啊。锦瑟年华说，老师怎么加你的粉丝团？对不起，我的抖音粉丝团已经全部满员了，目前不想再开新的团啊。飞奔鲤鱼说，杨哥，吉利银河 M9 性价比怎么样？那个车性价比是不错的，两驱探索还是四驱要好？看你的预算，我只推荐三个配置，一个是次低配，一个是顶配，一个是次顶配，我只推荐这三个配置。有的时候我们要那个四驱呢，不是在于首先它脱不了困，它越不了野，我们不是要它去越野，也不是要它性能提高2秒钟，我们要的是在特殊天气、特殊路况，这辈子我们用上个一回两回，在安全方面这就值了。所以我的意见是，资金充裕的话拿四驱，不然以后我觉得你会后悔的。东云好教练说，老师你好，雷克萨斯 ES200 跟 Smart 精灵6混动该怎么去选？两个年份的车哈，两个时代的车，两个时代的车，选啥了都有，选啥了都有。你买个精灵6呢，你咱家里必须得先安个充电桩，能不能安充电桩你就考虑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好吧？第二个问题就是5-6年了之内你卖不卖车，你就考虑这两个问题就完事儿了。邵老师您分析一下吧。
4: 确实啊，我觉得可能首先的话，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啊和我们油电混动啊，它完全两个类型的车，你包括一些买车政策也不一样，这种情况啊。除了之外的话，其实特别是像 Smart 也好像这个 Mini 啊，这类车型吧啊，我觉得真的从新能源的车，我们现在看它的产品力也好，包括性价比也好，真的都不太占优势啊。
2: Smart 精灵六它确实性价比不高啊，嗯，
4: 对，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喜欢这个造型嘛，是吧？因为这台车的，
2: 但是这是另一
4: 个
2: 问题
4: 啊，
2: 对，
4: 主要上卖个品牌这种情况啊，
2: 对。
4: 但这是产品力，我们说的，你像什么智能化、智能辅助驾驶啊这方面的话，可能都没有优势啊，这种情况啊，
2: 嗯。
4: 当然，可能你个人喜欢的话，那另当别论了，是吧？这种情况，
2: 他说可以安装，10年之内不会卖。精灵六品质，精灵六的品质目前来看没说问题，但是我刚才说了，它性价比不高，因为你买的你光在那个 logo 上，你得花5万块钱。
4: 伟达到的是买个 smart 哪个？
2: 你懂我意思吗？
4: 新能源车是吧？啊，或者买一个，
2: 就说你买那个车里边起码有5万块钱是扔在那个 logo 上了，而不是扔在车的品质上了。这个叫它性价比不高，但是它跟 ES200比起来的话，这是两个年份的产物。你买个200呢，4年10万的免费保养，4平8稳的开着，100来匹配一 CVT， 反正4平8稳的开着，它也没什么痛点。传统豪华品牌，对吧？你要家里安不了充电桩啊，或者你要比较喜欢豪华品牌的话，你开出去吧，大家觉得哎，这个它这个不跳，也没什么谈资，但是大家觉得哦，这个开这个的是吧？开了个豪华品牌，开了个传统豪华是吧？你开一个这个精灵六呢，它能带给你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更好的操控，更好的加速，更好的智能，很个性的颜值，有的时候也能带来一些话题感，一些话题感，对吧？你比如说你朋友，你一个女性朋友，她坐你一台ES200，她有什么话题？她没有任何话题，对吧？但是她坐你的精灵六，她可能她会有很多话题或者很多问题，她可能要跟你聊。哎，你那时候你的情绪价值，你知道？哎呀，我们真的不是一档务虚的节目，你知道吗？好吧。所以它是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但是精灵六这台车的品质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性价比是真低啊，包括整个精灵品牌的性价比都很低啊。锦瑟年华又问说，老师，福特蒙迪欧驭诺版174000落地可以吗？整体来说这个价格大差不差，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个价格拆分开，不要谈落地价，不要谈落地价，车价是优惠了多少，对吧？比较一下这个行情，除了车的价格，除了裸车价格之外，还有其他的费用吗？不，车不是白菜，不要谈落地价，好吧？因为谈落，你要是咱朋友们，咱们到赛店啊，我再跟新朋友，我再多唠再多啰嗦一句，我们要买车，如果我们到赛店谈一个车落地价是多少钱，销售顾问，我如果是个黑心的销售顾问，我就喜欢这样的，他一张嘴我就看见他喂了，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懂，我好设点套。知道吗？好吧，涛声依旧说，世博拓界跟途胜 L 怎么选？他俩是一样的，他俩一样的，就是长得不一样。调教方面呢，说实话稍微有点不一样， Sportage 的那个悬架稍微硬一点点，但是我感觉并没有什么本质特别大的差别，他俩就是一样的车，所以你买谁都行，我个人觉得啊。东营的朋友说，我呢想买200，但家里人看好精灵六，那你们自己家商量一下呗，对吧？你们自己家商量一下，好吧。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5:30的半年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选新车，买新车，怎么该买谁，该避坑避谁，等等跟买车相关的一切问题啊。回来之后进入到后半小时的直播，我们休息一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喽，诸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无论是新车挑选还是汽车维权，无论是维修保养还是二手车，都在我们这档专业节目的服务当中来。我是杨洋，我们今天聊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发文字，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抖音，正在直播当中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啊。今天我是不处理投诉的啊。这个座上宾呢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4: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3: 刚才一位网友问了一个问题，是小米SU7的那个 Ultra 跟那个路特斯繁花，就是 Emilia， Lotus Emilia 这俩车该怎么去选？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个你有没有觉得有朋友把这俩车放在一起来比较，也是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4: 对。
3: 对吧，很奇怪吧。你准备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言简意赅回答这个问题，让他豁然开朗，就明白我应该怎么去选。
4: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难的一个选择吧。
3: 很难吗？
4: 因为这类车型呢本身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啊，我们说的一个选择吧，本身它就是主打这种性能的这种车型，这种情况啊。我们客观来说啊，现在从整个这个市场表现包括销量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小米四驱的 Ultra 这个还是占优势的啊，占一定的优势。其他表现综合来说的话啊，但问题是我觉得很，你这两台车型的话，
3: 伊米亚根本都卖不到小米速七的一个百位数，你知道吧？
4: 嗯，是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就比较个性化的选择，是吧？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你的关注的点到底是哪些方面，是因为这个车的一些造型啊，是它的一些性能啊，还是它的一些功能啊？我觉得可能你更具体的啊，去比较一下，是吧？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区分啊，这种车没有说哪这两台车到底该选哪一台。
3: 好，
4: 这个
3: 问题刚才我是这样给他回答的，我就两句话。第一句话，莲花虽然现在被我们国内的车企，被我们的民族汽车品牌收购了，但是它是百年汽车工业的积淀。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 Lotus， 你可以说它卖不动或者销量差，但是 Lotus 它是超豪。你小米是什么？就小米你可以自嗨是吧，它加速也很快也很怎么样，但是这个对不起，质量差服务差，就你可以自嗨一下你知道吗，但是对不起， Lotus 是超豪。我说完了，我并没有去说谁零百加速更快啊，这个谁颜值更漂亮，谁更像 Porsche 911，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我们用最通透的语言、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给你，也希望你能明白，好吧？牛说，我想问问，当然小米应该也能干成百年车企啊，这个继续努力啊。牛说，我想问问途观 L 这个车怎么样？网上褒贬不一，嗨，什么车网上不都是褒贬不一吗？对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能老从网上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这感冒了，我同样的症状，我从网上，我今天问问 DeepSeek， 明天问问豆包，给我开了药，说我的症状还都不一样呢。咱勤快点，咱找个专家问问不完了吗？说问题挺多的，减配这那儿的，这你放心，途观 L 它再减配，它减的不是核心零部件就完了事儿了啊。邵老师，这台车您的评价怎么样？
4: 啊，如果我就现在当下的话，还选择一款这种叫合资的啊，这种 SUV 的话，特别家用 SUV 的话，我觉得途观这台车还是推荐的啊。途观 L 直接来说，
3: 没问题。
4: 啊，
3: 重点推荐哪一个配置呢，邵老师？
4: 这个我觉得它取决于预算吧。您现在我们说从动力方面就有好几款是吧？啊，
3: 对，
4: 这个300啊，还有这个
3: 别买300，300太羸弱了。
4: 各方面的啊，这种
3: 哎，就是便宜，太羸弱了。
4: 关键还是也要取决于预算，如果你预算不够的话，是吧？这个另当别论了。
3: 现在380还有是吧？
4: 应该有。
3: 我挺长时间我没有关注这个车的一个新配置了，因为它在应该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的，它出了那个途观 Pro 了嘛。如果380还有的话，我建议你一步到位，你去买那个380。这个车的无论是安全还是操控质感上，它要好很多的。330现在问题也不大了，因为之前担心那个 GPF 堵塞的问题，现在你早就听说不了了，好吧？所以这个车是值得推荐的，很经典啊。它后边又补了一句。他说我还有一个备选星越 L， 他俩怎么选我挺纠结了，一年就5-6千公里，那你跑了确实太少了。其实一年5-6千公里对你来说买谁真的都无所谓，但是星越 L 呢确实性价比会更高。因为啥呢，你看一样的钱，途观 L 你买到了，可能它是个途观 L， 然后星越 L 你能买到第六代博格华纳的液压四驱，爱信的变速箱，沃尔沃的发动机，内饰做工看上去也挺好的，反正两个车都得加95号的油呗，就所以从性价比角度的话，星越 L 可能会，它确实它不是可能，它100%它更高，这个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现在是缺情绪价值的人，我说了直白一点，有的人在某一个阶段他最需要的是情绪价值，你可能你觉得买一个 Volkswagen 大众车标，你觉得哎我很开心，那你就买它就完事了。但是如果说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要更务实的一些个东西的话，星越 L 确实性价比更高，我这是到家的实话，就是这个是，好吧，您自己考虑。反正你里程都不大，其实在用谁差别真不大，好吧？我们雷哥啊，我们主持人雷哥说，我在我的直播间看到他弟弟了啊。你雷哥，你一会儿再看看，你可能还能看到你弟媳妇儿，你知道吗？这两口子可能都是吧。两口子后来在我直播间吵架吵起来了，你为什么在看直播，为什么不赶快接孩子回家做饭，是吧？两口子吵起来了。挺好的，你们要是有两口子一起看我直播的话，你们要是吵吵架我也看一看。什么人啊，这是明天我要是不来上节目，你们就知道我是为什么不来了，我被两口子绑架了啊。细雨的问题是，我呢就买10万以内的燃油车，开10年，第一个 IVO 24万公里，我的天，第二个朗逸接着造啊。这属于是您的一个消费理念的问题，还是说您可能是不需要啊？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消费理念的问题，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风间彻的问题是，领克 101V 能买吗？刚毕业才拿本，才拿本的话，我建议你多练练车技，多上4S店去免费试驾一下，别拿自己的车霍霍。你驾驶技术行吧？开车技术哦，开车技术挺差的。那我觉得你先练上几年呢？先，预算18左右，还有其他新闻就来推荐吗？对于一个刚毕业是邵老师，刚毕业得是多少岁啊？
4: 正常的话应该是
3: 21、22了。
4: 对，
3: 21、22的这个小伙子是吧？21、22的小伙子，你必须得要帅的，操控好的，还得是安全的。所以领克的车真的还是蛮适合你的。 新能源车很多，那领克的车它就适合你们这波年轻朋友，但是我不建议你现在立刻买，我真不建议，因为你刚才说了你驾驶技术挺差的。嗯，邵老师您说说呢？
4: 要我说啊，这个可以先买个二手车练练。
3: 对呀、啊。啊，研三毕业了，快26了，跟年龄无关啊，跟驾驶技术有关、啊，对吧？你人，你看清风大哥跟你说了很对，先弄个二手油车，先练练手吧，先，你是吧？你弄一电车，你上来能开得了吗？你？
4: 其实我和这位车友的观点一致的啊，对啊，我觉得可以先找个油车去练一练，是吧？这个
3: 对，先提高一下，你不然你是吧？你20万刚买了一个新车回来，然后今天刮了，明天蹭了。多心疼，好不啊？幸福一二宝说：“杨老师太可爱了，可爱吗？”来，既然可爱，就跟你们来点广告吧。
5: 很多人觉得海参适合秋冬进补，其实老贝呢，食补讲究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心烦，大量冷饮呢，反而更加容易导致体虚。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其和大连海参呢，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采用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助觅食，历经3到5年缓慢生长。所以肉质非常的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保留原生营养，吃起来安心纯粹。企鹅海参产地直供，省去多重中间商溢价，适合家庭长期日常食用。上班族还有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都适合四季常备。299元一斤，1490元买5斤送一斤，到手整整是6斤啊！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3: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不想回忆问的是，极狐阿尔法 S5 和悦翼08增程买哪个？巧了，巧了，朋友们，我这两天，这个周末我还刚刚开过了悦翼08，巧了，增程了我也开了，纯电了我也开了，我今天上午我刚开的是纯电的，周末我刚开过增程的，好吧，增程版的话挺香。1765公里的这个综合续航，你可能跑不到，但是跑不到的话，它也比 S5 会跑得会远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呢，第一，买新不买旧，谁后出的，你重点去关注。我不是说后出的一定好啊，但有的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哎，因为后边这个车，你比如说越野08这个车，它要出的时候，它一定要去研究市场，它要去研究竞品的，对吧？这个车我可以给你讲一讲，它其实我也不想讲太多，它有很多的点。首先这个车它非常帅，它是个轿跑，至于里边有一些设计上亮点，比如说它1:4.1的轮轴比，1:2.1的轮高比，这个是什么东西你不一定能听懂，我也不准备再去讲。反正这个车的风阻系数0.198cd， 然后呢德国人调了底盘，后悬架是5连杆，后驱50:50的前后轴的褐比，带 FSD 自适应悬架，还有什么带激光雷达等等等等，就是那些东西那都无所谓了，2米9的轴距，空间还 OK 的。所以从结合我刚才我说的第一句话，重点关注刚出的大厂的产品，这个车是有竞争优势的。而且它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还有亿维的那个大圆柱，然后但是它加了它自己的那个叫低温什么液来着，反正就是防止在低温的那个情况下，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续航会更好一些。这个车亮点非常多，我觉得你可以重点可以关注一下它，好吧，毕竟它是后出的。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呀，邵老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朋友呢，可能他每天的干的最多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不停的上网。不停的刷新闻啊，看各种网评，看各种车评人啊，这种网评，看的多了之后呢，他会不自觉的把他们说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会抱一个怀疑态度，但看了多了之后，因为他这个人他很好学，他就会把他说的任何的话都当成是一个真理，都把它记下来，然后转而表达成自己的观点，而且越说越自信，越说越自信。我们身边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都会这样的人，因为刚才一位网友他问了我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网上有人说在 L3 智驾出来之前不要买车，你一听这样的话就是网络的这种口水词啊，它没有任何意义。还有第二句话，他问的是在山东买混动还是买纯电，就是山东适合买混动还是买纯电，就这个问的我也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你知道吗？不知该怎么回答啊。邵老师，您是怎么看？首先说，您说那个 L3 的这个问题 ，L3 会很快的就会过渡到 L4， 因为 L3 的责任认定目前是很难的。现在很多的部分的车企已经在园区在实验 L4 了，朋友们，不再是 L3 的问题了。
1: 对，本身的话 ，L3 我们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法规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我们说这个责任的谁来承担这种情况啊。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
0: 您就说在 L3 有网上有人说了在 L3 落地之前不要买车，您是怎么看这句话呢？
1: 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啊。每个车的一项功能，我们这个功能的话，我们说随着车辆就技术更新发展，可能有新的功能出来，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在燃油车时代就没有辅助驾驶，不是一样买车吗？该买还是买吗？是吧？这种情况啊。
0: 这话就特像网上那些卖货的啊，说人啊过了25岁就一定得吃辅酶。不吃辅酶就活不下去，你知道吗？特像，就说的给你营造了这种饥饿感，给你营造了这种焦虑感啊。
1: 本身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汽车技术的话，严格来说它都有一个前瞻性，是吧？啊，可能我们说现在用的什么技术，几年后发展有什么程度，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
1: 你如果的话，你一味的这么追新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你永远买不到最新的一个技术，你只买到当前啊，可能我们说现有的或者我们说最好的一个技术，是吧？这种情况啊。
0: 没错。
1: 包括我觉得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即便是我们说可能从这个法律层面来建立这个事情的话，最多可能对我们车主来说的话，就是还是你的这个风险相对小一点啊。但是对我们个人安全来说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直为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不叫自动驾驶，是吧？啊，我觉得大家从这个字面的话，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到实质的这种含义吧，这种情况啊。这是一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山东啊，买这个
0: 买混动还是买纯电啊？就是你从马路上你看看都有。
1: 我们
0: 这跟山东没关系。
1: 经常给大家说，买车的话，本身它就是一个
0: 个人
1: 个性化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你是首先的话，就要满足你的日常一个需求，是吧？啊，那本身我们说混动和纯电什么差别？混动的话，就基本上说我们就是没有续航焦虑嘛。那什么情况下没有续航焦虑？那我经常跑长途，是吧？这种情况啊，在高速上可能我们说充电不方便啊。那我这个混动的话，那我没有这个续航焦虑，
0: 没错。
1: 那我可能是更多。那如果就是我就日常市区代步为主，可能一年要跑不了一趟高速，是吧？啊，那我这时候。就没有必要纠结啊，买混动买纯电，是吧？我觉得更多的你要考虑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嘛，是吧？啊，
0: 对，所以
1: 我觉得可能纯电的话，就是你家里能装充电桩，是吧？啊，而且的话，你这个包括充电非常方便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纯电的话，最起码从这个电池的这个循环充电次数啊、使用寿命方面的话，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比混动更有优势，包括有日常使用费用来说，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确实问题的答案不是在于向外求。而在向内求，我们把就关注好自己，问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就可以了。悟空说能让杨哥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也是够奇葩的，我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就是既能回答的礼貌还能回答的科学全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就有的时候你带孩子嘛，你带孩子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这是什么问题，但是我还得想着我得怎么回答你，你知道吗？ 有朋友说男人买车跟女人买包有点像，打了个问号，说 LV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要实用性跟200块的包差不了太多。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你别你老婆想让你给她买个那个 LV， 完了事之后你说那个，你说杨哥说了这话跟我没关系啊，这是你自己说的，你知道吗？
2: 日复一日的通勤日晒，密闭空调风干，肌肤屏障悄悄受损，常常感觉干燥紧绷，是不是泛红敏感？买了很贵的精华，但是发挥不出效果。护肤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拥有健康稳定的皮肤保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后舒缓褪红，修护脆弱屏障，改善换季敏感，皮肤越来越光滑细腻。专柜60毫升要1699元，交往商城专属价格只需要899元，交往商城正品直发。比起华而不实礼品，送上持续呵护肌肤的好物，心意十足。高端护肤送礼首选，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0: 我们有朋友问我们的那个百日零违法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这个很简单啊，各位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去参加了。希望大家都不光是这100天啊，大家都要做一年365天这个坚持遵章守法的人儿，是吧？驾驶员啊，清风说，男人买车还真不是需要情绪价值，这个比喻不恰当。哎，有的时候也得需要，有时候也需要的，是吧？但凡我能买得起库里南的话，你看是吧？我也满足一下我的情绪价值啊。哎，下了班去买个车模玩去。暑假带娃到底去哪玩合适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山东交管精心定制的解忧方案啊。第一个线路是去西藏，我们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全程入住拉萨4钻供养酒店，到了林芝更是升级5钻了，让您在睡眠当中就可以适应高原。而且这次我们是不走寻常路，专门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璀璨下的雪域明珠，那是白天看不到的震撼。另外呢，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更加重要的是，全程是山东交管的主持人带队，还有24小时的管家盯着您的情况，你只需要戴上眼睛去感受，剩下交给我们就可以了。第二条线路是云南的卢丽乡线路，8月18号出发。这条线最大的亮点就是躺油，我们配备了2+1布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6天时间把云南的柔情跟豪迈完美结合，价格是4999，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呢，第三条线路是9月22号出发的欧洲四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天深度游，一价全含。我们要去卢浮宫、凡尔赛宫，还特别包含了雪朗峰的缆车跟斯拉哈的游船，是北京直飞啊。然后呢，除此以外，还有一条线路是8月份的新疆伊犁，8月份新疆伊犁正是薰衣草跟花海盛开的这个旺季啊，风景绝美。还有尼泊尔线路，免签政策非常便利，所以无论你想去哪儿，都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发关键词旅游到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好吧？这个夏天让山东交通广播陪您听见世界，看见美好。清风说：“对对对，和荷包的含金量有很大关系。”还是杨帅看了全面，我不是看了全面，我是过得穷困，你知道吗？3100的小号说：“杨老师，请问找您维权的话怎么联系您了？刚才我已经说了，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给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然后一条私信完整的把您要反映的这个事儿直接的给发送过来，这个5W交代清楚，然后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吧？因为这个私信啊，抖音的这个私信这个东西，它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聊天工具，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去聊天，好吧？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去加一下我们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吧，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因为你首先，因为我们是大群，8个大群马上满员了，还有几个名额，首先是要加一个工作微信，然后让他把你

0: 给这个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来啊，所以那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工作微信啊，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什么情况你可以给到他，就完事儿了，好吧，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找我来维权的排队的确实特别多，而且呢，我在上周我就已经说过了，近期我会减少受理山东省以外的车友的维权受理，我会减少一些，好吧。因为太多了，我也怕给你们就耽误事儿。最后呢，简要说一下本周上市的几款新车呀，大家可以，我也不再展开详细说了。一个是本周极氪的 9X 的五座版，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它出了一个五座版本嘛。另外奥迪 Q9 有 V6 V8 插混几个形式，而且还也会衍生出 SQ9 啊，还有 Q9 的 Hush 版本，霍希版本啊。还有一个就是奇瑞跟捷豹路虎联合打造了一款叫做 Freelander 神行者8 Freelander， 这个高度还原了当时那个 Concept 97概念车的那个设计理念吧，豪华驾越野一个六座车，1.5T 的增程器，所以这个车不会卖的特别贵，因为它这个增程器太小了，心脏太小了。本周重点就这三个新车，各位有兴趣了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有人问小鹏 A03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很好，这个车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可以稍微再观望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稍微再优惠一点。实际上我当时我猜这个车价格它预售是14.9万嘛，我说这个车应该在13万以内，12万几，12.5万，12.3万左右，结果上市的时候真是12.3千几，是吧，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谢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嘞，拜拜，石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这档节目啊，无论是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维修保养的，还是二手车的，我们每天节目内容很丰富，略有不同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明天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追忆流金岁月，
3: 朝花夕拾杯中酒，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兰香什么话也没有说。

0: 悄悄地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儿，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下些麻烦。他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就知道猪还没有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啊。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上钱买一只猪娃，一家老小相当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都走不动。可过年的时候家里从来没有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具。兰香走了以后，少平才发现奶奶还坐在炕上哭，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儿地用手势招呼他到他跟前儿去。少平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奶奶面前，准备把他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边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是要上厕所，示意他姐姐赶紧把门外的便盆给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他妈妈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忙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拉在炕上。看着兰花和他母亲两个人坐在炕上对着哭嚎，老人起先并不明白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想来想去寻思着这必定是家里死下什么人了，可又不知道怎么的，他又觉着死的这个人似乎就是他的大孙子少安，于是也就放开嗓子哭嚎起来。现在老太太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他们给他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他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他的意思，在脸上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他声音沙哑地哭喊着：我的安安啊！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少平尽量挨近他。老太太哭着问少平：
1: 他们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0: 什么？
1: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我哥好好的嘛，谁给你说？
1: 他们说枪打了。那把谁打死了？
0: 谁也没死，都活着呢。
1: 那你妈你姐哭谁呢？
0: 是我姐夫。他
1: 你姐夫啊？他怎么了？
0: 老太太一下子就不哭了。使他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有出事，对他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算是重要，但终究没有家里其他的人重要。可是少平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奶奶说清楚他姐夫的这件事儿，就只好随便地说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1: 猫叫。
0: 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少平倒忍不住地笑了。这时候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儿也没，你和我姐哭她都看见了，能哄得了吗？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她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说：
1: 是猫蛋，她不是好好的吗？
0: 不是吗？是我姐夫。老人看来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了，他用他的瘦手紧紧地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着：
1: 你姐夫出什么事了？那猫叫是怎么了？
0: 不是猫叫，是劳教啊，就像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通。少平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理解的解释。
2: 哦，
0: 老人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兽首把他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他这下总算是听明白了。
1: 哎，这算个屁事儿啊，还值得老老小小的哭上一场啊。旧社会的时候，先生常拿戒尺把念书娃娃的手都给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
0: 一场想象出来的恐怖在老人的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他立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少平现在才想起来，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疼片了。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了。家里头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还记得在小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他都要和妹妹兰香到野地里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里，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还舒服。有那么一回，早上的露水不多，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个时候还小，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全给洒光了，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自从奶奶瘫在炕上不能动的，全家的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奶奶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已经乱得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上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过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儿去。晚上你就和姐姐在这窑里住，要是哥哥不回来，我就叫我爸住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呢都到金波家里去住。要是我哥回来了，那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上一晚上。”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了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儿。他刚回到村里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眼下又没有回来，而且眼下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承担一些责任。想想看，哥哥在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是大事小事一身担了。母亲和姐姐都立刻按他布置的去做了。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那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的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他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的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地懂得了，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很多的书，知道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少平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

0: 刚到了。
1: 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张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之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奶奶，要是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的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到底是怎样了。孙玉厚脸上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有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这时候悄悄地从门那儿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阁烙里倒柴去了。孙雨后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口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什么人，说，
2: 把家里的粮食预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1: 这些我都让妈准备好了，过一会儿我就给姐夫送去。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趴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儿总得要他管罢了。他是在内心里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不想管的事儿都替他管了。这时候他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啊，瞧他的身板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的了。哎，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肌瘦了些。说实在的，玉厚老汉在心里头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现在天已经有些马马虎虎的了，少平他妈突然在锅灶边慌张地叫道，
3: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呢？
1: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了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阁烙里说，妈，猪我已经喂过了。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13岁的孩子，他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足够家里一两天烧的。小小的兰香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路。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呢，他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兰香已经到石歌节上了初中，可身上还七长八短的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孙雨后慢慢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妙平山。山依然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没高一尺也没有低一尺，可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一家人匆匆地吃喝了一点饭之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前进稀饭，他心疼女婿，就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菜。少平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儿出了家门，去村里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拿着顺手，他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少平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这时候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了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少平他们家在最南烈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阁落，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的人家大多住在这儿，因此就管这儿叫田家阁落。少平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儿，和大队书记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少平他们家当年也住在这儿，在他两岁的时候才搬走了。那是1960年的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里当工人的二爸孙玉婷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儿。二爸娶过二妈之后，住首先就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头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住了好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这眼土窑，算是重新安下了家。这田家阁落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人家也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稍稍出众一些之外，大多都还是一些破墙烂院。虽说新社会已经有20多年了，可是一般的村民要孤窑盖房，那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田家阁落的对面，从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头流出来一条细得像麻绳一样的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在小洲的洲角上还有那么一座不知道什么年间修建的龙王庙。从田家阁落的公路上下去，趟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的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正是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这座村子才起名叫双水村。过了枯叶河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的杂姓，大多住着金姓人家。一到向阳的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儿，单恋还有两大户人家也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兄弟三家，另一大户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兄弟三家。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经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的入侵到这里，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也就基本上踢他光了，后来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了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了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之外，剩下的一部分定了中农， 大部分还都是贫下中农。

0: 在金家湾村社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块土坪上。自从石歌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的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着住在村里各家的闲窑里。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到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的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当着床。这些天来，学校里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的劳教的人住。今天这孔窑洞里又多了一名新成员，那就是王满银。眼下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些劳教的人引到民工大灶那儿去。此时这个民兵正在为王满银的食宿发愁呢。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田家阁涝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石头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往小学校的院子里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整整的上过五年学。孙少平刚进学校院子，正在关劳教的人的那口窑门口照看着的那个扛枪的民兵就迎面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还冲他笑嘻嘻的。少平在月光底下仔细的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人是他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那个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这个同学的家里，和这一家人很熟悉。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呵呵，我正发愁你姐夫今儿晚上没铺盖呢。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这怎么不能啊，又没犯死罪。
1: 王满银出来一下。
0: 王满银蔫头耷脑的走出门槛之后，惊讶的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稍微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王满银先顾不上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等咽下这口饭后，他才问少平，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他们都在我家里。少平厌恶地看着他。那就好。回去给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呢，叫她不要着急。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得远了一点的扛枪的后生，又悄悄地对少平说，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就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给藏好了，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还叫他。没等他说完，少平就已经气哄哄的转身走了。他真想给这个不争气的姐夫打上一记耳光。他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枯叶河向金家湾的村社那儿走去。他不打算回家了，想直接到金波家里去住宿。家里没有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里过夜，那儿又暖和又干净。金波的妈

0: 阿和妹妹都把他当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那儿才能在他沉重的生活中度过一个舒适的瞬间。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看见从对面庙坪枣林中间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妇女，他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就听见喊他的名字，听着声音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二妈贺凤英。说实在的，少平在心里头并不尊敬这个长辈，当初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之后，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给赶出来了。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个女人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少平一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他母亲，并且把少平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直到少安哥长大之后，有一次这个女人又骂他母亲，哥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从那以后，他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到后来，少平兄弟俩都长大了，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这女人和他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二爸和二妈两个人是穷积极，在队里呢都负上点责，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的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有人管。他们家的光景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破衣烂衫，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的人明着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现在呢，这位妇女主任已经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通常他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他今天又穿起了结婚时候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外面的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罩衣下面露出了一圈，非常的扎眼。一看见二妈这身打扮，就说明他今天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果然，他站定了，对少平说：“今儿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你参不参加呀？”“哎呀，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这不我刚把碗搁下就……哎，你姐夫他……哎，他叹着气，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让少平知道他终究也算是自家人。哦。”你忙你的，我要到金波家去了。少平说完就转过身走了。再说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弟孙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1: 哎哥，哎哥！”
0: 孙玉厚觉得很奇怪，玉婷怎么不上家里来？往常孙玉婷有事儿没事儿，吃完饭总要到他们家里来坐上一阵儿，穿着他那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完没了的在他的烟口袋里挖着抽上半天烟。玉婷热心公家的事儿，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哥供着。每回玉婷来的时候，玉厚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剩下的饭给玉婷热上端了一碗，玉婷嘴里推让着，两手可一把就接过来了。少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添上点。父亲去世早，玉婷从五岁上实际上就是他哥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婷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了一回又是一回， 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可少安他妈不计较这个，因为少安妈从小把玉婷抚养大，心里对她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儿也不假。这时候玉婷仍然一声接着一声的在公路下面吼叫：
1: 哎哥，哎哥。
0: 玉后听见他兄弟这么喊叫，又不上他家里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面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后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兄弟今天晚上不上他家里来，是因为他的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眼下玉婷在公社里正被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眼下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婷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哥家里来了。玉后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楚他兄弟站在路边的一棵树影下边，他走过去问：“
2: 什么事儿？”“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玉后没有搭什么话，默默地从自己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点上抽了起来。玉婷也从自己身上掏出烟锅，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对他哥说：“哥，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要是再不学习和改正，那可说不定就要进班房啊。亲戚们也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玉后还是一声也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了，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小外孙难受。今天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也参加不成，你好歹要去一下，不要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啊。
2: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啊。
0: 哥，你可不敢这样，咱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咋能不积极呢？
2: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了。
0: 玉后说完了，气恼的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哪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絮叨这好事儿呢？玉婷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么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天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唉，玉婷的心里是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在他的亲属中间突然出了这么一件叫他为难的事儿。玉婷失望地看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地喊叫了一声：“
3: 哥，你先等等。”
0: 玉后以为他还要劝自己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
2: 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3: 不是，哥，你再给我抓把烟。
0: 玉婷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口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玉后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走上了自家的小土坡。那是1939年。 那时候孙玉厚16岁，玉婷才刚刚5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儿都搁在他孙玉厚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有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里给光景好的人家里帮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22岁的时候，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儿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婷都特别的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他为了挣点粮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根杰一家商行去邀生领，翻山越岭走上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极省，他给石各界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有了一点工钱。手里头有了几块钢洋之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头很有魄力的，他16岁就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的庄稼人宽阔得多。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呀！从古到今，这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自己这辈子是不丁事儿了，但说不定能把孙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那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儿识下不少字儿了。1947年，那时候玉婷13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孙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可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儿。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连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孙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出了事，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子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要有什么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孙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师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兄弟去那儿读书。老陶很快地回了音儿，说只管把玉婷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就这么着，玉厚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在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要做上许多茶饭让他给玉婷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婷不仅仅是亲人，也是这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到了1954年，玉婷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里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婷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做事情的人。可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孙玉婷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口的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儿参加农业生产呀。这可把玉厚急坏了，好说歹说就是说不转玉婷。 玉厚也没有办法，也只好打扮着给他找媳妇儿。那个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是粮没粮，他身边又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可是弟弟已经26岁，也确实该娶媳妇了，而玉婷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儿，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婷哭哭啼啼。玉后看玉婷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的指望，算是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的懊悔。是，这是命运。就像是辛辛苦苦赢悟了一年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你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唉，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他四处疯跑着给玉婷打问对象，但是所有人家的彩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都卖了也出不起这个价。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戴氏，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本来呢，孙玉厚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着多大的希望，可没多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2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婷。老陶说玉婷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婷同过学，官名叫个贺凤英。玉婷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后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的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这么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了一河滩的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到了后来，玉婷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是没棱没眼儿，连她的光景也不如了。但她除过能供得起她旱烟和一碗剩饭之外，也就再也没有能力照管她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孙玉婷自己觉得她现在穷虽然是穷，倒也自有她活人的一番畅快。玉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裳不太体面，但也常常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他又有点子文化，上面要来个什么文件或者材料，书记田富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孙玉婷给众人宣读。那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恶肚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呜哇乱叫，他老婆又出去为骂仗的村妇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还没洗的撂在锅台上，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对生活稍微有点灰心。他一个人坐在灶火阁烙里拉风箱，饭还没有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的趴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到这个时候他也不由得想起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那喷鼻香啊，那时候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那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孙玉婷在家里胡乱的吃喝了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3: 李云龙哪里知道，他的头上正悬着一把利剑，马上就要劈下来了。而他这个时候正惦记着娶媳妇儿呢。战争期间结婚是没有什么手续要办的，有个证婚人就算认可了。两个人铺盖合到一起就是夫妻。早在2年前，独立团的部队就分散行动了。方圆几百里，这儿一个连，那儿一个排，各干各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召集干部到赵家峪开一次会。野狼峪伏击战的时候，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那是自独立团分兵之后最大的一次集结。团部所在地赵家峪村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就是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刚住进这个村的时候，赵刚和团部的保卫干事朱子明曾经把这个不足100户的小村子里常住人口过了遍筛子，似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可赵刚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卫干事朱子明就是潜伏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他当间谍的经过很普通，绝无惊险之处。在1940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俘，审讯时没抽几鞭子就扛不住了，于是叛变投敌，被日军情报部门发展为情报员。他回到部队的时候也没有人察觉，因为他从被俘、叛变、接受任务总共才用了10几个小时。其实呢，日军情报部门当时发展他做卧底也只是例行公事，根本就没重视他。可是随着李云龙的独立团在晋西北的名声越来越响，朱子明的身价也越来越见长，最后啊，简直成了香饽饽。只不过部队集体行动的时候多，朱子明很难找到机会送出情报，要不然10个李云龙也让人砍了脑袋。婚礼闹哄哄的在团部举行，没有什么仪式。炊事员老王用脸盆装了一盆熬菜，白菜萝卜和罐头红烧牛肉炖在一起，香喷喷的惹人流口水。大家都很久没见油星了，都馋得要命，都觉得赵刚的开场白是废话。娶媳妇儿嘛，不过就是一男一女能够合法的睡在一个炕上，用一顿饭堵住大伙的嘴， 省得有人心里不平衡，说三道四，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赵刚说了几句也觉得是废话，便端起酒盅说，大家都端起来，第一杯酒敬给新婚夫妇，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干了。大家一饮而尽。赵刚突然生出了感慨，老李啊，你该知足了，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了。你有什么呀？要钱没钱，要长相也不怎么样，除了脑袋大点，简直就没什么特色呀。大家伙哄笑起来，秀琴羞涩的低头不语。李云龙大大咧咧地说，就是因为咱这脑袋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再说了，他不嫁我嫁谁啊？想嫁地主老财也没那机会啊。秀琴在哄笑中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赵刚说，这第二杯酒啊，我要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我们全团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花衣服啊？今天我翻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心里说谁有块像样的包袱皮儿也好，真可惜我什么也没找到，真委屈你了。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用彩绸扎起八抬大轿再给你补一次。大家都沉默了。秀琴含着眼泪感动地说，政委，看你说的，俺从小没爹没娘，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就是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呢。全团的同志都是俺的亲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俺还有啥不知足的？赵刚接着说，这第三杯酒啊，还是敬给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嫂子提点希望，咱独立团要壮大，缺人的，要是秀琴嫂子能给老李生个十个八个儿子，咱独立团就能多编出一个班来。当然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还得看老李有没有这本事。李云龙在哄笑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拱了拱手，这个应该没问题，请大家看行动。平时泼辣的秀琴这个时候羞的呀差点钻了桌子。赵刚吩咐道，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李云龙不满地问，老赵啊，咱们这三杯酒就完了？咱们不是还有酒吗？干嘛这么抠抠搜搜的，拜老子的兴。老王拿酒来。赵刚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只三杯，这已经是破例了。咱们有分工，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李云龙很扫兴，赌气吃了一个饼子就不吃了。有几个参谋不识相，嚷嚷着要闹洞房，李云龙没好气儿的瞪了一眼，闹个屁，都给老子滚。大家没趣儿的散去，赵刚根本不为所动，只说了一句，老李啊，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你今晚就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李云龙也发了狠，老子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别以为老子见了媳妇儿就上炕，老子今晚就坐他一宿，有什么呀？赵刚说，上炕不上炕那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还不如扛支步枪去村口站岗呢，跟谁赌气啊？赵刚哪里知道啊，就是这么几句口角，硬是救了李云龙一条命。这个时候，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接近了村子。当初李云龙和赵刚选中赵家峪作为据点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个小山村的地形。这个村子傍山而立，村后有上山的小道，一条路从前村口贯穿到村后，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要想到村后，只能从前村口进，穿过整个村子，除非对方是猴子，能够攀援绝壁，才能够绕到村后。问题就出在这里， 山本一木的特工队通过朱子明的情报，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要想抓住李云龙，必须要断其后路，哪能让他从村后溜进山呢？特工队员们都受过攀登训练，再加上专用的工具，悬崖峭壁根本难不住他们。也是精通特种作战的山本一木聪明的过了头，他早已得知李云龙的团部就在后村口，他的住房是里外套间，有个身手敏捷的警卫员住在外间，李云龙住在里间。山本大佐根据这个情报制定出了偷袭方案，他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攀崖绕到村后，尽量做到不发一枪就能把李云龙堵在被窝里。前村口只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他久经沙场的特种兵一个能顶十个八路。他认为李云龙这样的对手连半点本钱也没有，配合他对阵吗？此时的李云龙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迫近的危险，和赵刚赌气那是常有的事儿，哪能真的坐一宿啊？他抽了几袋烟也消了气儿，秀琴体贴地给他打来热水烫脚，他泡了一会儿脚，和秀琴扯了一会儿家常话，这就耽误了一个小时，无意当中使山本一木大佐的计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山本一木预计晚上23点开始行动，因为按照往常的情况，李云龙早睡下了，谁知道李云龙和赵刚闹别扭耽误了时间。他洗完脚又想起来还没查哨呢，往常睡前都要到各个哨位去看看，今天更不能例外啊，要不然非招大伙笑话不行，团长娶了老婆就急着和媳妇上炕睡觉，连查哨都免了，传出去可有点丢面子。他向睡在外间的和尚喊了一声，和尚起来跟我查哨去。睡得迷迷糊糊的和尚爬起来嘟囔着，今天还查哨啊？李云龙挂上驳壳枪说，快点穿衣服，你哪儿那么多说的。秀琴给李云龙披上了大衣，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叮嘱道，别冻着，俺等你回来。李云龙应了一声，带着和尚走出院子。他哪知道，这竟是和妻子的最后诀别。22:50，山本一木的

干部夜里查铺已经成了定规。赵家峪是个穷村子，村里连个撑得起富农的家庭都没有，所以呢也没有像点样的房子，警卫排和团部的人员都分住在农民家里。22:55，李云龙跟和尚发现了团部保卫干事朱子明的铺位是空的，两人对视了一，不约而同的拔出了驳壳枪，顺势在大腿上蹭开了枪机头。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李云龙的脑子里刷的闪过，朱子明绝不像是去蹲茅房，茅房就在院里，保卫干事又没有查哨的责任，深更半夜的他去干什么？何况他是披挂整齐出去的，因为他的驳壳枪也不在了。他轻声地喊了一声，有情况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说完人已经窜出了屋子，和尚提醒了别人，传达了命令，也跟着窜出屋子，追着李云龙向前村口跑去。22:59，前村口的日军特工队员接近了独立团的岗哨，担任尖兵的一个特工队员拔出了芬兰刀。此时奔跑中的李云龙还没打算鸣枪报警，他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也可能是虚惊一场呢。不过警卫团以及团部人员都已经被叫醒，正在穿衣服。23:00，站在前村口的哨兵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白光，他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就颓然倒下。偷袭的特工队员的确是个高手，他掷出的飞刀极准确地插进了哨兵的脖子，被割断的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雪地。一招得手便不让人，特工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进了村口。就在李云龙跟和尚快要接近村口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空，冲在最前面的特工队员一头栽倒，他的眉心处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洞。这个擅长使飞刀的日军士兵在生命将要逝去的一瞬间还在惊讶地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一枪是离村口哨位约30米的潜伏哨发出的，这种布哨的方式是独立团的特色。李云龙和赵刚在布哨方面观点是一致的，鸣哨容易受攻击那是显而易见的，把一支部队的安全寄托在一个哨兵身上那是愚蠢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任何疏忽都会带来灭顶之灾。潜伏哨是不定期派出的，根据情况而定，哨位也是经常变换，因为任何一件事儿一旦形成了规章制度就会变得僵死了。今晚的潜伏哨是赵刚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日军特工队出师不利，原来啊竟是栽在潜伏哨上。如果潜伏哨兵手里有一支可以连发射击的冲锋枪，那特工队非吃大亏不可。村口的道路狭窄，特工队员没法展开战斗队形，都拥在一起，中弹的士兵离潜伏哨位只有几米远，如此的距离开火是不需要神枪手的，又是突然从暗处向明处开火，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关键是哨兵手中的武器太差了。他的汉阳造步枪需要时间退弹壳重新上膛，这短短的7-8秒耽误使他送了命。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一个短点射就将他打倒了。李云龙跟和尚已经发现了这伙敌人，他俩正守在路两侧等着呢。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打起仗来从来都不咋咋呼呼的，像小气的商人一样仔细算计着双方本钱之间的悬殊，怎么样才能用自己有限的本钱去换最大的利益。他们见自己的哨兵被打倒以后绝不会

0: 勃然大怒地扑过去替战友报仇，而是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哨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下面该轮到他们尽职责了。打仗嘛，要是死几个人就大哭大喊的要报仇，这仗没法打了。只有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才那么干呢。李云龙伏在一个磨盘的后面，几只压满子弹的弹夹整齐地排列在身前，身体像雕塑一样保持着静态，一动不动。路对面不远处一堵矮墙后，和尚手持两只上了膛的驳壳枪，静静地看着运动中的特工队员。其实啊，刚才枪一响，李云龙就发现这伙鬼子有点邪乎，他们的姿势很怪，一手端着冲锋枪平指前方，另一只手握着驳壳枪，枪口冲天，身上插满了弹夹，腰带上挂着带鞘的匕首，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居然没有一点反光。他娘的，怪了，仗也打了五六年了，倒在自己枪口下的鬼子少说也有上百了，没见过不使三八大盖的鬼子步兵啊，真他娘的邪门了。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特种作战的理论在各军事强国也是刚刚成熟并付诸实战，身为土包子的李云龙怎么会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呢？别说李云龙了，连大学生出身的赵刚也不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这个时候他正带着警卫排向前村口运动，和李云龙一样，他一点也不惊慌。鬼子从前村口来，这没什么可怕的，在村口顶住就是了，大不了从后村口撤到山里就是了。进了山，鬼子就是来一个连队也没用。他可不知道后路已经被切断了。李云龙等鬼子离他只有几米远的时候，手中的驳壳枪突然打出了一个长点射，最前边的两个鬼子应声倒下。余下的鬼子不愧是特种兵，反应极为敏捷，枪响的同时身子已经侧滚出去，在滚动中用冲锋枪连连打出了短点射，把李云龙身前的石磨盘打得碎石飞溅。一发子弹贴着李云龙的脖子划过去，把他的脖子划出了一道血槽，鲜血热乎乎地顺着脖子流进了衣领里，惊得李云龙冷汗顺着脑门流下来。这伙鬼子身手不凡呐，没容他多想，通通，鬼子的掷弹筒响了，两发炮弹拖着怪叫一前一后落在磨盘上，轰的一声，炸的碎石纷纷落下。李云龙啐了一口唾沫，暗暗惊叹，打得真准，两颗炮弹首发命中，而且都落在一个点上，要不是磨盘挡住了炮弹呢，有可能直接命中李云龙的背上。今天算是碰上硬茬了，李云龙一个侧滚翻了出去，再不变换位置，第二批炮弹落下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和尚这小子是好样的，这边打得这么热闹，他那边愣是沉住了气，一枪也不发，他在等待着机会。李云龙离开磨盘以后，马上被几只冲锋枪的扫射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而且子弹越来越近，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十公分。两个鬼子在火力掩护下一跃而起，和尚那边终于得手了，一个长点射，两个鬼子的后背被打得稀烂，像蜂窝似的。到此为止，这场枪战仅仅用了五分钟，就这短短的五分钟阻击就赢得了时间。赵刚带领警卫排从后面冲了上来，战士们还像往常打仗一样，前边是捷克式轻机枪开道，后面的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前猛冲。李云龙叫声不好，大吼道，不要过来，全体卧倒。可是已经晚了，鬼子的几支冲锋枪狂风般地扫过去，赵刚 和几个战士像被砍倒的高粱，哗啦啦的倒下一片。老赵！李云龙狂吼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他手一抡，驳壳枪呈扇面扫过去。日军特工队员各自依托掩蔽物还击，枪战呈对峙状态。警卫排长王大荣指挥两个机枪手用火力压住鬼子，气喘吁吁地爬到李云龙的身边。团长，后路被封住了，鬼子从后面上来了。李云龙一惊，娘的，鬼子长翅膀了，坏了，我老婆。王大荣哭了，团长，我带一个班，还有团部的十几个人，想把嫂子抢回来，可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一大半兄弟都牺牲了，我他妈没用啊。李云龙喝道，别说了，政委怎么样？腹部中弹，伤很重。后面枪声大作，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村子，团部的炊事员老王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在扫射，团部的几个参谋、马夫、通讯员都端着枪依托地形组成一条殿后的阻击线。情况万分紧急，前后都是敌人，腹背受敌的滋味李云龙今天算是尝到了。李云龙一把扯开衣服，让自己在寒风中清醒一下，他知道眼下所有干部战士都指望他了，自己千万暴躁不得。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还没遇上过这么险恶的情况，今天算是赶上了。凭经验判断枪声，前面的鬼子人不多，既然鬼子要抄后路，那肯定是把兵力的重点放在后面，张好口袋等你钻，老子偏从前边突围。他下了命令，机枪掩护，全体上刺刀，除了留两个战士背政委，其余的人准备冲锋，冲出去的人向桃树沟集结，编入二营，准备吧。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0: 两挺轻机枪打响了，残存的20多名干部战士呐喊着向前方做了一次悲壮的攻击，立刻由冲锋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了一道密集的弹幕，又是7、8个战士栽倒了，余下的战士又被火力压在了地上。李云龙两眼冒火，推开机枪射手，端起机枪喊道，娘的，拼了。话音没落，只见和尚光着膀子，提着用绑腿布捆好的极速手榴弹窜出了海墙。李云龙一看就惊呆了，对于一般人，4颗手榴弹的极速捆就不容易出手了，因为这种重量顶多能扔出10米远，而巨大的爆炸力很可能把自己也炸碎了。可这回和尚竟然拎着整整10颗，李云龙已经来不及制止了，只见和尚大吼一声，身子360度转了个圈，像掷铁饼一样将极速手榴弹甩了出去。奇迹发生了，这捆巨大的极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状抛物线，径直飞出20米开外。在和尚扑倒的同时，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强大的冲击波飓风般掠过，两侧的房屋像是用纸板糊成的玩具，连同鬼子的冲锋枪手全部飞到半空中，碎砖烂瓦连同鬼子的残破的肢体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眼前豁然开朗，战士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片小广场，突围的道路打通了，残存的战士背着伤员怒吼着冲出了村子。国民党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刚刚得到情报，一支行踪诡秘的日军小部队乘坐4辆卡车开进了日军西极据点， 内线情报员发现，这支日军小部队于当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而卡车仍留在袭击据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日军小部队全部配备自动武器，而且装束奇特，不是日军制式的军装，服装上一律没有军衔。楚云飞上校沉默着打开了军用地图，心想，怪了，这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小部队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会是来袭击据点串门的吧？既然是行踪诡秘，那就肯定有重大的行动，但从人数上来看，似乎又干不成什么大事儿。他注视着地图上日军据点之间的空白区，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日伪军的据点是沿铁路、公路呈线状分布的，八路军的根据地在山区，平原及丘陵地带则是星星点点的游击区，有国民党军的，也有八路军的。他的眼光落在了袭击据点的周围地区。首先排除了一点，这支日军部队不会沿铁路向其他据点运动，不然可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了。那样的话，直接开卡车去就是了，干嘛把车存在西极呢？如果这小股日军是进入了平原或丘陵地区，那绝不会失去踪迹，他的情报网可不是吃干饭的。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进入山区了。他心里猛地一惊，用计算尺量了一下直线距离，心里全明白了，这是冲着李云龙去的。晚了，想通知他也晚了。他知道李云龙那个团连个无线电台都没有，这小子这回是死是活可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不过他相信李云龙也不是好惹的，凭日军这个不足百人的小部队想要吃掉李云龙这块硬骨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上过军校的楚云飞也没听说过特种作战的理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只能怨当时中国的军事科学太落后了。他没太把这支日军小部队放在眼里，不过他还是决定助李云龙一臂之力。他叫来参谋长，命令道，通知迫击炮连今晚秘密运动到袭击据点外围，按照以前测定好的射击诸元炮击，目标据点内操场，先炸了那几辆卡车再说。第二，命令一营做好战斗准备，在进山路口设伏。他李云龙要是胃口好，把这伙鬼子全吞了，我算白跑一趟，他要吞不了，剩下的我可要包圆了。他扎好了武装带，配枪和委员长手赠的中正剑，一左一右披挂好。他想，李云龙绝不甘心长期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向委员长俯首称臣，对日战争结束后，这小子肯定要闹事儿。哎，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兄弟会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山本大佐正带领他的特工队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的群山观察。这时候队伍里没人敢和他说话，队员们都了解他，这位长官心情恶劣的时候喜欢拿别人出气。晋西北的山很贫瘠，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只有星星点点的耐旱的灌木丛，铁青色的山岩裸露着，山路上风化的碎石在脚下哗哗作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滚进山涧里。这种山很让人乏味，没有青草野花，没有飞瀑流泉，没有鸟鸣兽吼，一点诗意都没有。大山静得出奇，死气沉沉的，仰头望去，两边的威严峭壁似乎随时要挤压下来。山本的心情越发恶劣起来，这次长途奔袭似乎处处不顺利。 本来很周密的一个作战计划，在实战中处处受挫。赵佳玉一战使他在特工队的权威受到了挑战，队员们嘴上虽然不说，可表情上已经露出了不满的神色。打仗就是这样，不管你的战术指挥是否得当，只要打赢了，你就是英雄，反之你就狗屁不是，成了众矢之的。想想也够窝囊的，八路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警卫排总共才70多人，装备还不如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装备。在交火中，山本明显感到八路军火力的稀疏，还很缺乏训练，战术指挥也很原始。照理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皇军特工队有80多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装备之精良，火力之凶猛，和八路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再加上有可靠的内线情报和战术的突然性，本可以稳操胜券，可一仗下来竟损失了20多个队员，其中有2个队员竟然是在攀岩时失手摔下峭壁的。特别是前村口的10几个队员无一生还，全部阵亡。想到这些，山本一木就心疼得直哆嗦。这些百里挑一的特种兵是他山本在军队立足的唯一本钱，虽然八路军也阵亡了50多人，可没抓住李云龙，这次行动就等于毫无意义。至于李云龙的新婚妻子，那个乡下女人，山本根本不认为有多大价值。以他一个日本男人的思维方式考虑，像李云龙这样有这么大名气的男人是不会缺女人的，你抓住了他的女人，以此作为砝码使其就范，太不现实。他可能一笑置之，第二天又换了个女人。在东方的战争中，把女人作为砝码是不明智的。山本大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把那个乡下女人给砍了。特工队既然出动一次，总要给小种军一个交代。这女人呢，还是交给小种中将去处置吧。至于那个叫赵家玉的小村子，山本想都没想，全村的老百姓一个不剩，全部消灭，一把火把村子烧了个干净。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山本一愣，他派出的尖兵小组和他的队伍总保持2公里距离，肯定是尖兵遇到麻烦了。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尖兵组长立原的呼叫：“山本君，我们中了埋伏，好像是支那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随队行动的原八路军保卫干事朱子明凑了过来：“大佐先生，那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多人，还有个炮营，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山本斜眼看了朱子明一眼，没理他，他看不起这个支那叛徒，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敢背叛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忠实于皇军呢？一个特工队军官走了过来：“报告，袭击据点呼叫，他们遭到了炮击，汽车全部炸毁，今天哨所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道：“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会你，岂不是太失礼了吗？”朱子明脸色发白地说：“大佐先生，打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加强团干吗？”山本轻轻地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朱先生，我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朱子明很快镇定下来：“ 大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该不是过河拆桥吧？精通汉文化的山本当然明白朱子明话里的意思，这是一种威胁。作为潜伏在李云龙身边的情报员，他的价值是经小种司令官肯定的，你一个大佐无权把我怎么样。可是他错了，他的价值在赵家峪一战之后已经消失了，小种军怎么还能记起他这个小人物呢？山本的脸色越发柔和起来，他亲切地说，哪里话，朱先生，你不要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吧。现在我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山本的脸色突然一变，冷酷地命令道，志雄军，朱先生编入你的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朱子明无奈地掏出驳壳枪，搬开枪机，话里带刺儿地说，大佐先生够给我面子的，我要是再不卖卖命，可有点不识抬举了。山本毫不理会朱子明的挖苦，他此时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像豹子扑向猎物时最后一击的时候，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脑子里迅速形成。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这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面。第二战斗小组偷袭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出击！杀气腾腾的特工队员们向多于他们数十倍的对手发起了决死的攻击。战斗刚刚打响，楚云飞和李云龙的感觉一样，就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一小队的日军反应太灵敏了，马克辛重机枪向毫无防备的鬼子劈头盖脸地扫过去，这群鬼子几乎是同步做出反应，以不同的姿势翻滚到岩石后面，而且在翻滚中连连还击，几个短点射就干掉了两个火力点。山路上只留下两具鬼子尸体，可一营却损失了七八个弟兄。楚云飞从1937年开始同日军作战，六年来他对日本步兵的战术简直太熟了，还从没见过如此厉害的对手。楚云飞命令迫击炮开火，炸死这帮狗日的，你藏在岩石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轰轰两声，迫击炮弹把岩石后面的两个鬼子炸上了天。楚云飞满意的笑了，打得好，再来几炮就差不多了。紧接着又是两声爆炸，可这次飞上天的不是鬼子了，而是刚刚发射完的迫击炮。楚云飞的冷汗也下来了，奶奶的，鬼子的掷弹筒跟长了眼睛似的。他暴怒起来，对着电话筒吼道，一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上刺刀，妈的，还剩下七八个鬼子，老子一个营踩也给你踩死，记住，留个活的，我要问问这伙鬼子的来头。机枪哒哒哒的狂叫起来，一营的弟兄们端着刺刀勇猛地扑了上去。岩石后面枪声很稀疏，听不见连发扫射，只有一片凌乱的单发射机的枪声。士兵们纷纷倒下，一营长也阵亡了。一发子弹准确地从他的心脏穿过，是他的少校领章和军官制服使他送了命。一种恐怖的躁动笼罩了攻击部队，士兵们像潮水一般退了下来。督战的军官挥舞手枪大吼着命令队伍继续进攻， 话音没落，一发高速旋转的弹丸击中了他的脑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仰面飞出2米远。指挥所里，团参谋长林志强中校擦了一把冷汗，对楚云飞说：“
2: 团座，这仗没法打了，这绝不是一般的日军部队。你看，这些鬼子实战经验丰富，对付一个营的攻击也敢用单发射击，个个都是特等射手的水平啊，而且心理素质极稳定，他们能使有限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效能，太可怕了，这种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呢。”
0: 楚云飞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制高点上的重机枪阵地，几挺马克新式重机枪、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正喷出火舌，组成交叉火力，居高临下的向岩石后面射击。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声停了，带之而来的是爆豆般的冲锋枪连发射击声。望远镜里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夹克式作战服的日军士兵，正用各种娴熟的战术动作向机枪手们射击，弹雨中弟兄们的身体像触了电般的抽搐着。到底是职业军人，楚云飞的反应也绝不比那些特种兵慢，他扔掉望远镜，回身抄起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喊道：“鬼子从后面悬崖爬上来了，警卫排准备战斗。”楚云飞的机警救了他的命。指挥所的这座山比对面机枪阵地那座山高出10几米，一贯要求时间精确的山本这次露了一招，两个战斗小组同时攀登，只因为这两座山的高度差了10几米，这边慢了半拍。如果是碰上脑子迟钝一点的指挥官，也许还能弥补，可碰巧赶上反应敏捷的楚云飞，山本功败垂成。就是这样，山本一木亲自率领的战斗小组还是上来了一半的人，其余人正在绝壁上爬呢。配备清一色美制冲锋枪的358团警卫排迎头扑上去，双方的冲锋枪扫射打得飞沙走石，日军特工队员倒下一半，国民党军也躺倒了一片，双方马上又利用岩石做掩护展开了枪战，战斗进入了对峙状态。最倒霉的是那些正在攀岩的日军士兵，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要一露头就被打了下去。刚刚被荣幸地接纳进特工队的朱子明也正吊在半空中呢。精明的楚云飞脑子一动，抓起手榴弹拉了火绳，等了3-4秒钟，猛地扔下去，手榴弹在悬崖边凌空爆炸了，灼热锋利的弹片击中了两个特工队员，他们惨叫着跌入山涧。楚云飞乐了，吩咐道：“就这么干，炸他狗日的！”于是又是10几颗手榴弹在悬崖边上爆炸了。就算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被吊在半空中也是干挨打，又是7-8个人跌入山谷。朱子明倒是没挨着弹片，他是硬被别人砸下去的。山本伏在岩石后面，浑身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惨叫着跌进山涧，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恨不得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能感情用事。他用纯正的汉语喊道：“上校先生，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这军官能称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小种司令官也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10万大洋。一个职业军人能得如此殊荣，也算是不枉此生了，鄙人由衷佩服。今日一战
3: 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能够抓住战机反败为胜，贵军统兵者中能有几人呐？
2: 楚云飞说话了，
3: 哦，你叫山本一木，幸会幸会，先生过奖了，鄙人正惭愧呢，没脸见先人了，阁下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差点摘了我这颗头去，说出去让天下英雄耻笑了。
4: 哪里哪里，楚先生太谦虚了，我建议谈判解决，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来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那是各为其主，尽军人职责而已，实乃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
2: 楚云飞笑道，山本先生，谈判要有本钱才行啊，这个时候阁下的处境令人担忧啊，我承认你的人在山下占了点便宜，干掉了我的机枪阵地，可要吃掉我的一个营，怕是没这么大的胃口吧。山上的情况你比我清楚，阁下已陷入了绝境，除非你长了翅膀。山本先生不是想和我交个朋友吗？那就放下武器投降吧，楚某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参谋长林志强是个粗人，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他粗鲁地骂道，
3: 山本，我日你先人，你给句痛快话，投降不投降？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加油，城市超人！
8: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时间有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5: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黑了，天就要亮了。
6: 钱之江故意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7: 佛陀说，那你问问佛陀，他该不该进来？你既然跟严京生说了这份电报，他就理所应当是被怀疑的对象。哎，你想过了没有？万一他是呢？我们不就都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啊？
5: 那
6: 钱之江故意犹豫着。
5: 哼，可万一他不是呢？以后出去了我还怎么做人呢？他肯定知道是我把他给扯进来的。唉，如果昨天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也就如实说了。但当时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呢。
7: 那你想怎么样？
6: 汪洋关切地望着钱之江。
5: 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所以不说算了。君子成人之美，他前一阵子绞杀中共地下党是立了大功的，正有提拔的机会。将心比心就是佛心。
6: 钱之江说着站起了身。汪洋不满地瞪着钱之江。
7: 哼，你呀，就想做个好人。
5: 哎，不不不，现在做好人的是你呀。
7: 我做了好人，他也不知道。
6: 钱之江无奈地笑了笑。
5: 他不知道，但佛陀知道。要相信，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7: 现在的问题是，那谁是坏人，谁是共匪呢？啊，你相信他不是，也相信自己不是，然后就剩我和小唐了。那你的意思是？
5: 好了，这件事儿，我也许是为难你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是不会说出来的。
7: 但你已经跟我说了呀。
5: 是。我跟你说了，但我现在和你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说，也属于私下交流。我想严副参谋长，即使哪天知道了，也不会太记恨我的。我跟你说了，等于给了你一次做好人的机会，当然也给了你一个告发他的权利。 最后怎么办，你自己决定。你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我想，感谢你的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严副参谋长，迟早也会知道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做好事是会出门的，一定会出门的。
6: 汪洋犹豫地看着钱志江，
7: 唉，还有可能有人会感谢我呢。
5: 嗯，谁啊？
7: 共产党。
6: 在负责监视的房间里，正在监听的特务摘下耳机，满头大汗地整理着电线。
8: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中午吃饭前还好好的。
9: 是啊，是他把电线碰掉了，还是他发现了窃听，把听头给拔了？
6: 特务来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到汪洋和钱之江正在交谈。
8: 哎，你看，王处长专门把钱总喊到自己房间，肯定要说秘密的事儿啊。
10: 哎，你觉得他俩是不是共匪啊？
8: 哎，鬼知道。
6: 望远镜里，钱之江和汪洋已经说完话，钱之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个特务泄气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在罗晋的办公室里，小马已经回来了。
11: 怎么样，南京有没有来人？
12: 来了一个，这边是刘司令亲自去接的。
6: 罗晋松了一口气。
11: 这么说，敌人的电台没问题了。
12: 应该是这样的。那警犬同志很可能也真的去了南京。
11: 那怎么才能尽快跟耗子联系上呢？
12: 他下午经常在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11: 你去找他，争取接上头。公牛说昨天他应该有情报送出来，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接到。
12: 那会不会是因为警犬同志走得太仓促，他没有机会把情报传给我们呢？
11: 怎么可能，再没机会也可以写成信丢在邮筒里。
6: 小马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
12: 即便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也应该收到信了。
6: 罗晋想了想，分析着，
11: 也可能警犬昨天晚上有事儿，没见到耗子。如果这样的话，情报现在还应该在耗子手上。
12: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6: 小马用征询的目光看着罗晋。
11: 好，你如果见到耗子就告诉他警犬走了，以后在夜市上跟他接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2: 是，我保证不辱使命。
6: 小马转身要走，罗晋叫住了他。
11: 小马，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是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多事之秋，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对党事业的贡献。
12: 放心吧，老罗。
6: 小马说完，兴奋地走了。再说此时，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等人都正襟危坐，等待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的到来。
13: 进来。
14: 报告司令，机要处长汪洋、机要处总工程师钱之江奉命来到。
13: 哦，坐吧坐吧。
6: 刘司令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
13: 啊，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戴主任。
6: 汪洋立刻一个立正。
14: 欢迎戴主任。
6: 钱之江没有说什么，只是敬了一个礼。戴主任则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汪洋刚坐下，童副官就开口了：“
9: 汪处长，唐一娜怎么没下来？
14: 我怎么知道？又没人安排我去叫她。
9: 钱总知道吗？”
6: 钱之江摇摇头，在汪洋的旁边坐下了。童副官没有办法，只好站起身往外走，准备上楼去找唐一娜。谁知他刚走到楼梯口，便遇见了唐一娜。
9: 你干什么去了？喊了好几遍都不下来。
6: 唐一娜仍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瞟了瞟童副官。
15: 哼，就在楼里，我又不是鸟，还能有本事飞出去？
9: 我在楼里找遍了，怎么也没看见你啊。
15: 我在女厕所里。怎么，你也去了？你要去了，那你就是流氓了。
6: 唐一娜说着进了会议室，连招呼也没打，便在钱之江附近的位置上坐下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有些凝固，人已经坐定了。刘司令坐的是上席，戴主任、童副官、黄一彪坐一边，汪洋、钱之江、唐一娜坐另一边，谁都没有说话，看着刘司令。刘司令从童副官手上接过一页纸，看了看，冷笑了一下，递给戴主任：“
13: 这是我给他们造的一份密电，你看看吧。”
6: 戴主任接过，大声地念了起来：“
16: 共匪攻打我军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嘎拉里拉屎。”
6: 地下室里，电话骤然响了起来，正在监听的老虎被吓得哆嗦一下。
8: 你哆嗦什么？还不是大白兔打来的？这个电话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啊？
6: 火龙说着接起了电话。
8: 喂，对对，我是火龙。嗯，好的，好。
15: 什么事儿？
8: 哦，白兔的电话，要我马上跟彩云联系，他下来发报。
6: 火龙说着，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此时，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刚念完电文，刘司令就拍了拍手。
4: 我警备司令部看起来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啊。啊，三位不愧是破译高手，译出来的电文跟我你的原文一模一样。不过光破译这个还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密码。真正的密码……
3: 戴主任接过了话头，在这儿，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是不是啊，刘司令？
4: 哈，对，这才是我真正要你们破译的密码。你们自己愿意破最好，不愿意也没关系。南京方面的戴主任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可以帮你们破译，是不是啊，戴主任？
3: 刘司令说着，扫了一遍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又把头转向戴主任。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都不由得把头转向了戴主任。戴主任注意地保持着谦和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汪洋等人。哈，高手不敢当，但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刘司令早上叫我，下午就来了。刘司令打开皮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纸。
4: 要破译这个密码，你们可能需要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来，汪处长，你来念一下。
5: 是。
3: 汪洋接过电报，有气无力地念了起来。
6: 南京来电，共匪中央已委派特使前往上海，并定于本月11号晚7点，在3号码头马利客轮上与重要人秘密会晤，共商重振宁沪地下组织之大计。
4: 你这不是第一次念吧？
3: 汪洋刚念完，刘司令就问他。汪洋的额头禁不住渗出汗来，立刻起身。
5: 是。
4: 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5: 昨天下午4点，哦不，3点。
4: 嗯，好，你坐下。电报是由谁负责破译的？
3: 汪洋转头看着钱之江和唐一娜，冷汗流了下来。钱之江扫了唐一娜一眼，主动回答：“
7: 我。”
3: 唐一娜感激地看了钱之江一眼：“
4: 有没有别人参与破译？”“
8: 还有我，我是在钱总指导下破译出来的。”“
4: 唐一娜，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破译的吗？”
3: 唐一娜点了点头：“
4: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份电报的呢？”
3: 两个人都没吱声。钱之江保持了他一贯的镇静和坦然。
4: 说呀。哼，你们破译了电报交给谁了？
8: 由我亲手交给汪处长的。
3: 刘司令转向汪洋：“
4: 你呢？在向我汇报之前，有没有给其他人看过或者说过？”“
5: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哦，哦，对对对，我碰见了您的司机。”

0: 他说您在办公室，我就什么都没说。哦，不不不，我说了几句，说了几句扯前篇的话，然后我就上楼了。
1: 刘司令又转向了秦之江和唐一娜。
2: 你们也没有把电报内容向其他人转述过，是吧？
1: 钱之江没有回答，与汪洋互相看了看。刘司令咳嗽了一下。
2: 这也就是说，在这份电报到我手上之前，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内容，是吗？
1: 在座的人都没有回答，屋内静极了。刘司令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戴主任。
2: 这个，戴主任，请你帮着念一下吧。
1: 戴主任接过纸条，郑重地念了起来：
3: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至1234567，毒蛇。
1: 刘司令扫了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好一会儿，唐一娜感到有些不自在，汪洋的头上又渗出了汗来。
2: 说，你们谁是毒蛇？同时，我要告诉你，毒蛇，你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
1: 戴主任立刻接过话头。
3: 还在我们手上。
1: 说完，他欠起身，把小纸条推到了三个人的面前，注意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汪洋用余光看了一下，旋即去看钱之江，看他是不是也在看。钱之江平静地把纸条拉到自己面前，认真地看了一眼，而后推给唐一娜。唐一娜像在看又像没在看，因为纸条正好在她的视线内。刘司令看着他们，加大了声音：
2: 怎么样，看清楚了吧，毒蛇？
1: 戴主任笑着背诵着刘司令给他们出过的电文：
3: 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
1: 刘司令用更加严厉的目光瞅着汪洋等三个人。
2: 我的毒蛇呀，你明明是蛇，却要藏在人的家里，我怎么能不找你，拔了你的毒性子，缝了你的七寸，让你这条毒蛇变成一条死蛇？你的情报递不出去了，因为我逮捕了你的下线，堂堂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他现在不开口，不等于他永远不开口。黄处长有的是叫他开口的办法。
1: 钱之江面无表情，但他此刻的心里在翻江倒海，在判断，在分析。汪洋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先看看钱之江。钱之江有意使劲暗示汪洋不能说，而这一切都被刘司令和戴主任看见了。
2: 钱之江，你在干什么？
1: 刘司令威严地盯着钱之江：
2: 有话就说出来，不能当哑巴。叫你们当哑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你们开口说话，把肠子里的每一句话都倒出来。谁想把话烂在肚子里，那只有死路一条。汪洋，说，你要说什么？
1: 汪洋擦了擦头上的汗：
0: 老钱，他跟老严说过这电报。
2: 什么？跟谁说过？
1: 刘司令立刻愣住了。
0: 严京生，
1: 刘司令忽地站了起来。
2: 你怎么不早说？
0: 他也是刚才才跟我说的。
2: 钱志江，你给我站起来。
1: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钱志江的身上。钱志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2: 钱志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1: 钱志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4: 是。
2: 钱志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4: 问了，但我没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秦志江，你给我站起来！
9: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秦志江的身上。秦志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8: 秦志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9: 钱志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10: 是。
8: 钱志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10: 问了，但我没说。
8: 为什么不说？
9: 你不要说是忘了，没人会相信。戴主任用毒毒的眼睛审视着钱志江。
10: 我没忘。
8: 没忘？没忘为什么不说？
10: 我想严副参谋长反正是自己人，说了就说了，不会有什么的吧，就没说。
8: 现在后怕了是不是？所以也不包庇他了。
10: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想说，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
8: 哼，他不是共匪，你就是共匪。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说，还跟谁说过？
10: 没了。跟严副参谋长也是顺便说的。他去机要处还文件，我们在走廊上碰见了。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刚译了一份电报。
9: 刘司令对事情经过的叙述已经显然不感兴趣，他打断了钱志江的话：
8: 我再问你一遍，除了严金生，你还有没有跟谁说过？
10: 没了，就他一个人。
8: 如果还有隐瞒，到时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是老资格了，还如此不懂军法，不懂规矩，都怪我平时对你过于仁慈了。
10: 是，
8: 一旦严金生是共匪，你就有包庇共匪之嫌。不敌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也会受到 军事法庭的审判。
10: 是。
9: 刘司令说完，转脸望着汪洋和唐丽娜。
8: 你们俩给我老实说，有没有跟谁说过？
11: 哎，我绝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9: 唐丽娜没有表态，却露出了胆怯的目光。
8: 唐丽娜，问你呢。
5: 我这我
9: 唐依娜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使人一下子便怀疑她心里有鬼。戴主任狐疑地望着她，哼，
12: 说了就说了，你和钱之江不一样，年轻人又是个女人，知错认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说了又不坦白，那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性质变了，麻烦可就大了。
8: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唐依娜，给我老实说，你跟谁说过？
9: 唐依娜头一低，一咬牙，
5: 求丽丽。
9: 刘司令简直被气疯了，他双手拍了桌子，离开了座位。
8: 我最后问一次，你们还跟谁说过？说。
9: 大家都不吱声了，刘司令被气得团团转，戴主任仍然面不改色，微笑地望着大家。
12: 一个也是说，这两个也是说，都说出来啊就利索了，如果你们还有隐瞒，我想刘司令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啊！
8: 你们要还有隐瞒，不管你是不是共匪，一律以共匪论治。说，还有没有？
9: 大家都摇了摇头。戴主任站起身，走到刘司令跟前，耳语了几句。刘司令长出了一口气。
8: 好，我们走。
9: 走了一半，他又回过头来，用发抖的手指着唐依娜和钱之江。
8: 好啊，你们胆子够大，看我到时候怎么处理你们。
9: 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戴主任跟着他走了出来。出了楼，刘司令二话不说，冲着黄一彪一招手：“
8: 去，把裘丽丽和严金生给我带来。”
9: 黄一彪没敢动窝，看着戴主任，
12: 愣着干什么？刘司令都下命令了，还不快去？抓紧时间，速去速回。另外，一定要封锁住消息，包括你那些部下，还有司机。都不能说明真相，对外一律说我们是在这破译共军密电呢，听到没有？
13: 哦，必知明白。
9: 黄一彪回答完，乖乖地走了。刘司令的脸上现出了尴尬和气恼的神情。
8: 这个人你用着比我用着顺溜，戴主任如果喜欢，我刘某绝不耽搁他的前程。
9: 说完，他转身走了。戴主任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跟着刘司令进了楼。回到临时办公室，刘司令气恼地坐在那里生闷气。戴主任微笑着走了过来：“
12: 哼，刘司令，想开些。这不能怪你调教无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人心隔肚皮，自己肚子里的虫还要闹人呢，何况几个大活人，正常可以理解，不要去想这些不痛快了。总的讲，他们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说了总比不说好。
9: 刘司令余怒未消，
8: 简直是胡闹。
12: 哼，闹都已经闹了，你生气也没用。好了，冷静一下，等待了人回来再说。
9: 刘司令叹了口气，
8: 我是担心万一那两个人就是共匪呢，谁能保证情报没外泄？要真是这样，我这司令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也只能卸下归田喽。
12: 听天由命吧，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共匪知道我们抓了人，拦截了他们的情报。所以我刚才专门交代了黄一彪，一定要嘴巴严，做到真戏假唱。
9: 戴主任的这些话真正安慰了刘司令，也给刘司令下了台阶。刘司令讨好地看着戴主任，
8: 好，老戴啊，我们抓人行动是绝对秘密的，那个代号叫警犬的共匪被打死了，但我们为了迷惑他的同党，事后精心布置了一个骗局，跟上上下下都打了招呼，包括张副市长，谁找他都说他调去南京工作了，这件事还上了报，听报馆讲报纸一下就卖光了，同时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在电报上做了点文章，说明警犬要去南京一事，如果共匪截获了这份电报，刚好弄假成真。
12: 戴主任笑了笑，这就很好嘛，我估计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你不要把共匪想得那么神乎其神，他们无非是一群农民，泥腿子，你就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抓不住的。
9: 听了戴主任的话，刘司令稍稍地缓了过来。
8: 戴主任啊，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12: 我一定全力配合司令。
9: 戴主任说完，望着窗外，西面一片残阳。此时，小马回到了罗晋的办公室，他满面红光，显然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
14: 哎，老罗，我见到耗子了，他说昨天晚上见过警犬同志，还给他传了情报呢。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是什么情报？
3: 耗子说，情报是小马驹丢在垃圾桶里的，但情报本身应该是毒蛇提供的。凡是毒蛇发出的情报啊，按规定他是不能看的。
4: 罗晋站了起来，踱着步。
2: 啊，那可能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3: 是。
2: 他们什么时候接的头？
3: 夜里九点前后，那个时候啊，你正跟张副市长在夜总会。
2: 我们一直到两点钟才离开。确实无法联络上我，但是早晨八点钟的火车，他应该有时间递出情报的。实在不行也可以邮递。现在都四点多了，就算八点钟丢在火车站的邮筒里，现在也该到了。
4: 小马看着眉头紧锁的罗晋，
3: 会不会他一忙就忘了，然后到了南京再寄呢？
2: 那不坏事了吗？明天都到不了，那还叫情报吗？是书信了。
3: 哦，还有件事儿，耗子说啊，他那里新来了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被断剑出卖了，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耗子说他绝对可靠，会武功，代号叫飞刀，十米开外他的飞镖可是百发百中。
2: 好功夫嘛。
4: 罗晋笑了。
3: 哦，飞刀已经去了一次警备区医院，想去杀叛徒，但结果扑空了。
4: 两个人正说着，门卫送来了信。罗晋一看信封，乐了。
2: 啊，说曹操，曹操真就到了，是警犬来的。
3: 我说嘛，他会寄信的。
4: 罗晋一边拆信，一边开着玩笑。
2: 你说了，他要到南京才能寄信呢。
4: 小马没有回答，也高兴地笑了。罗晋看着信，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特务伪造的，他放下信，长长地舒了口气。地下室里，罗晋高高兴兴地走进来，带着一脸的喜色。火龙高兴地望着他。
5: 有好消息啊？
2: 好消息没有，但坏消息都排除了，警犬确实去了南京。
5: 哦，这么说敌人的电台应该没问题。
2: 嗯，我多虑了，他急冲冲地赶去南京，没法跟我见面。毒蛇送出的情报说的是敌人截获了我方重要密电，等待破译。哎呀，现在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他的消息我慌啊。
6: 嗯，可他走了以后谁来传毒蛇的情报？
4: 火龙忧郁地望着他。
2: 自然有人，现在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你把电台守好了，等于给我守好了半壁江山了。
4: 老虎忍不住凑过来问，
7: 不知道敌人截获了我们什么重要密电，还专门要从南京派人来协助破译。
2: 是啊，到底是什么内容，是前线的还是白区的，只有毒蛇才能告诉我们了。
4: 七号楼里，代号毒蛇的钱之江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站在窗前发着愣。 汪洋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显然是来争取钱之江原谅的。
8: 哎，老钱呀、啊，怎么你还在恨我？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这牵扯到掉不掉自己脑袋的事儿。另外，你想过没有？万一他真是共匪呢？
4: 钱之江转过头，一脸郑重的表情。
9: 严副参谋长怎么可能是共匪？他手上杀的共产党不下百人。
8: 哎，老钱啊，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就这么肯定他不是？万一那是苦肉计啊？你说这共产党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这当年范玉期为了荆轲刺秦王，不还甘愿献出自己的首级了吗？古训如此，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干什么呀？你如果说他不是，那就等于说我们是了。司令不是说了吗？现在谁都有可能。我说老钱，你别恨我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要相互担待。
4: 钱之江故意叹了口气。
9: 哎，该说不该说你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合则吴越相亲，不合则骨肉为仇。你我同事多年，你怎么就不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4: 汪洋的眼里现出了些许的感动。
8: 哎，老钱呐，我了解你是什么人，可就怕你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呐。
4: 说完，汪洋重重地叹了口气。此时，在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钱之江故意提高了声音：“
9: 我当然不理解，你当初要不答应也就算了，你又答应又反悔，这算什么？搞得我两边都不是人。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哼，我做人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把一个人逼到了穷途末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我们三人被软禁在这里，已经深知其中的难言滋味，何必要再拉一个人进来？
10: 哼，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有想法。你当初就不该跟我说，你跟我说了，就是把难题交给我来做，我也不好做人啊。
9: 你强词夺理。
10: 好了好了，老钱，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说了，确实是我不对，我希望你原谅我啊。我相信啊，你也会原谅我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说出来啊也是为你好，你同样也是受益者。说一句难听的话啊，如果有一天证实他严金生就是共匪分子，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9: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哼，我想你是痴人说梦。我不想跟你废话了，你请出去吧。
4: 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坐在窃听器前仔细听着，脸上露出了狐疑的神情。
11: 我说戴主任啊，你看他们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也不知是为了找个替死鬼呢，还是确有其事。
4: 戴主任笑了笑，这只有天知地知，以及他毒蛇自己知道了，我们也无法证实，只能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不过我就不信天下会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撒谎的人装得再若无其事，终究会有一个软肋。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刀枪不入，也还是会留下一个致命的脚踝。哼，我在等，等毒蛇意志崩溃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不闭上他那双撒谎的眼睛，不露出他的脚踝。
11: 但我觉得，对钱志江就不用怀疑了。你也听见了，他现在是恨死汪洋了。明明可以找一个替死鬼严金生，可他偏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坦荡，没有鬼。
4: 戴主任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只是无言地笑了笑。刘司令感到索然无味。
11: 戴主任，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判断，你不要误会钱志江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
4: 戴主任依然笑笑，故意问：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刘司令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尴尬的表情。
11: 我，哎呀，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还有那个唐一娜，怎么老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管前路还有多少应征，从没有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从来没有被谁那么紧地搂抱过，这使我很不习惯，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要哭起来。我求助地扭头看妈妈，妈妈说：“啊，他何伯伯，咱们该换药了。”他的手臂稍一松，我就挣脱身子跑出去了，一口气跑到离他家挺远的地方。我和妈妈离开神仙顶的前一天下午，妈妈正归整东西，有人在外边叫：“方校长。”我趴在窗台，只见门前有位老爷爷，下巴留着半尺长的胡子，几乎全白了。我妈妈迈出门，尊敬地称他老支书。除了我二姐、大姐和生父，他是我接近的第四个神仙顶的大人。我说接近的意思是听得到他们说的话，看得清他们的表情。前三个大人给我的印象都有些古怪，这反而使我对神仙顶的大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至于其他大人，他们只不过远远地望过我，我也在同样远的距离内望着他们，但是相互没有接近过。老支书看了我一眼，对我妈妈小声说：“啊，我心里明镜似的。”我妈妈也小声说：“您有何指示啊？”老支书说：“除了对党员，我还有些权力，再就管不了那么多喽。可方校长，咱们俩认识快30年了，互相很了解，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你当面。”妈妈谦恭地回答：“请老支书教诲。”“嗨呀，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全县挑不出几位你这么优秀的女同志。可这件事儿，你明白我指的什么事，你做的就欠思量。”老支书说得激动起来，想指着校长妈妈说，可刚一朝他举起手，立刻又垂下背身后了。“我猜到了您会批评我，可我想有朝一日他也许还是会与这里……所以……”我头一次见到我妈妈说话不自信的样子。“哎呀，神仙顶是什么地方你不清楚？有朝一日真会变成神仙住的地方，咱们就是放生，那也得替动物选选地方吧。老话说，帮人帮个急，救人救到底，希望你方校长再三考虑。就这话。”老支书一说完，倒背一只手迈着大步走了，另一只手随着他的步子忽前忽后的甩。妈妈进屋后，我问：“妈妈，你做错什么事了，惹得他那么生气地批评你？”妈妈一边继续归整东西，一边说：“啊，他没生气，他只不过有点激动。妈妈没做错什么，他那也不算批评。有些事儿啊， 大人之间的看法不同，很正常。我又小声问，妈妈，是与我有关的事儿吗？妈妈停止规整，扭头看着我严肃地说，纯粹大人们之间的事。哼，怎么会跟你小孩子有关？不许胡思乱想，神仙顶的事和你一辈子都没关系。离开神仙顶时，我跪在吉普车后座上，从小小的后窗望着越来越远的神仙顶以及它周围的一切，暗想那种地方除了破败，的确再无使人印象深刻之处，完全不值得再去第二次。而那里的怪怪的四个大人，谁都是我喜欢不起来的人，只有那个带我捉过泥鳅的男孩，在我心里保留了一点点好感。临行没再见到他，没与他告别，使我心里多少有些遗憾。回到县城以后，没过几天，我就将神仙顶以及那里的人们彻底忘了。毕竟一个很穷而人又古怪的地方，在小孩子的头脑中，估计最长也就只能保留几天的记忆吧。只有那个男孩的样子还偶尔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玉县的重点中学度过的。玉县起初只有一所重点中学，历史挺久了，是从前几名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创办的。据说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是贵州人，另外几个是外省人，有男有女。当年他们毕业了也就失业了，于是头脑一热就在玉县办起了中学，不成想一办就办成了。贵州人就是我校长妈妈的亲伯父，那位亲伯父后来在南阳办的布匹蜡染厂很赚钱，没有他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光凭几名联大学子的满腔热忱，那是办不成学校的。解放后，那所中学变成了重点中学，从前没有高中，后来有高中了。上世纪80年代，调出了一部分老师，创办分校，叫新重点。我考上的是老重点，它是全玉县中学的头牌，比新重点的录取线高十几分。我毕业后才知道，我的分数并没达到，差7-8分呢。但这一点属于学校机密，当时只有几位校领导知道。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爸妈都不反对，只有一条要求，学习成绩不得出现排在前15名以后的情况，一次都不许。我聪明，那对我不是件难事，我不属于那类死用功的刻苦学生，只要考前认真用功几天，成绩大抵会在前10左右。而这样的成绩，考高中的时候，不论竞争多么激烈，爸爸妈妈都会保证我继续是老重点的高中生，正如保证我成为老重点的初中生那样。虽然他们从没对我这么说过，我却心知肚明，我与爸妈常能心照不宣。我学习方面的聪明受益于什么呢？不再是学生之后，我忆起往事，曾多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这接近是自寻烦恼，但一个时期内它着实困扰过我。颜值肯定与基因有关，这一点毋庸置疑，父母相貌平平而儿女形象出众，这种为数不多的例子，据说是隔代甚至隔了几代的基因优化组合的结果。很久以后，生父何永旺告诉我， 他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我生母的母亲也算得上清秀，那么我大姐是个农村美人，自然有了遗传学方面的根据。我问他们的智商呢，生父说，你指的是聪明不聪明吧？据我所知，他们一点不比同村的人强。这一结论曾使我大失所望，我很想确诊，我仅仅作为一个人的某一优点是先天的普通的血缘给予我的，与后天我所一度拥有的优越外因毫无关系，连学习方面的聪明都不是生身父母所给予的，这是我一度暗自悲伤。细细一想，我不得不承认，与其说我在学习方面有种天生的聪明，莫如说养父母教我的一些学习方法使原本不聪明的我变得相当聪明。校长妈妈曾点拨我，学是接受老师教的知识，习是自我积累知识。比如老师讲一个新词，会强调其中某字在前边学过的词中是什么意思，在新词中又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明白了同一个字有两种意思，但实际上呢，也许不止两种，还有第三种第四种意思老师没讲。为什么呢？也许老师认为以后还会讲到那个字，也许连老师也不知道第三种第四种意思。不要以为重点中学的老师个个都是知识渊博，那可不见得，有的重点中学老师只不过是能将教材规定的内容教好罢了，超出教材的知识自己很可能并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呢？查字典呢？一查字典，连老师没教的知识也全面掌握了。习不仅仅是复习的意思，也包括培养自学的能力。那以后我完成作业时，桌子上总是放着字典。校长妈妈点拨后，我完成作业时桌上总是放着字典。我的养父也曾向我面授机宜，他说，数学考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考题不断提高学生的推断能力，那才是意义。面对一道数学考题，头脑中立刻产生的解题方向如果简单，那就应该首先排除开，因为简单失去了提高推断能力的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考题，特别是一错扣十几分的大题，考试时大抵是不会出的。面对这类大题，不以简单的逻辑去推断，一般不至于犯解题方向的错误，不犯方向性错误，那就不会浪费时间。养父的话对确保我的数学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也至关重要。我在中学时期不但读了不少书，还看了不少电影，我常是预先上映的新片的首场观众。为了出现于某歌星的演唱会，我和班里的干部儿女多次到临江市去，不惜将周六周日的时间消耗在江轮上。老重点的学生不全是县里乡里的干部儿女，普通人家学习好的儿女还是占多数。我在小学时尚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了中学生以后与他们不太合群了，相投的语言太少，共同爱好尤其少，互相交谈起来总是觉得隔

0: 女士自行车，飞鸽牌。当年飞鸽那是名牌。自从有了自行车，我开始对县城进行寻古探幽。那时并没有学习压力，我每天便还是有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觉得逐渐长大是幸福的过程，我的这一过程没有任何方面的负担。我享受这一过程，如同翅膀刚长硬的小鸟享受天空。我喜欢独自骑着自行车任街识巷，到处收集我对玉县的印象。玉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但是明代留给他的只剩一座小石桥和几段城墙的残垣断壁了。桥下缓缓流淌的是靖江的一股细小的支流水，穿城而过又汇入了靖江。因为是活水，水质颇清，两边是大石块垒的壁，却不高，也就一米半左右。靖江水大的时候，桥下的水也不会漫过两边的壁，而靖江水少的时候，桥下的水往往浅到一尺多点儿。终日有孩子踏着石阶下去追小鱼和小虾，大人从不担心他们会出事儿，因为水底是平的。那些残垣断壁开满了喇叭花，还有野兔出没，据说还有狐狸。我曾在那里见到过野兔，与狐狸却无一见之缘。当时县城已经有了新区，建起了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法院、检察院和较大的电影院，是所谓一宫、二馆、三院重大项目的实现。也有了几排商品楼，相应的便有了柏油铺成的新路和路名。县城老区却仍然没有供机动车行驶的路，小街都不宽，小巷的两边的人家往往隔着门窗聊天，街也罢，巷也罢，路面都是古砖或者石段铺成的。小孩子穿着家长用木板做的鞋塌了跑过的时候，齐声悦耳。当年在全国的大城市都实行门前三包，就是包地面干净，垃圾在垃圾桶内，无积水或积雪。玉县没实行过三包，老区的小街小巷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积雪问题，也不会积水。雨过天晴，门前稍有积水，人们随即就会将水扫开，湿路面干得很快，谁家还没来得及扫，转眼对面人家就给扫了。因为路面窄，所谓门前几乎成了对门两家的公共之地，这家扫的次数多了，那家肯定过意不去，下次便抢先扫。除了几处没有垃圾桶，多数街头巷尾并没有垃圾桶。即使街头巷尾可能也开着某家的门窗，设垃圾桶必遭反对，而且反对有理。所以每天清晨会有人蹬着三轮垃圾车走街串巷，将垃圾载走，中午晚上还收一次，一日三次，风雨无阻。几条商业街上的店铺都没有门窗，都是由落地木板区隔内外，晴日全卸，店内一览无余，阴天卸去多少，任凭店家的感觉怎么样。家家如此，户户相同，看去便很单调。店家们为了避免单调，就在隔板上动心思，或用油漆画图案，或干脆刻出浮雕来。对我而言，那样的街特有逛头。我家没有我的时候便有照相机了， 我上中学后，照相机基本属于我了。我爱上了摄影，满县城东照西照，用掉了不少胶卷。买胶卷洗照片，那是要花钱的。但是我对钱没什么实际概念。常常是我说，妈，又没胶卷了。两三天后，我的床头柜上就摆着胶卷了。如果我说欠照相馆的洗印钱了，我爸爸会对我妈争着说，
1: 哎，别别，你别掏钱包，轮也该轮到我给女儿一次了。
0: 不知怎么一来，我也快成县城的名人了。有些店家认识了我，我也欠过他们钱。有时我还忘了，店家自然不会忘，看到我母亲就会笑着告诉他，你女儿还欠着这儿的钱呢。我妈妈也会陪着笑说，哎呀，这孩子真不像话。妈妈一回到家就会批评我，你欠人家钱多不好啊，下次绝对不许了啊。接着妈妈会再给我一些钱。那两年我爸爸已经住回到家里了。临江市要在靖江上建一座大桥，桥的对面端要修公路直通市里，那样一来玉县和临江市之间就可有公交车畅行无阻了，不但缩短了距离，对玉县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助力。这是省里的一个工程项目，由临江市具体落实，而临江市任命我爸爸为总负责人。我每天都可以见到我爸爸了，我们父女之间的亲爱关系与日俱增，以至于我妈妈曾开玩笑地说，呵呵，我嫉妒了啊。爸爸常背着妈妈给我钱，还说，给，别告诉你妈啊，你妈反对我也给你零花钱。而我则高兴地说，遵命，有时还会亲她一下。钱真是好东西啊，即使是亲生父女，那时候我当然不会对这一种关系有丝毫怀疑。父亲经常给女儿钱花，也会使女儿更爱他的。我的中学时代不差钱，也没缺过任何东西。换一种说法就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县城里的中学女生，我所希望拥有的，只要不是超现实、超时代的东西，大抵可以得到。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强的拥有欲。往往，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东西，我的叔叔、阿姨，也就是爸爸妈妈的下属、同事、朋友，也会当作礼物送给我。比如，日本进口的游戏机，韩国的化妆品，和从香港带回来的高级电子表。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那些东西。由于爸爸住到家里，家里的宾客日渐多了，多到我后来根本认不清他们谁是谁，只好免去姓氏，一律以叔叔阿姨相称。我只能够通过爸妈与他们的亲密程度来猜测谁是爸妈的同事，谁是朋友，谁只不过仅仅是一般下属。再后来，我觉得这种判断接近无聊，也就不猜测了。家里收到的东西也渐渐多起来，有些是初次登门的人认为必须表示一下的那点意思，有些是年节相送的礼物，有些是爸妈和我的生日贺礼。总之，谁想送东西给别人，不愁找不到说辞，估计派专人来阻挡都难以挡住。而他们送的那股子真诚劲儿，常令爸妈不忍应拒。更多的东西是烟酒茶，客人一走，爸妈就得商议再转送给谁。爸爸曾对外宣布戒烟了，
1: 而那也只不过是送烟的人少了。跑步机、健身器、按摩椅，让妈妈派人搬到护校去，提供给师生们用了。空调、风扇，由爸爸派人拉到工地指挥部去了。当年也没有八项规定，只要不收钱，收什么似乎都不算腐败。在地方，腐败不腐败，是否属于正常人情往来，也是一条线。我见过妈妈面对一套看上去特高档的丝绸被褥和枕头发愁过，送的人的说辞是该换季了。妈妈无奈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叫我如何是好呢？来不及转送或者不宜转送的东西，有些年节日子里几乎将我们家的小仓房给堆满了。贵州是水果种类较多的省份，一年四季时令水果总是不断上市，我对水果厌足到一见胃里就反酸水的程度。成年以后，我因为常常想到张家贵，就是那个为了使他和我大姐的儿女从小不必因为看到水果而流口水，最终却锒铛入狱，没做成我大姐夫的男人，因而也多次想到宿命二字。难道那是张家贵和我大姐的宿命？校长妈妈曾对我讲过，她认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这叫做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叫做时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叫做自修命。校长妈妈说，文化二字也是以文化人的组合词，不仅仅是指知识的有无或多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同时是人与文化的间接关系。某些人虽有知识，但文化上可能是糟糕的，某些人文凭不高，却值得我们尊敬，引为良友。因为文化也在生活中，他们是善于从生活中吸收有益的做人营养的人，他们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某些做人的良好品质。良好品质体现在普通人的身上，往往显得尤其可贵，不但是人的姓氏，也是一国之幸。不知道为什么，那日校长妈妈有点三娘教子，欲罢不能，反复要将自己关于人何以为人、何以为好人的思考一股脑的都灌输给我。我问他，宿命是不是专指天命？他立刻敏感起来，问我怎么知道了宿命一词。我说，我都是中学生了，读过的课外书不少，知道也不足为怪呀。妈妈想了想，说我可以那么理解。又想了想，接着说，天命虽然是父母给的，但为此比爸比妈绝对是讨厌的社会现象。好文化是阻止这种现象蔓延的文化，反之推波助澜是很垃圾的文化。因为自己的天命优越而沾沾自喜、招摇人前的人，不过是镶金边的人渣。同样，因为天命不济而自哀自怜、自暴自弃的人，是没搞明白何为生命之人。女儿，你要记住，真正可敬的人是由时命和自修命所证明了的人。妈妈说完，
0: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似乎要看出我对他的话明白了多少。我小声问，如果我注定了一生平凡，那可怎么办？他说，那一点都不可怕，那就更要做一个好人。我想了想，忍不住又问，那都平凡了，做好人岂不是太难了？他沉默良久，思忖着说，啊，不平凡的人往往万分甚至百万千万分之一二而已，平凡的好人那也是百分之几的人呢？如果我女儿将来能够成为百分之几的人，那妈妈和爸爸就特别欣慰了。我对校长妈妈那日对我的教诲有点不明所以，因而印象也十分深刻。我的初中时代不知不觉就悠哉悠哉幸福洋溢地过去了。接着我在临江市的重点中学开始了我住校的高中生活。到临江去读高中，而不是继续在玉县的老重点升高中，是我爸爸的主张。他认为我已经到了必须拓展成长视野，多接触新时代新事物的年龄，仍然滞留在玉县对我的成长历练以及将来的人生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我妈妈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我也恰有此念。玉县虽也不错，而且正在变得现代化起来，但是毕竟是小小县城，它已经再无吸引我的地方了，更无使我眷恋之处了。爸爸妈妈的主张正中我下怀，于是情况就成了这样，每周回义县探家的不再是爸爸，而是我这个住校的女儿了。大桥尚未落成，公路尚未开通，每周乘江轮往返一次也是件累事。我便向爸爸妈妈请求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爸爸妈妈体恤地同意了。实际上两星期一次我也没有做到，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的时候也不少，爸爸妈妈从无怨言，只是每次我回家那天，家里的气氛就像过节，我感受到的可用欢迎二字形容。爸爸妈妈和于姥姥从早到晚笑盈盈的，如同天使又下凡到了方家。每次我回家那天，家里的气氛就像过节，我感受到的可用欢迎二字形容。爸爸妈妈和于姥姥从早到晚笑盈盈的，如同天使又下凡到了方家。于姥姥一直留在我家替我爸妈料理日常生活，我爸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无心过问生活之事。我妈在李家这件事上常常表现得弱智又无能，她无疑是好母亲好妻子，却天生不是好主妇，家里离不开于姥姥。于姥姥自己也没家没子女，年轻轻丧夫，守寡守了一辈子，我爸妈对她好，每月给她一份她特别满意的工资，我家就等于是她的家了。临江一中是全市唯一一所只有高中的中学，地区行署范围内各县领导的儿女、市领导的儿女、临市某些领导的儿女，只要学习上还是那么块料，差不多都被一中吸纳了。一般人认为干部家的儿女智商往往不太灵光，这实际上是流言，虽然流传的又广又久，但也是流言，起码在当年在临江一中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儿。临江一中的学生普遍用功， 干部儿女也不例外。有的干部儿女在中学时就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甚至是全校学霸。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学习特自觉，根本无需任何人督促，互相的关系也淡淡的，不会多么好，却也都尽量避免将关系搞糟，并且都特低调，一个个本能地夹起尾巴做人。对比起来，我不由得每每因为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那种幸福外溢的状态感到羞愧。有的同学看书也很多，他们谈起弗洛伊德、时间简史和第三次浪潮来，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插不上一句话。我从没听父母谈过那一类外国人名，家中也没有那一类的书。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同桌的几名同学不知怎么谈到了文学，一个学兄忽然问我读过什么书，我想了想回答他，悲惨世界。哦，喜欢雨果呀。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另两名学兄随口背出了书中的两句话，我因为往小本子上抄过，所以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书中的话。哎，别在学妹面前卖弄啊。学妹，你读过西蒙的小说吗？我怔怔地摇头。我除了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所开出的境界外，并不知道其他的境界为何。那位师姐自己也叼起书袋来，坐在我旁边的学姐替我圆场。哎，你这就不是卖弄了，打住打住，都打住啊，不许再谈文学，换个话题，换一个。我借口要添汤，端着碗起身一去不返。过后有同学告诉我，那几名学兄学姐已经高三了，即将面临高考，他们都是校文学社的骨干，也都是一中的文学名人。他们是不是名人我倒不感兴趣，读的小说再多不也只不过是读者，而非任何一篇作品的作者。但是我对于他们还是不禁肃然起敬。想想吧，即将步入考场了呀，一个个居然还能那等的神闲气定，谈笑风生，内心该有多大的自信呢？读了那么多书，还能保证学习上跻身于优等生之列，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除了敬意，我内心也产生起从未有过的自卑来。那一年，具体说是高一下学期，我感到学习上吃力了，用功再用功，也只保持住了全班中等成绩的名次。爸爸妈妈教我的学习方法在临江一中根本不起作用了。唉，我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智商来。我曾这样问爸爸妈妈，你们希望我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对视一眼之后，妈妈首先说，女儿，妈妈对你呢只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将来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女性。至于怎么为好，你懂的。至于你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事。爸妈贡献一些意见供你考虑，但是绝不干涉。爸爸接着说，好，我完全同意你妈的态度，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决定就是，别给自己预设什么高目标，
1: 非跟自己较劲儿去实现什么。人嘛，没有必要将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紧绷，活得顺其自然也很好。总之，你幸福，你爸妈就幸福。爸妈对我的期许如此宽松，几无任何寄托，使我暗自庆幸，同时也难免有点不被重视的失落和沮丧。而他们的话是否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了。的确，种种外因使我变得稳重了，似乎不仅仅是外因在起作用，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身体里也有某种属于生命本源的东西开始产生了。不，说产生不太恰当，它必定原本就存在于我生命的某一方面，起先处于休眠状态，由于受到外因的影响开始复活了。于是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从高二起我蹿了个儿，到高三时身高1.73米了，个子高了，腰显得更细了，胸部发育得更丰满了，想不那么挺都不可能，腿也不知不觉地变长了，这使我在校园里成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不论穿裙子还是穿长裤都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我的脸型也发生了变化，由苹果脸变成了鸭蛋脸了，这种变化使我暗自惊喜，也给我带来了几分困扰，因为我并不习惯有过多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首先来自男生，后来也包括了女生，再后来爸妈看我的目光也异样了。妈妈欣赏地看我时，绝不会使我感到不自在，相反，那会使我十分愉快。但是我身体的变化似乎给爸爸带来了不便，他不怎么正眼看我了，在我面前他似乎不知该将目光望向何处了。所以我在家里不再穿裙子了，只有于姥姥对我身体的变化毫不掩饰她的高兴。哎呀，你这孩子，天这么热，在家里穿什么长裤啊？连我看着都替你热。快，快换上裙子，穿最短的那条。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笑而已。在临江一中，我默默无闻，成绩一般。我稳重，不是装的稳重，而是再也活跃不起来了。想要活跃一下的生命动能似乎消失了，没有男女生关系的任何闲言碎语，更没有恋爱经历。唯一使我欣慰的是自己身体的变化，但是这种欣慰是只能内敛于心的，因为一名来自小县城的学习成绩一般般的女生，倘若得益于自己的身材怎样，那是肯定会被同学所鄙视的。我的高中阶段就像晋江，波澜不惊。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受到了情感重创，在我高三下学期的时候，于姥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妈妈对于姥姥很好，于姥姥对我妈妈也非常关爱，如果我妈妈接连病了几天，于姥姥往往会急得上火。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母女关系，一向只不过是两个年龄不同的好女人之间的关系而已。往根子上说，是好雇主与好女佣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和于姥姥的关系却不同，尽管我没有吃过她的一口奶， 但是我可是他一天几次用奶瓶喂大的呀，吐了拉了尿了这类一天多次的事，可一向是他的事而不是我妈妈的事。夏天怕我生疹子，每天晚上都为我洗一遍澡擦一遍爽身粉的也是于姥姥而不是我妈妈。我小时候家里既没电扇也没有空调，为了使我睡足睡好，姥姥经常手拿着蒲扇坐在我的床边轻轻扇啊扇的，有时自己也困得一边扇一边打起盹儿来。如果身体确有记忆，那么我的身体对于她的怀抱的记忆肯定深刻于对我妈妈怀抱的记忆。实际上小时候我更愿意让于姥姥抱我，胖胖的于姥姥的怀抱那么舒服那么温暖，给我以更大的依恋感。由妈妈抱着我往往好久才入睡，由于姥姥抱着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现在我写到于姥姥时，笔下出现的虽是于姥姥三个字，但在当年对于小时候的我，她就是亲爱的姥姥。我会说话以后口口声声对她叫的也是姥姥而不是于姥姥。她的死对我而言是第一位亲爱者的死，对我的情感打击远大于我的情感承受力，以至于我都不愿回家了。因为一迈入没有了姥姥的家门就禁不住流泪，即使眼中未流心也在流。我原本是要考我父亲的母校贵州大学的，但是没有考上，我考上的是贵州师范学院。我入校以后他改为师范大学了。我承认姥姥的死影响了我的备考状态，我对此毫无怨言。姥姥怎么可能为自己的死选择时日？而我觉得自己将来不管在哪儿当中学老师，那样的人生也挺好，能够留在贵阳当然符合我的理想，去往临江也行，回到玉县也还行。不知为什么我对人生的理解，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一下子变得特现实了。简直也可以说，我变成了一名没有人生之梦的大学女生。这一点似乎也与姥姥的死有关。既然谁都难免一死，那么对所谓幸福的孜孜以求的追求，是否也等于是对过眼烟云的专执一念？放下便如何，顺其自然又有何不可？某些人的不幸恰在于连这样选择的资本都没有，而我方婉之是有的呀。我承认那时的我人生态度比较消极，而这使我更加稳重，我稳重的不太与人交心了，而这使我给人以深沉的印象。2002年，我大二了，我遭遇了爱情。某日去上课的时候，我被一名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通往教学楼的路上，行人匆匆，有的同学边走边吃东西，一只尚不会飞的小麻雀不知何时从树上掉在了路上，在同学们的脚步间盲目蹦跳，却少有注意到它的人，谁注意到了也只不过高抬脚跨过而已。他的妈妈在树上焦急地叫个不停，不时地在学子们的头顶盘旋，对于这异常的现象也根本没谁注意。我注意到他时，他恰被一只脚踢翻了， 那一踢使他不动了，居然趴在无数匆匆的脚步之间了。我赶紧快走两步，双手捧起了他，欲将他放到草坪上。就在那时，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我，这是两不愿的事，但是他分明想怪我，立刻就要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来。当他明白了我在做什么的时候，又伸展双臂为我挡住别人。我们俩没说话，互相笑笑而已。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在电梯里，我在电梯外，离电梯十几步远。电梯里的人已经满了，他摁住电梯不使梯门关上，我跑过去挤进了电梯，却超重了。我刚要退出电梯，他却抢先离开了，而那时别人摁了下键，电梯门关上了。第三次见到他是在校刊的组稿会上，他是编委，我是学生作者。我写了一篇散文《神仙顶记事》，文中自然写到了我的生父、两个姐姐和我外甥。在散文中，我那些亲人只不过是神仙顶人，当时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责编，点评时说我的散文有玉质，堪称玉散文。他的过奖之词使我当时很窘。就这样，我们不再陌生了，也可以说认识的自然而然吧。后来在食堂吃饭时，他经常很巧地坐在我旁边。他是计算机专业的，那当年是最热门的专业，可他是文学爱好者，从来不创作，却被认为有评论水平。他是家在贵阳的学生，父亲是省里某厅的厅长。据他说，他父亲属于那个厅的高配干部，实际是享受副省级待遇。那一年，我爸已经是临江市市长了，而他居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还说他父亲知道我父亲这个人。有一天，我们俩散步时，他说：“咱们这一届，干部家庭的学生不多，学习好的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学校来。”他这话显然是在说自己，却无意中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尽量装出没有被伤到的样子，说道：“什么样的大学都有才子。”他听了之后特高兴。啊，恋爱使人变傻是流言，起初会使人智慧，深入下去才变傻的。他忽然吻了我一下，虽然是在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下发生的一吻，我却没有生气。我接着也主动吻了他，似乎是那样，否则在那天我们之间不会有一阵彼此深吻。2002年，中国的一切事都进入了快速阶段，爱情也不例外。与民间相比，大学学子们的恋爱过程算挺悠着了。在民间，往往互相中意的当天就进入实际步骤了，不那样的理由在年轻人中越来越不成立了。我中他的意，他1.8米的个子，算不上是帅哥，却也相貌堂堂。我们俩在身高和颜值方面挺般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爱情使我平淡无奇的大学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节。我虽然没有被爱情冲得找不到北，但确实也挺享受那种伴着惊喜的缠绵。他曾用摩托带着我在贵阳的老区新区兜了两次，强调非要由我决定在何处买房子。我又开始对人生有些憧憬了，不是初中时那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也不是高中时往细了想又会顿时索然，因而懒得继续想下去的迷惘，而是一步一步特实际特接地气的那种预想，接近于对人生做出的理性规划和设计。有一日我与他在经常幽会的地方耳鬓厮磨之际，同宿舍的一名女生找到了我，说我爸将电话打到了校办，我妈住院了，在临江市立医院急诊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我见到了我失魂落魄的爸爸。我爸告诉我，我妈突发胃出血，胃病是他的家族病，但与他前一时期太累了也有关。民盟换届，关于人事安排，我妈必须亲自与市委统战部协商。护校扩建扩招，建一半资金链断了，原定资金到不了位，我妈又亲自四处求援。于姥姥的死也使她很难过，嘴上不说，暗自伤心。家里没了于姥姥那么一个人，她对家务是玩不转的，却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之人。妈妈对自己的病大意了，把自己累着了。护士从病房出来，说妈妈醒了，知道我到了，急着要见我。我进入病房，脸色苍白的妈妈朝我微笑，尽量做出泰然的样子。我刚刚在她旁边坐下，她就问，见到爸爸了？嗯。我点点头，握住了妈妈的一只手。妈妈又说，女儿放心，妈妈的病虽然是家族病，但是啊，绝不会遗传给你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种话。妈，你怎么这么说呀？我小声哭了，吻着他的手，吻着他的脸，说了些他会没事的话。记住，女儿，我给你留下了一封信，我口述你爸代笔的。你先别急着看啊，过几天再看也不迟，但也别忘了这事儿。当时我哪里能够明白他说过几天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死以后。我又怎么会那么想呢？妈妈嘱咐过那几句话后，在枕下摸出了两件东西。第一件 是存折，第二件还是存折。2002年，卡还不是很普遍。妈妈告诉我，一个折子有20000多，是姥姥求人写下遗嘱留给我的。这是她一生的积蓄，而妈妈是指定的执行人。另一个存折有将近10万，是妈妈自己为我存的。本想凑个整再交给你，现在妈觉得还是现在交给你好。你都大2了，2年后就毕业了，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放在自己那儿用起来更方便。妈妈将存折塞在我的手里，同时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妈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不要钱，我要你早点好起来，早点出院。我哭出了声，而妈妈说，别哭了别哭了，你看你看，你一哭护士又进来了，快快再亲妈妈一下。我就吻她的手，实际上是在用妈妈的手堵住我的哭声。那名护士也是护校毕业的，估计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面对的病人会是历届学生都尊敬的校长。护士她望着我的目光有请求的意味，我在妈妈的额上又吻了一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年江桥已经建成，公路已经开通，爸爸在市里还有会，直接从医院去会场了。我独自回到玉县的家，站在除了我再无别人的院子里，第一次感受到了惴惴不安是什么滋味。然而我并没有想到妈妈会真的离开我，或者说我的头脑极度排斥这种想法。我趴在床上片刻就睡过去了，我实在太累了。那天半夜我的校长妈妈离开了我。3天之内，我的状况却可用痛不欲生来形容。人世间最爱我的2位女性先后离我而去，一去永不返回。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无所依傍的孤雁，对大地和虎爪缺乏信任，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对广阔的天空更是充满疑虑。校长妈妈和于姥姥之于我，不仅是呵护我长大的2代亲人，还是足以保佑我命运顺遂的吉祥神。有他们在，不论我的人生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不至于惊慌失措，仅仅是品味沮丧而已，安全感却是不受影响的。失去一位，我已觉自己的亲情殿堂断了永难修复的遗柱，现在2位都失去了，我的亲情殿堂垮塌了。在别人眼中，我当然已经长大了，我爸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年龄仍处在习惯了受宠的少女时期。至于我爸，他固然也是爱我的，我却总觉得他的爱有别于校长妈妈和于姥姥对我那种细到微处的爱。 用我爸的话说，那三天里，我因悲伤过度，像一个活死人。他说的没错，我一下子跌入了空前的彷徨无助之境。我所参与的主要的事，是妈妈。

妈的丧礼，那自然是隆重的，但我却完全记不清是怎样的过程了，连悼词也没有听进去。过后我爸告诉我，悼词对我妈的评价甚高。第四天晚上，我爸在书房批阅文件时，我走了进去，终于可以心如止水地坐在他对面了。我当时奇怪，他竟能够那么平静地进入了工作状态。我向他要妈妈留给我的信，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件事。我爸装糊涂问道，什么信呢？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好承认是有那么一封信，但却忘记放在哪儿了，推说几时想起来了，找到了再给我。我看得出来那是他的借口，直言我的不信。他恼火了，拍了桌子，还想摔东西，已将杯子都举起来了，但却没有真的摔在地上。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你失去了妈妈，我失去了妻子，咱们俩的悲痛程度那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不可以理解我一下，为一封信偏偏在这个时候坐在我对面烦我？他异常激动，脸色都变青了，挥动着的手差点落在我的头上。我朝后仰着头瞪着他，态度坚定地一动不动。我们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那么一种情况，当时我的感受是惊心动魄，但是他却是那么情绪化，越是适得其反，越使我急于看到信。最终他妥协了，开了办公桌抽屉的锁，取出信来放在桌角。就在这儿看。他一说完就抓起烟盒到外边去了。我妈的信大致的内容是关于我不是她亲生女儿，这一点始终是她心中的纠结，但是她认为如果自己将这一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对的。我是神仙顶人家的女儿，而且我已经见过我的生父，就是那位因救我受了伤的伯伯。如果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成了方婉之，最好去问我的生父生母。当然我也可以不问，不受真相的负面影响，不改姓名，继续以玉县的家为家，与我的养父继续生活。婉之，你一定要确信，你的子思爸爸和我一样，我们对你都是100%视同己出的呀。我不在了，他对你的爱只会比以前更深，而不会有丝毫相反的变化。你怎样决定你与神仙顶的亲人们和子嗣爸爸和玉县这个家的关系，有自己做主的绝对权利。而且你校长妈妈认为你怎么决定都与道德无关，那真相毕竟已成历史。人的现实生活不应受身世真相的困扰，生父生母也罢，养父养母也罢，都是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或长或短，或续或终，都可顺心性之自然，其他的都不必在意。在我的印象中，校长妈妈是一个理性

动物的濒死叫声。他进屋里的时候，我昏倒在地。那一夜，我昏睡在养父母床上，养父彻夜未眠，守坐床边，直至天明。他还有一大堆工作必须及时做好，我不应成为他的拖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亲自开了六七个小时的车，下午一两点多将我送回了学校。我最急于见到的是我的男朋友。我在他的宿舍门外堵住了他，他正要去上课。我已经顾不上管他上课不上课了，差不多是将他扯到了我们俩往日幽会的地方。那儿有回廊、凉亭和水塘，此时水塘荷花盛开，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回廊两侧的葡萄藤上，一串串葡萄已由青变紫，而凉亭的四柱上，喇叭花儿散紫翻红，开得尤其热闹，如花亭。在凉亭里，我坐着，他站着，从我手中接过了那封信。我的校长妈妈认为，他如果将我的身世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是不对的，而我直接认为自己如果不及时将那真相告知那爱我的男生是不道德的。及时在我这儿就是刻不容缓。有什么缓的必要呢？我认为没有。与其由自己欲说还休的相告，莫如让他看信。那信两页，他看完一遍，又从第一页重看。我说，不用看两遍吧。他将信放在石桌上，看着我，勉强的，但也是古怪的笑着说，哼，是啊，不用看两遍。这封信写得明明白白，我也没什么看不懂的地方，那其实也就没什么想问你的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下咱们俩的关系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了。你得同意，两个相爱的人的关系背后也牵扯到两个家庭的关系，是这样吧？现在我自己做不了主了，没想到会出这么种情况，太意外了。复杂了，复杂了。哦，我得去上课了，咱们俩的事儿不妨先冷一下啊。他又说了几句什么我已经听不到了，那时世界变得特静。在我的注视下，他忽然一转身离开花亭，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我没再流泪，甚至也不伤心，没有失落感，我又一次心如止水。他叫韩冰，一个普通的人名。我相信我有能力几天以后就彻底忘掉这个名字，就像在我的头脑中不曾存在过。我请假从学校去了一次神仙顶。十年过去了，村里有了变化，田地里居然生长着果树了，村路是水泥的了，这里那里出现砖瓦房了，砖是青砖而非土砖，瓦不再是小片的鱼鳞瓦了，而是大片的拢形瓦了，有的已盖成，有的正在盖。我见到的大人孩子穿的也不再破旧了，多么奇怪呀。十年后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

0: 居然准确记起了我的生父何永旺家的方向。何永旺，啊，不，我该说我的生父，那年60多岁，具体60几我不清楚，反正必定60多岁了，看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比当年更瘦小了，背也微驼了，头发稀少，完全是个没留胡须的小老头了。他坐在竹凳上，正在搓玉米，一抬头看到我，表情漠然地问：
1: 找谁家呀？
0: 啊，我是方婉芝。
1: 啊，不认识。
0: 他站了起来，不再看我，双手撑腰，左摇右晃。我又说：10年前，你因为救我，脚被扎伤了。他的身子不再摇晃，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1: 哦，啊，哈哈，一起来了。哎，一起来了。你当年你是方校长的那个女儿。
0: 他用一只手比着我当年的身高。我说，现在我已经知道她是我的养母，我也本该姓何。他伸出的手缩不回去了，就那样驼着他的背，半张着嘴，被定身法瞬间定住了似的，僵在我的眼前。他背后10年前那个我进去过一次的家几乎完全破败了，窗不像窗，门不像门的，快塌了，门前的地倒是用碎石铺过了，想来雨天不至于多么泥泞了。看来他的两个女婿并没置他这位老丈人于不顾，但也尚无能力助他对那破家进行翻建。一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从破家里闲庭信步地夺出来，咯咯叫了一阵，啄食簸箕里的玉米粒儿。老母鸡使我生父缓过神来，显然我的出现使他又难堪又稀黄，还有几分生气。他跺了下脚，指责地说：
2: 已经那样了，你倒是想怎么样嘛？那样对你不好，你犯得着来问我的罪吗？你给我听着，我不会在你面前认罪的，我也没什么罪可认的。
0: 他有他的理，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换位思考，他的指责并非强词夺理，而我若真说了什么问罪的话，确实接近不识好歹，无理取闹，但是我不是来问罪的。事实上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到神仙顶来，有点身不由己，鬼使神差的就来了。我平静地说：啊，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来看看。我想说的是想来看看你们，但你们两个字到了嘴边又被我咽回去了。我虽不是来问罪的，却也不是来寻找亲情的。想来看看最能表明我的目的，想来看看而已。
2: 那就进屋吧。
0: 他的语气缓和了，只剩难堪了。我朝他那儿，也可以说是我那破家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平静地令自己都不解地问：他呢？他反问：
1: 谁？
0: 生下我的人。
2: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感到说得太冷。
1: 死了，你小时候来不是也没见到？那时候就死了一年多了。
2: 他的话也变得异常平静了，平静的漠然，丝毫没有挑理的意味，只是在实话实说地回答问题。我觉得我的心像被针尖轻轻地扎了一下，并没有疼的感觉，而是一阵本能的器官反应。
0: 那我想看看大姐、二姐。
2: 我有两个姐，这是校长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信使我回忆起十年前我来到神仙顶时见过的两个古怪女人。我判断她们定是我的大姐、二姐无疑。是的，我想知道她们俩现在怎么样了，确切地说，是想知道他们俩活得怎样。血亲真是厉害的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形容太恰当了。如果说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有什么隐约潜在的目的，那么看看两位姐姐活得怎么样了便是。我的生父犹豫了一下，可能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吧，低声说：“
1: 哦，行。”
2: 于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在前边不快不慢地走，我在数步之后跟着，去看我的大姐何小琴和二姐何小菊。我和生父保持着那种距离走在路上，如果别人见到了，绝不会想到我们是妇女，甚至也不会想到她是在为我带路。只有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才一前一后的那样子各走各的。她没有回过头，我也没想赶上她。我大姐家在建房子，四个男人一个女人都在忙。那个女人在搬砖，满衣襟都是砖红。四个男人有的在拌水泥，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安窗框。我立刻就判断出那个女人是我大姐，她也比十年前瘦多了，面容憔悴，神情木讷，半点俊美的影子也没有了。看来他的病确实使他变笨了，连搬砖的活也干不好了。别人搬砖都是胳膊下垂，双手托着最底下的砖，他却端盘子似的端着一摞砖，这就使最上边的那块砖快碰到他的下巴了，是自己的头不得不朝后仰了。他就那么瞪着我呆住了。
1: 哎呀你呀你呀，没见过你那么搬砖的。哎呀呀，你愣在那儿干什么呀？你呀，你倒是先把砖放下呀。
2: 何永旺，我们的父亲，哀其不幸地训他。他双手一松，砖落在地上，目光却还在瞪着我。四个男人停了手中的活，目光一起望向他，接着望向我和我生父。一个半大青年赶紧走到他的跟前，不安地问：“
3: 妈，咋脚没啊？”
2: 他不说话，一动不动，仍然瞪着我。那个青年蹲下去看他的双脚，他那一声妈使我知道了他是我的大外甥。他的脸
0: 尚未褪尽少年的青涩，却已长出了唇姿。然而眉目还是挺清秀的，像我大姐。她站起来的时候，对三个男人中的一个说：“
3: 没砸着我妈脚。”
0: 于是我也明白了，那个男人是我大姐夫。我生父冲我大姐夫嘴里拌蒜地说：“
3: 那什么，没要紧的事儿。这不，他是小琴的，你肯定想不到，来看看杨辉他妈。”
0: 我便知道了，我大外甥叫杨辉。
3: 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0: 我大姐夫又开始砌砖，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干起活来。我生父爱莫能助地看我。我不得不说，何小琴是我大姐。三个男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我生父说：“
3: 是啊，是啊，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0: 我盯着我大姐，她冲我古怪的笑。她的笑使我内心波涛汹涌，仿佛有只手在我的背后猛地推了我一下。我向我大姐迈出了脚，我想走过去抱抱我大姐。我生父及时拽住了我：“
3: 哎，你别过去啊，他的病啊，还没好利索呢。”
0: 我大外甥那个时候还没有从我大姐身边走开，他用一只手搂住了他妈，像是在保护，也像是预防他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我生父恳求地对我说：“
3: 你怎么想的呀？你走吧。”
0: 而他眼中有泪在聚集。我那瘦小的大姐夫数了我生父。
3: 我说：“何永旺，别怪我对你这老丈人放肆啊。我也想问问你，你闲的没事儿了？你闲，我们可正忙着呢。我每天要给别人开两份工钱的。你赶快带着他走吧，跑这儿弄的什么景啊？”
0: 我大姐忽然说话了，她说：“
4: 爸，带他走吧。”
0: 一个男人也说：“
3: 太不是时候。”
0: 我大姐就不再看我，弯腰捡掉下的砖。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离开的了，似乎是我先转身跑了，又似乎是我生父将我拽走的，似乎我又说了几句话，又似乎没再说什么。我和我生父又一前一后往我二姐家走。我二姐家的砖房已经盖成了，看上去像是刚盖完不久。门框、窗框都刷了褐红色的漆，并且砌起了一人高的砖围墙，但是还没有院门，从院外就可以看到院里的情形。二姐家的院子里刚杀完一只猪，无头的猪四脚朝天养在热气腾腾的大锅内，一个男人在熟练地刮毛，旁边临时搭的案子上摆着猪头，一只大黑狗两脚趴在岸边，鼻子对着猪鼻子嗅个不停。案子一端还摆着大盆，一个女人站在那儿，用短擀面杖使劲搅什么。几个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门对面的窗开着，一桌男女在你嚷我叫的打麻将。院子里弥漫的血腥气使我倒退了一步。我生父说：“
3: 你看，也不是时候。你忽然就来了，我一懵，把他们两家今天这茬儿啊，都给忘了。那还进去吗？”
0: 我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大黑狗此时发现了我，朝着我吠着冲出来。我生父挡在我身前，一边阻吓那狗，一边喊我二姐的名。我二姐挽着袖子，两手是血的出了院子，看见我就愣在那儿了。我生父说，
5: 她是你那个妹，来看看你和你大姐。我已经带她见过你大姐了。
0: 我勉强地笑了笑。
4: 啊，这么回事儿啊。哎呀，我刚才在搅猪血呢，你看你看我这双手，哎呀，也没法和你亲热了。
0: 我二姐笑得倒不勉强，甚至可以说笑得挺惊喜。我生父对我说，你看这么着行不？你要见他们俩，我呢完成任务了啊，我得回去搓玉米了，下午有人来收，那我走了。他那么说，我能说什么呢？我刚点了一下头，他立刻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那条大黑狗还在对我呲牙咧嘴，我二姐假装地踢了他一脚，冲院子里喊，
4: 哎，赵凯，快出来把狗拴上。
0: 一个少年蹬着滑板滑出了院子，漠视地瞥我一眼，弯下腰企图揪住狗耳朵，那狗躲他却也不跑，意欲与他玩耍。少年来气了，将滑板砸向狗，正中狗腰，那狗嗷地叫了一声，冲出了院子逃之夭夭。我险些被狗撞倒，吃一大惊。二姐骂道，
4: 作死呀，他又没招惹你。
0: 骂完他却笑了，对我说，
4: 那是你二外甥赵凯，都初中了不好好学习，总是向我要钱买这买那，还总买些玩的，性子就像他爸，整天寻思着怎么发笔横财，那横财能到咱们这种人家吗？有那命吗？
0: 我也笑了笑，只有笑了笑。二姐又絮絮叨叨地说，咱爸一辈子就盼有个儿，结果成了这样。我和咱姐倒各有一个儿子，可惜不姓何。儿子倒是有什么好啊，到结婚的年龄不又得当爸当妈的出钱盖房子？有几个农村人家的儿子自己能够早早的就把盖房子的钱给挣够了的？他将咱爸咱姐说出强调的意味，我又勉强一笑。虽然我不认为当年之事对我是不幸，但儿子二字还是将我的心扎疼了一下。这时屋里有个男人大声问，
6: 儿子，谁呀？
0: 赵凯的声音回答，
6: 不认识，空着手。
0: 我能望到的窗子随即关严了。二姐歉意地说，
4: 哎，也不便把你往家里让了，有外人
0: 啊。没关系，那咱们姐儿俩这边聊会儿。他离开了门口，我跟着二姐走到围墙的拐角那儿。他薅了把青草，一边擦着手上的血，一边说，刚杀的那口猪啊是大姐夫买的，可是大姐养不了，三天两头的跑丢，我只好弄回自己家带大姐家养。本来呢还可以啊再长几十斤肉，可是大姐家请人帮工盖房子，管饭没肉那可是不行的。过几天是她公公60大寿，她丈夫想要大办，那样能把以往随的份子钱早点给收回来。你看看他们家的两件事儿凑一块儿了，
4: 那口猪的死期就提前了。
0: 二姐薅了把青草，一边擦手上的猪血，一边说，刚杀的那口猪是大姐夫买的，可是大姐养不了，三天两头的跑丢，二姐只好弄回自己家，带大姐家养。本来还可以再长几十斤肉，可是大姐家请人帮工盖房子，管饭没肉是不行的。过几天，她公公60大寿，她丈夫想要大办，那样能把以往随的份子钱早点收回来。他们家的两件事儿凑在一块儿了，那口猪的死期就提前了。二姐说，与咱大姐家对半分，一家一事儿，一头小猪给我养到了200多斤，那平分我也亏死了呀。可她是咱大姐呀，什么亏不亏的，这点儿姐妹情分也是该讲的，对不？二姐口口声声咱爸咱大姐的，说得特亲，仿佛我们真的曾是一奶同怀，相濡以沫过。我机械地回答，啊，对。其实我对她的话一句也不感兴趣。二姐说，全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好了些，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挣钱了，这下可把被一个钱字憋屈了几代的农民给松绑了。她丈夫在外挺能挣钱的，她过日子的心劲儿也足了。你亲眼看到了，我家一溜3间大瓦房盖得挺气派，县城里人家的孩子才玩得上的东西，像滑板什么的，我家赵凯也有，打小啊就没缺过他的玩具，什么玩具一到他的手里，往往一转眼就被他鼓捣坏了。他爸比我还惯他，从没生过气，无非笑着来两句，儿子就当你爸白干了一两天的活吧，下次玩新玩具可要再写哈。我们从小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呀，啊，生活好了，有点经济条件惯孩子了，干嘛不惯着，是吧？哎，小妹，你校长妈妈该退休了吧？你那个爸还当副市长呢？毕竟我二姐精神没毛病，她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只管自说自话，她语速快，快的我都插不上嘴。我没告诉她我校长妈妈去世了，更没告诉她我养父已经不是副市长，而是市长了，还是省委委员了。实际情况是，她说的除了生活好了4个字，别的话我一概不爱听。我也找不到适当的话主动跟她说。
7: 赵俊，赵俊出来一下，带上纸和笔。
0: 我二姐又叫出了她女儿，也就是我外甥女儿，那个17、18岁的长腿姑娘，猜测地打量我的时候，我二姐自豪地对女儿说，来，这是你小姨，你妈的亲妹妹，你的亲小姨，她爸是大官，她妈是名人，你以后有一门上等人家的亲戚了，你和你弟，你们这一代，哼，等着沾光吧。赵俊生气道，哎呀，都讲过快100遍了，烦不烦呀？干什么？快说。我二姐还是个不生气，笑道，那什么，你小姨既然呢主动来认咱们，先替妈抱抱她呀。赵俊瞪着他妈来气了，我只好说，啊，下次吧，这次别了。二姐也不尴尬，命令地对她女儿说，啊，那就下次。哎，快把你小姨的通讯地址给记下来呀，以后啊你得经常代表咱们全家给她写信，
4: 要不他会把咱们给忘了，那你还哪儿找这么一个小姨去啊？我说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学校，所以往学校给我寄信，我反而收到的最及时。与我在大姐家遭到的冷遇相比，我二姐对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根本就不把我当外人，却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她那种情意绵绵太不真实。我觉得我像在戏里，是主角，她是我的大配角，为了使我更入戏，她还抢戏。我怕在接下来她会提什么请求使我陷入为难的尴尬，明确地表示我必须走了。二姐说，啊，那就不多留你了，你看到的那猪一破膛，我呢就得再上手收拾下水，那你快接着忙吧。我转身就走，急于摆脱自编自导的剧情。如果我不来到神仙顶，那就什么令我万分排斥的情节也不会出现。我为什么非得来呢？我记得似乎是有事由的，却又一时想不起了。我走到村口的时候，看到我大外甥站在路边，那青涩的准小伙说，
8: 小姨，我能送送你吗？
4: 我不忍拒绝，点了下头，他就陪着我往山下走，边说县里原本是要先修山路后修村路的，但村人们怕修完山路没钱修村路了，集体强烈的要求先修村路，所以反倒是村路修完了，修山路的钱不够了。不过县里正在筹资，山路不久还是要修的。比起我二姐的那些话，她的话我并不反感。她站住，指着坝子里的田地说，
8: 十年前我和小姨在那儿捉过泥鳅。
4: 哦，是你？我极度讶然。她腼腆地笑，我问她多大了，她说已经高三上学期了。我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说他爱学习，乡高中也算县里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在加强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而能够编在加强班的同学都有希望考上大学。说鉴于他妈妈的情况，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学的，所以他决定参军，也许当了兵以后还有考军校的机会。他的话是我那次神仙顶之行听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话，虽然也有无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确实的。他问，
8: 小姨，你支持我参军吗？
4: 坚决支持，真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8: 小姨，在我家那会儿你别生我们的气啊，我妈那样咱们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样当时是怕我妈犯病，我爸那样是因为算来算去盖房子的钱还是不太够，几天来他一直生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把老房子给扒了。
4: 啊，我没生气。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的希望。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 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来往，又有何妨？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3000元。在2002年，3000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3000元公款的人即可判5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3000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9000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心，也根本没有那份给的能力。我只舍得是为了断。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地说，怕极了。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我想用9000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我差点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工人装束的毛泽东撑一把红色的油纸伞，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武昌的一个工人棚户区中。他去看望陈独秀，他觉得自己必须去看望一下陈独秀，这个他曾经极度钦佩而现在却是他感情极其复杂的一位人物。薄暮中雨声淅沥，南昌起义后第7天，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87会议。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冒着雨专门走了一趟宏远纸行，去看望他昔日的导师陈独秀。有些话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向陈独秀当面说。毛泽东敲门之时犹豫了一下，几次私下里见陈独秀，事后感觉味道都不好，他几乎放弃了敲门的打算，但最后还是举起了手。陈独秀倒是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拜访自己，他这几日身体欠佳，连楼也下不了了，他已经习惯于闻纸张的香味了。已经病愈的陈乔年把药汁倒在碗里，递到父亲的病榻前。

0: 爸爸，毛润之来看您了，已经进大门了，黄秘书问您见还是不见？
1: 陈独秀闻言放下药碗，皱起眉，他已不能再参加明天即将举行的会议，但是他知道这个会，也关心着这个会。他知道这个会议将是一把大舵，将直接把握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航向。请润之。毛泽东上楼后，陈乔年就退到了楼下，与黄秘书对坐。
2: 病好点没有？中府兄。
1: 别谈我的病，谈谈党的病吧。毛泽东一怔，他没料到陈独秀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火气。我不是郎中，所以我治不好共产党的病，但我也不相信你们都是在世华佗。
2: 钟府兄，你先别在意我们是不是华佗，党有病，病很重，这倒是真的。七天之前南昌一声枪声，就好比党打出了一个大喷嚏，顿时来了精神。当然钟府兄，你是一直不赞成打出这个喷嚏的。
1: 陈独秀端碗喝药汤。
2: 学生就要在明天的紧急会议上向先生全面开火了，你是我多年的先生，开火之前我想我还是要来求教于你。我这么做其实也是按你的教导行事的，你当年的《新青年》发刊词上就这么号召年轻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逐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礼。钟府兄，你这番话我真是可以倒背如流的。
1: 润之，你有什么话都说吧，开火吧，你们都对我开火吧。其实你们这些孩子又懂得什么呢？你也想指责我投降主义？
2: 有这一条。
1: 哼，我投降？我投降哪个了？蒋介石把我的大儿子杀了还分了尸，我投降他了吗？说我看不清汪精卫的反革命肚肠子，你们就看清了。汪精卫到处喊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你们不也都认为他是左派领袖吗？连斯大林都说他是左派，共产国际一而再再而三不准我们反汪，你们怎么又能指责我一个人是投降主义呢？
3: 陈乔年悄悄上楼，进屋坐在窗沿上，眼眶里泪花闪闪。他听着这些话心里很矛盾，他爱父亲，非常爱，但不爱父亲的那种一点都不肯通融的固执。
2: 独秀同志，你说你不是郎中，你错了，你一直自认为是医生，你在医党，但是恕我直言，你的医术这几年明显的不高明了。你的处方多有错误，大约有这么四项。第一，国共两党合作以来，你一直不注意坚持我们党政治上的独立性。第二，你总是压制国民革命。第三，你主持的党中央总是不善于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第四，你放弃军事领导权。
1: 这些话都是小小的锤子，能直接敲到心尖儿上。毛泽东的这些小锤子一响，就不能不使陈独秀激动的大拍床荡子了。
4: 乔年，乔

0: 年，你把毛泽东带来的这四条东西都放进药罐子里煮一煮，给我喝下去。
1: 爸爸，润汁的话起码有几条你是得喝下去。你想想，那天邓演达要见你，你就躲在楼上不见人，我都气得要哭了。
0: 我现在看着你们也都气得要哭。我好几次说过，中国生产落后，只能走两次革命的道路，先是国民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然后才能再走一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所以目前的阶段，工农运动无论如何不能过火，工农运动的过火不是工农的光荣，只能是工农的悲哀。润之啊，你的评论多少年了，还只在湘江阶段。
2: 陈先生，我永远尊重你，但是从今天起我不做你的学生了，你允许我放学吧。
3: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鞠躬的时候，毛泽东觉得自己肚肠子里像打了个小小的结。陈独秀的眼神很灰暗，脸色也更黑了，他看着毛泽东，
0: 润之啊润之，你今日出此言，我自然很难过，不过你我从此两路也是人之常情，人大了吗？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润之，你还不懂得中国，你会绊在他身上的。
2: 放学了，回家了，先生再见。
3: 毛泽东轻手轻脚下了楼，他知道陈独秀的目光是一直在自己的脊背上，这一趟也可以不来，但是来了，把话当面说清楚了，毛泽东觉得值。七年前，陈独秀把陈望道义的《共产党宣言》交到他手里的情状，他历历在目。他觉得他现在也应当把自己的真实的感情交到这位老师手里，以示负责。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不相为谋，情分还是在的。情分毕竟是由历史保管的，现实之手再长也偷他不去。
1: 伞！
3: 陈乔年追上来，把湿漉漉的伞交到毛泽东的手里。
1: 润之，你的话若是我哥听到，他会很高兴的。
2: 你呢？
1: 我也高兴。
3: 毛泽东点点头，仔细摸衣袋，摸出三块银洋。
2: 你父亲瘦多了，多买点鸡蛋补补。
3: 陈乔年迟疑了一会儿，还是伸出手接过了银洋。中共八七会议第二天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举行，这幢房子不新不旧，是英国人七年前修建的一幢三层楼公寓。代表们的报到都是分批的，悄然到达，悄然进门，悄然上楼。在鹰犬如云的武汉三镇，要秘密地召集这么大一个会，实属不易。由于是李维汉主持会议，所以许多原先不能充分表达的党内意见，现在都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发挥。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员，快笔如飞。此刻的邓小平甚至有一种在巴黎刻钢板的感觉，他觉得这绝不是一般的会议记录，他有刻印一种道路的感觉，一种车辙的感觉，一种脚印的感觉，一种里程碑的感觉。他现在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感觉都刻在了历史的钢板上。比如毛泽东说话，毛泽东总是站起来说话的，并且辅以幅度很大的手势。
4: 在全面总结陈独秀同志的右倾错误之前，我想先说说军事运动。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呢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 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3: 邓小平手快如飞，笔尖丝丝有声。
4: 继南昌暴动之后，我党已决定要组织秋收暴动。秋收暴动则非有军事不可，我以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毛泽东这句斩钉截铁之言忽然引来了掌声。除了邓小平在埋头刻印历史之外，整个会议室都在鼓掌，而且属瞿秋白鼓得最起劲儿。历史证明，由20几位中央委员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八七会议非常紧要，也非常有效。在武汉最闷热的这一天召开的这次秘密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就此掀开。邓小平在放下钢笔的时候挥了挥手腕，大为舒心。这次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了。陈独秀没有让秘书黄文荣去打听会议的任何情况，他只呆呆地躺在床上，嗅着从楼下一阵阵飘上来的纸张的香味。他知道那些有香味的纸张都是白纸，没有一个字的，中国的字是不好写的，他对自己说。雨声很大，两个背影往山坡上走，一个撑红色油伞，一个披军用雨衣，雨水在他们的身上肆意作响，沙沙沙的一直不停。长沙城东郊的山坡在整个1927年的8月中旬一直都笼罩在阴雨之中。毛泽东于8月12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后，没过两天就决定冒雨陪同石头来一趟东郊。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严肃的计划，石头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员大将。毛泽东和石头走到坟前的时候，两人的鞋面彻底湿了。湿漉漉的草坡中趴着3座低矮的土坟，这是石头父母以及姐姐的坟。独臂军人用一只手灵巧地划亮火柴，分别点燃3束线香。点香的时候，雨水忽然稀了起来。
1: 爸爸，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妈妈，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姐姐，毛团长来看你了。
3: 毛泽东把伞撑低，为他挡着若有若无的雨丝。
1: 还有我的左臂啊，我带着右臂来看你了。
3: 石头又像一个坟不像坟的土堆鞠了一躬。半年多之前，他托姐姐把自己的左臂埋在了父母坟前，姐姐照做了。
5: 用我的伞护一护长眠之人吧。
3: 毛泽东上前几步，举起手中的伞要向坟头插伞。在安源，毛泽东曾用雨伞护过一个点矿灯的孩子的坟，那孩子的名字毛泽东一直记得，叫小油灯。
1: 不用毛特派员送伞，让我给父母尽尽孝吧。
3: 石头很快地脱下了军用雨披，摊开护盖在父母的坟头。
1: 爸爸妈妈姐姐，长沙的瓦房让军阀烧了，我没有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孩儿不孝，常年征战在外，我今天就用雨衣做个屋顶，给二老挡挡风寒吧。
3: 军用雨衣如大鸟的翅膀，静静地护住了坟头。
5: 石连长。
3: 石头转身，他的眉毛上闪亮着细细的水珠。
5: 坟墓对有些人而言

0: 石头闻言脚后跟一靠，啪的一声就立正了，泥水溅了起来。
1: 您是神枪手，你懂军事训练，我今天任命你为军事教官，去湘赣边界的铜鼓报道。
0: 铜鼓？石头皱着眉想了一想，他大体上知道铜鼓在哪个方位。毛泽东从怀间取出一封信交给石头。
2: 浏阳工农义勇队在那儿，
1: 起义枪声一响，那支队伍就将组建一个团。我相信今天你去那儿当教官，明天那支部队射出的子弹就能打在敌人的鼻梁正中。
0: 石头受命一连行了五个里。
3: 毛特派员，爸爸妈妈姐姐，我的左臂，我接受命令了。
1: 石大伯，石大妈，实话，我毛润之给石头下这样的命令，叫他参加共产党的暴动，你们该是安心的吧。
0: 军用雨衣无言，芳草无言，唯有树间的鸟儿扑哧扑哧地飞出几只，溅落一片水滴。
1: 好了，出发吧，带上我这把伞。
3: 我拿了你的伞，你不就淋着雨了？
1: 你有300多里路要走。
3: 我无论如何不能拿。
1: 你若是不当着你父母的面拿这把伞，你父母能安生吗？你父母会说，这个毛泽东啊，你怎么就让我儿子淋着雨跟你干革命呢？
0: 石头鼻腔一热，他伸出毒手接过伞。这把伞真重，他想。石头转身向另一条山路走去，一直举着红伞。这一天他带了8个旧属一起去铜鼓，这8个兄弟都是自愿提着枪跟他跑回湖南的。雨声很大，两个背影往山坡上走，一个撑红色油伞，一个披军用雨衣，雨水在他们的身上肆意作响，沙沙沙的一直不停。长沙城东郊的山坡在整个1927年的8月中旬一直都笼罩在阴雨之中。毛泽东于8月12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后，没过2天就决定冒雨陪同石头来一趟东郊。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严肃的计划，石头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员大将。毛泽东和石头走到坟前的时候，两人的鞋面彻底湿了。湿漉漉的草坡中趴着3座低矮的土坟，这是石头父母以及姐姐的坟。独臂军人用一只手灵巧的划亮火柴，分别点燃3束线香。点香的时候，雨水忽然稀了起来。
3: 爸爸，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妈妈，大贵人毛特派员来看你了。姐姐，毛团长来看你了。
0: 毛泽东把伞撑低，为他挡着若有若无的雨丝。
3: 还有我的左臂啊，我带着右臂来看你了。
0: 石头又像一个坟不像坟的土堆鞠了一躬。半年多之前，他托姐姐把自己的左臂埋在了父母坟前，姐姐照做了。
1: 用我的伞护一护长眠之人吧。
0: 毛泽东上前几步，举起手中的伞要向坟头插伞。在安源，毛泽东曾用雨伞护过一个点矿灯的孩子的坟，那孩子的名字毛泽东一直记得，叫小油灯。
3: 不用毛特派员送伞，让我给父母尽尽孝吧。
0: 石头很快地脱下了军用雨披，摊开护盖在父母的坟头。
3: 爸爸妈妈姐姐，长沙的瓦房让军阀烧了，我没有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孩儿不孝，常年征战在外，我今天就用雨衣做个屋顶，给二老挡挡风寒吧。

0: 军用雨衣如大鸟的翅膀，静静地护住了坟头。
1: 石连长，
0: 石头转身，他的眉毛上闪亮着细细的水珠。
1: 坟墓对有些人而言是人生结束的地方，对有些人而言是人生开始的地方。石连长啊，你前一回上坟之后成了北伐军的连长，这一回上坟之后你就要成为共产党军队的长官了。
2: 毛特派员，你只管下令，你指哪儿我奔哪儿。
1: 我今天跟你来上坟，就是想当着你父亲、你母亲、你姐姐的面对你下一道命令。
0: 石头闻言脚后跟一靠，啪的一声就立正了，泥水溅了起来。
1: 你是神枪手，你懂军事训练，我今天任命你为军事教官，去湘赣边界的铜鼓报道。
0: 铜鼓？石头皱着眉想了一想，他大体上知道铜鼓在哪个方位。毛泽东从怀间取出一封信交给石头。
3: 浏阳工农义勇队在那儿，
1: 起义枪声一下，那支队伍就将组建一个团。我相信今天你去那儿当教官，明天那支部队射出的子弹就能打在敌人的鼻梁正中。
0: 石头受命一连行了五个礼。
2: 毛特派员，爸爸妈妈、姐姐，我的左臂，我接受命令了。
1: 石大伯、石大妈，实话，我毛润之给石头下这样的命令，叫他参加共产党的暴动，你们该是安心的吧。
0: 军用雨衣无言，芳草无言，唯有树间的鸟儿扑哧扑哧地飞出几只，溅落一片水滴。
1: 好了，出发吧，带上我这把伞。
2: 我拿了你的伞，你不就淋着雨了？
1: 你有300多里路要走，
2: 我无论如何不能拿。
1: 你若是不当着你父母的面拿这把伞，你父母能安生吗？你父母会说，这个毛泽东啊，你怎么就让我儿子淋着雨跟你干革命呢？
0: 石头鼻腔一热，他伸出毒手接过伞，这把伞真重，他想。石头转身向另一条山路走去，一直举着红伞。这一天他带了8个旧属一起去铜鼓，这8个兄弟都是自愿提着枪跟他跑回湖南的。毛泽东送走石头后，走下芳草漫生的山坡，坡下凉亭里杨开慧等着他，5岁的岸英等着他，一辆胶轮驴车则弃歇在凉亭对面的客栈里。
4: 他走了。
1: 对于这个神枪手来说，秋收暴动已经开始了。
4: 一个下雨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一定是有理由的。
0: 毛泽东在凉亭里坐下，用手开了开湿了的黑发。
1: 今天把你带来这里，确实是想托你一件事。若是石头献出了生命，你要帮助一下，把他跟他的父母、姐姐葬在一起，让他的右臂与左臂葬在一起。
4: 我来帮助安葬。
1: 是的。
4: 你的意思是他会牺牲？
1: 暴动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是军人，可能发生任何事。
4: 为什么要托我？你不能帮助他安葬吗？
1: 也许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托你了。
0: 妻子松开手，吃惊地看着丈夫。 毛泽东盯着凉亭外密密的雨丝，随着风的强强弱弱，雨丝会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5: 是的，也许我真的会没有办法。
0: 妻子低头思索了一会儿，明白了丈夫的意思。
4: 润之，你的话我听懂了。
5: 我乡之人，为枪所伤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
6: 妈妈，饿了，回家。
4: 能不暴动吗，润之？
1: 我们共产党要是现在还不下决心建立自己的武装，小岸英日后大起来就不会有幸福日子过。
4: 这个理你说过好几遍了，我懂。
5: 只是还有点怕。
4: 怕失去你。
5: 开会，只要我们组织得好，秋收暴动是能够成功的。我们全家五口人也不会少了哪一个，你就放心吧。安英，你真饿了？爸爸也饿了，我们这就上驴车好不好？
0: 武汉像长沙一样闷热，隐蔽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准备分批撤往上海租界，周恩来已着手开始做这项工作，邓小平所在的中央秘书处进入了有条不紊的忙碌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汉口深居简出，静着心注意着全国的局势，但是这几日他的心境却被搅乱了。关于秋收暴动的一些筹备问题叫他心烦意乱，问题又是湖南的毛泽东从湖南提过来的。毛泽东这人总是有新见解，瞿秋白一直觉得自己与毛泽东彼此心通，但是有些问题提得突兀，他也难以决断。别说剁手不划桨，坐在船尾剁手是最难做的。上台不久的瞿秋白对此已深有感触，因此对下台的陈独秀也多了几分体谅。他听着各种议论，这些议论连日来都在船舵周围嗡嗡回响。
7: 暴动应该打什么旗帜，不是毛润之一个人说了算的，党是有明确决议的。
8: 秋白同志，你现在处于中国共产党舵手的位置，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原则问题你不能让步。领导秋收起义不是拜以其湘江评论，信口开河怎么行，不能由着他毛泽东的性子来。
7: 你是临危受命，秋白同志，现在全党对你期望很高，你一定要坚持真理，你的形象不是你个人的形象，是党的形象。
0: 瞿秋白坐在半开的窗户面前，解开衬衫扣子，杨之华及时递来一把扇子，他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就开始摇扇，摇得很慢。瞿秋白原来是想请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央机关要搬到上海租界，瞿秋白想与毛泽东一起在上海共事，但是毛泽东说不愿意住高楼大厦，还是愿意到农村去，愿意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说话做事脾性倔，但也倔得合理，湖南没有他看来真不行。瞿秋白便也同意让他去筹备秋收暴动，头衔是中央特派员。谁知这个特派员在一头扎到湖南农村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会后，马上就土地革命问题和暴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央口径不统一的见解。比如他主张不能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中小地主的土地也要没收，也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地都要没收，否则据他说就不能满足农民要求。比如组织秋收暴动的名义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打国民党招牌的做法，他认为民众早已唾弃了这块牌子， 据说他出席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慷慨激昂。这位中央特派员当时是这样说的：
9: 这次秋收暴动为什么非得像南昌暴动一样打国民党的旗子呢？农民对之是不满意的，工人对之也是不满意的，国民党这三个字已经没有号召力了，青天白日之旗几乎已成为军阀之旗了。同志们，我坚决认为我们应当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0: 据说大家闻言雀跃，掌声一片。有些意见瞿秋白想可以赞同毛泽东和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一些意见，中央也不能一味听信下面的，比如说旗帜问题，这个问题中央确实是有明确的意见的，所以瞿秋白在中央局的一次碰头会议上深思熟虑地说：
8: 就暴动旗子而言，我坚持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也就是说秋收暴动的一旗仍然应是青天白日旗。
0: 一面肮脏破损的青天白日旗现在铺在木桌面上。
10: 来来，福顺同志，你数数旗帜上有几个鞋印子，你先别张罗着泡茶。
0: 福顺大叔刚调到湖南省委跑联络不久，见毛泽东招呼他数鞋印子，不知何故便老老实实站在旗帜面前，弯下腰一五一十地数起来。旗帜皱巴巴的，鞋印子深深浅浅，还真不好认。
11: 毛特派员，旗上有18个鞋印子，可能还不止，因为一些鞋印子是叠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是小孩的脚丫子印儿，可能他还撒了一泡尿，一泡童子尿。
0: 见福顺大叔说的有趣儿，许多眼睛都凑过来一起看。毛泽东卷起一份《民国日报》当扇子摇，一边摇一边说：
9: 你们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摇旗呐喊吗？对，都知道，要呐喊必先摇旗，摇什么旗至关重要。古人打仗重旗而轻兵器，刘备出征有刘字旗，关公上马有关字旗，一个大字不识的张翼德也有一杆张字旗，连宋江造反杀下梁山也有一杆宋字旗。福顺同志是喜欢看京戏的，戏台上出个花脸将军，脖子后头是不是都要插靠旗？
11: 当然插靠旗了，而且是插四面，靠旗是令旗变来的，发号施令的呀。
9: 对，这就说明旗帜的重要，旗帜就是军心，就是民心。如今共产党领导暴动打什么旗？我们是工人的党，农民的党，我们打旗就打镰刀锤头旗，我们把镰刀锤头高高举在旗帜上，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就会把他们的镰刀锤头高高举在手上。
11: 没错，就是这个理儿。
7: 行不通啊，秋白同志的腹泻很明确啊，不是镰刀锤头，还是青天白日。
10: 福顺同志，请你连夜搭车上武汉走一趟，马上走，连夜去武汉，把这面旗带上去见瞿秋白同志，你送给他这面旗，告诉他
7: 这是你亲手从湘潭带来的国民党湘潭县党部的旗。
10: 汪精卫叛变革命当天，这面旗就被农民扯了下来，上面至少有18个鞋印子，依你的说法还有一泡童子尿，
5: 你把我毛泽东的这个问题带给瞿秋白同志，我号召农民揭竿而起，杆子上又要绑这面有18个农民脚印子和一泡童子尿的旗帜，能行吗？
11: 那当然不行，这是面什么旗啊？青天不青，白日不白。
5: 这面旗帜我在武汉还不觉得，一回长沙看见唐生智的国民党省党部是那样不得人心，看见工人和农民朝这面旗吐口水，我就断定我们再不能依靠国民党的旗帜号召群众了。福顺同志，
12: 你今天从湘潭县带来的这面旗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5: 好吧，请你马上就动身，辛苦一趟。
0: 瞿秋白在第二天就看到了这面带着稍许尿臭味的旗帜，他在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室里围绕着这面摊在桌子上的旗帜慢慢地踱了一圈，闻着这面旗帜的气味，瞿秋白不能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可取之处。现在南昌起义部队未必强敌，主动撤出南昌以后正南下于广东，他们后有张发奎的尾追，前有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李济琛的堵截，正在运动中争取保全和壮大。至于新发动的暴动，其名义其号召力的强弱把握倒真的是可以筹措一番的。他又想到毛泽东3年前在珠江里的那次游泳，毛泽东这个人会扎猛子，他一扎下去就知道江水的深浅，而自己所擅长的却只是在江边吟诗，诗歌讲究平仄，不测深浅。
12: 秋白同志，哪有18个鞋印子，我数过了，顶多12个。
0: 瞿秋白踱到窗子前，在一抹阳光底下站定了，回过身，
8: 18个也好，12个也好，全是毛泽东的鞋印子。
0: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唯有在屋角捆扎文件的邓小平无声地笑起来，他听懂了瞿秋白的意思。
8: 他毛泽东啊，在湖南走了很多地方，满湖南都是他的鞋印子，他的结论都是调查研究之后得来的，这种结论我以为应是值得所有同志尊重的，你们还有意见吗？
0: 他说了这番话之后再没有听到不同意见。瞿秋白转身下楼，他决定马上给湖南复信，同意换旗，是共产党就大声说共产党的话，真话就是有号召力。毛泽东的建议其实是一个洞见，走在楼梯上的瞿秋白对湖南秋收暴动的成功一瞬间充满了信心。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纪实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 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能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盛老师依然给大家普及中医的体质养生知识和治病方法。大家在收听的时候依然是选择一个安静没有人能打扰静心听进去的一个环境，同时啊还是准备好笔和纸，以便随时做记录。笔本大家呢尽可能的就是连续的按章节的去做记录。我们有一些学员呀、听众患者呀，做这个记录啊，这一章那一章不连贯，甚至呢做完记录之后又找不到，回过头来还打电话问。大家呢那就装订成册，没事自己翻一翻然后再整理，这样呢我们收获才会大。今天讲一讲肠，大肠小肠，我们讲到了肺，讲到了脾胃，那唯独肠道的功能和体质的关系没有去讲，但不代表啊他们没有问题。患有肠胃病的不少，最常见的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局部溃疡、结肠炎，甚至疟疾之类的。因此啊，关于肠道功能啊，肠道疾病有很多。大肠小肠啊，一个是吸收受纳的意思，把营养物质要吸收了。很多朋友干吃不胖，胖不起来，不是脾胃不好，肠道吸收出现问题了。肠道吸收出现问题，营养就摄入不了，都奔着大肠排掉了，肠道也往下传，传不下去，肠梗阻，甚至呢肠炎出来了，天天胃胀，吃的不多，不往下走，有多少人便秘呢？我们今天先拿出来一个肠炎来讲啊，一下讲那么多讲不过来，所以我们先以常见病肠炎来讲一讲。很多朋友啊出现肠炎，吃药打抗生素各种治疗，忙得不亦乐乎，但效果怎么样呢？显不显著呢？还是那句话，幸运的哎真好了，不幸运的呀，吃了不少药，也输了不少液，最后呢，也没多大收获，经常往医院跑，也经常往厕所跑，干嘛呀？受不了，一天呀，要跑厕所几次、十几次，那可不是小便，那是大便。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经常这么拉？那我遇到一个最严重的患者，是一位老年人，60多了，他出门都得带个尿不湿。为什么带尿不湿呢？不是小便失禁，是大便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我排个气，就是放个屁，都会有排便。平时不敢出门，但是又不得不出门，所以他就得带个尿不湿。也有很多朋友啊 出现了肠炎，最后没办法手术了。大家都看见肠炎了，但是知道肠炎也分类型啊，这个肠炎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人就肠道有炎症了那么简单呢？可不是啊。就如说我们的牙龈炎一样，肺炎一样，它可不是一个原因，多个原因，就是好几种原因都可以得肠炎。那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什么原因呢？知道什么原因才知道什么方法治疗。你不知道原因，你治，你只是针对炎症去，但是你没有解决病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人的肠炎是因为严重的气虚体质啊，体质出现偏颇，出现气虚体质，那大肠小肠它的受盛，它的传道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谷不化往下走。可是这么一走啊，一滑二泻，时间长了就容易拉出炎症。肠胃呀，特别是大肠小肠，它可不是像我们家里的自来水管一样哗哗往下走，肠道内都有肠黏膜的，黏膜细胞的，它是缓慢往下运行的，它不是哗哗往下走的。这么哗哗往下走，它必然时间长了会出现红肿，红肿之后就是什么呀？炎症。肠黏膜，不论大肠还是小肠，肠黏膜就遭到破坏了，就损伤了，这炎症就大了。说前期也只是排便次数多，后期出现炎症，那么这个炎症啊又出现红白痢。大家看一看肠道怎么来的炎症，如果说没有严重的气虚会这样吗？不会。还有咱们体质偏颇了，出现了阳虚，阳火力劲儿啊，那是消化腐熟啊，大肠也好小肠也好都需要这种热量。那为什么有的人肚子一凉就跑肚拉稀，是不是？那大肠小肠阳气不足，寒气重，你看看水果也是不化，也是经常拉，一来二去啊，肠道依然会出现炎症。哎，你别看你前期可能没有炎症，后期慢慢慢慢都来了，都出现炎症了，半年几个月一年两年，时间长了上医院去查去，100%会出现炎症，肠炎。你不论这个炎症出现在哪里，你是小肠也好，生肠也好，横结肠也好，降肠也好，都会出现炎症。那最后大家检查出说肠道有炎症，就是我排便次数多，我是肠炎得的，是因为肠炎导致的，没有肠炎我就不会这样了，是吗？可不是，是因为你肠道功能紊乱，本身就因为阳气不足导致的，时间长了才出现炎症，而炎症继续加重了肠胃的功能丧失，肠道的功能紊乱。是这样啊，就像人咳嗽似的，前期不见得是有炎症了，可能有遗物，一咳嗽二咳嗽一来二去啊，呼吸道有炎症，那是咳嗽钝的，前期有炎症吗？没炎症。不要认为是炎症导致你咳嗽，同样不要认为是炎症导致你经常排便腹泻，前期你没有炎症也是这样。举个例子，这个人吃东西变质了，不洁净，你看看他腹泻吧，他腹泻，腹泻几天之后你再检查他，肠道指证会有炎症，一定出现炎症。甚至我们都做过试验，就是给这个人经常的吃泻药，你像经常洗肠灌肠的吃减肥药的人，他这个肠胃啊，肠道啊，大肠小肠啊，都出现了红肿，鲜红，出现了水肿现象，然后逐步出现炎症，有好多这样的。那我们就因为阳虚偏颇，畏寒怕冷，这也会得炎症。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很简单，在节目当中不告诉过大家吗？ 炒的不固执，炒的小茴香，哎，这都是啊温里助阳的，各九颗，五味子、五倍子各六颗，生的三七用五颗，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你几天几天呀、啊、就慢慢过来了。那像气虚的呢，炒白术啊，白术对肠胃就有益气的功效，包括党参、茯苓、芡实，也不用多，各十克，煮水煎汁，或者是你打成粉直接送服也行啊，一天的量啊，早中晚或早晚都行，依然管用。但是大家不要认为啊，我腹泻好了，肠炎呀逐步解除了，可是你的体质呢，你凉了之后还会腹泻，是不是还会出现肠炎呀？怎么彻底根除呢？把偏颇体质调理过来啊，今天和大家讲就是让大家通过体质认识肠道，通过肠道认识相关疾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湿热的人他也会这样，也会呀、啊、导致腹泻，也会出现肠炎。我不讲过吗？湿热的人最容易出现炎症，包括痔疮的人啊，泌尿系统出现问题的，导致肠炎的原因很多，大家一定要学会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这样才能起到正确治疗，药到病除，还得结合着自身的整体，改变自己的整体，这才能做到标本兼治。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通过讲解肠与体质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炎症，能够举一反三，任何疾病都是这样分析，这样看待。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

0: 之、严治、远治、治、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山东烟台的，我呢是来报名中医证明活动的。
2: 啊，也想参与一个名额是不是？
3: 对呀，
2: 欢迎你们加入。
3: 是是是。我呢先把我的症状跟你说一说。您看看我这个毛病好治不？
2: 先说情况好吧。
3: 行行行，好的好的。我呢是43岁。从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痛经了。
2: 就一直都痛经是吧？
3: 对对对。但是后来生了孩子以后呢反正也没缓解。现在吧已经有小半年没有来事儿了。估计呢是要绝经了。而且我还有这个子宫肌瘤和这个乳腺囊肿。医院呢建议我是等那个长大了再手术。
2: 趁小趁轻治不更好治吗？
3: 是呀，所以呢我也不想这个坐以待毙嘛，我就想找个靠谱的中医给我好好的调一调。咱们这次不是有这个中医团队吗？一定比我家里这些小中医门诊要靠谱的多。
2: 这个倒是其一。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采取中医康复的四诊核心体系。方案方向要正确，不是说检查我看你这个病我就给开点药，那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不叫方案。
3: 对对对，
2: 方案是什么呢？是针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和疾病情况调理，给你治疗，包括你恢复饮食都有一个方案，有目标有方向。目标有了，方向对了，这个才能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剩下是专家老师给指导服务的过程当中要到位。然后呢咱们用药用产品呢也要有效到位，是吧？你不对路，你这个方案再好，你最后执行上不行，你要么这个药效不行，你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方法不对，药效不对，那都不行。然后就是说咱们患者观念和执行也要到位。
3: 对对对，我知道了。
2: 当然咱们这个专家都是知名专家，在疾病分析上，在方案制定上是没问题，开头就不错，后期那才不会错。开头就有错，后期怎么做都会错。
3: 对对对。
2: 说说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看一看。
3: 好的好的好的，沈老师，是这样的。我呀，我是平时害怕冷。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个手啊脚啊膝盖肚子屁股都不是凉的。我呢是这个干商场的嘛，就是晚上经常是9点都在下班的，所以说夏天还好说，冬天呀、太难熬了。人家手脚都热乎的，我呢就冻得都根本没有知觉。
2: 好。你看一看，很多种疾病它都有个前因， 我们不要光说疾病，老师我子宫肌瘤，老师我痛经，你为什么痛经呢？它一定有个原因。你看你的痛经在哪儿？你的痛经就在寒瘀上，有寒有瘀。这个中医讲痛则不通，就是你的血脉你的经络不通它才会疼，你的血脉经络很通它就不会痛，通则不痛，这疼那疼它一定是经络不通。
3: 对，
2: 那你是因为受寒，你看怕冷手脚冰凉，这叫阳不足，叫阳虚体质，有这个阳虚体质你的寒邪就重了，寒邪就来了。所以说我千万不能让身体偏颇，你身体偏颇哪种就会患有哪些疾病。
3: 对，
2: 这是有原因的。你痛经，你看你腿脚也冰凉啊，你屁股也凉，你浑身都凉，手脚不热乎，这是原因。我跟你说你现在还好，四十来岁，等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更不禁动，像这的人就应该调理体质，一调理体质就不会这样。体质改善过来，阳虚体质改善了，寒邪清除了，就不这样。你看你的痛经是这个原因，那么你想你天天血脉淤结，天天淤，天天淤，这个越淤割的会怎么样？越大，
3: 越重呗。
2: 对，我们有句话叫淤结，没有淤哪来的结？这个结叫是不是打结的结？
3: 对，
2: 割的它都叫什么呀？叫肌瘤，叫囊肿。是不是？
3: 明白。
2: 你看看，你子宫上是不是血脉不通，都淤在这，时间长了，是不是就长疙瘩了，长个大包了？
3: 明白了。
2: 中医呢是趁小了好治，大了难治。那么针对临床医学呢来说呢，小了没必要，大了才有必要，才能治。
3: 懂了。
2: 他不怕大，大了他也能接，小了没必要，犯不上。
3: 嗯。
2: 你现在调理体质就行了，你改善体质。
3: 行。
2: 明白吗？如果说在改善体质上你想快点，就用点软质间散结的方法。
3: 行。那个咱们这次用药也是优惠是吧？
2: 对。
3: 我听节目说的意思是不到五折就能用上。
2: 核心用药会给你申请五折，甚至五折以上，四折啊，乃至更低啊。这个看厂家的给予支持的力度啊。总而言之会叫你们一定比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费用低得多得多。
3: 哎呦，这个太好了。省了一多半的钱呀。
2: 就是啊。
3: 哎，盛老师我还有个事。就是咱们还有个氨糖什么礼包是不是？
2: 氨糖软骨素，这是一个内服的，这个管这个关节不好的啊，辅助治疗的。还有一个氨糖软骨贴，管你这个身体啊经络不通，这疼那疼的，关节疼的。集合用。
3: 这个吧我之前就想用。但是呢一盒200-300块钱一直也没舍得。那这次是不是也就中了？
2: 对，如果有它呢对你的疾病的恢复治疗帮助就很大了。这次呢也都给大家提供。但是这里有一点盛老师该说不说，对路的适合自己的，有时候啊该用也得用，不要心疼那100-200的费用。那你辛辛苦苦忙碌这一辈子，每天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可不是光为了这张嘴呀。为了这张嘴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劳累呀。
3: 对，
2: 我们不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有一份保障吗？在健康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调理身体，让自己不遭罪。如果到最后挣钱挣了，然后身体需要的时候不舍得拿了，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是不是啊？当然如果这次你参加上这次名额，那费用就省很多，有些就不用你买了。
3: 那我一定得报名了。
2: 可以啊，希望你们报名，最关键是你们一定执行到位，专家制定的方案啊要求啊一定落实才行啊。好吧，
3: 没问题。那个只要身体能治好还能省钱，这些都是小事儿。这次名额那个稀缺，我现在咋抓紧去报名啊。
2: 可以跟常委老师沟通。
3: 是打那个电话。
2: 对，就这部电话，好吧。
3: 好嘞。那谢谢您，我也报名去。
2: 好嘞。在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2: 你好。我是盛老师。
4: 你好。我是山东菏泽的。
2: 山东菏泽的。好。
4: 对。我听你节目听了也好长时间了。
2: 老听众了，老朋友了。
4: 对。
2: 但是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4: 是，对。
2: 电话不好打。
4: 不好打。
2: 你看我都
4: 知道。打了半年了。
2: 是不是啊？哎呀，太辛苦大家了。你说这档节目时间短，参与热线多，叫大家等这么长时间啊。这样， 既然咱们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把自己的问题好好说一说，我从全方位给你分析分析，不要怕麻烦。
4: 我问你说啊，我有一下症状就是有时间嘴苦
2: 肝胆不好。
4: 有时间那个咽干咽涩。还有一下症状就是有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还有这个呀静脉曲张。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58。
2: 58岁。
4: 哎对。
2: 口干口苦多久了？
4: 有几天吹干了，苦得很。
2: 平时是不是脾气比较暴躁啊？
4: 那有就是呢，有时间特别暴躁。
2: 我之前啊在节目当中讲过，说口干口苦的人，眼干眼涩的人，吃点龙胆泻肝丸。你可能没注意听，你要注意听你就会了。龙胆泻肝丸吃半个月，到20天都行啊。
4: 我薛老师，我跟你说，我记着了，我吃过一段时间。我想还有什么脚胸冰凉，发冷。
2: 那你不要怕，你听我的。你吃龙胆泻肝丸呢，吃个10天半个月的啊。吃完之后呢，吃逍遥丸。
4: 逍遥丸。
2: 或者柴胡疏肝散都行。这要吃一两个月。这个我说有一种火叫什么火呢？无名之火。什么叫无名之火呢？不是阴虚，不是阳虚啊，而是气郁。你这个火用测火的方法很难测下去，所以说呢，改善肝郁，肝郁化火，把肝郁结的问题打开就好了。不然肝胆郁结，你就口干口苦啊，就不好了。吃10天半个月龙胆泻肝丸，然后吃什么呢？吃逍遥丸或者柴胡疏肝散，吃一两个月。然后我告诉你方法，拿笔记。
4: 当归。
2: 30，鸡血藤。用15克，生金草。
4: 多少克？
2: 20。桂枝。
4: 桂枝多少克？
2: 用15克。骨碎补。
4: 好了。
2: 20克。
4: 20。
2: 木瓜12，肉桂5克，川芎6克。
4: 川芎是不？
2: 熟地15克。
4: 15克。
2: 煮水煎汁儿，知道怎么煎吧？要常听节目都知道啊。
4: 煎。
2: 煎2次啊。两个汁一混均了，就喝就行了啊。饭前20分钟左右啊。这个晚上熬药行，然后这个药渣呢，趁热的时候呢，放在个布袋里，然后呢放在自己这个肩处啊，你不有肩周吗？
4: 对，
2: 关节哪儿疼就往哪儿放，哪儿酸往哪儿放啊。如果是肩周炎呢，没事把这个胳膊抡起来啊，前后抡，绕着圈抡啊。我教你这些，你记住吧。
4: 我有个闺女。
2: 女儿啊，
4: 有个闺女，四闺女就是这个脚踝2万克，取了个叫囊肿。
2: 小囊肿啊？
4: 对，这是样子，然后2万克都有。
2: 两边都有。
4: 对了，一周这个是脚面疼。按照这个问题，咋都回事？
2: 你这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也给他抓一副啊，就每天喝一副，每天喝一副。
4: 行。
2: 喝20天到40天，叫他。
4: 行。
2: 然后呢，他这个药渣呢，药渣别扔掉。他这个药渣干什么？这个加红花加30克，艾叶加上个30克。
4: 30克是不？
2: 对。然后用这个水啊多煮一会儿，泡脚，天天泡脚。这个脚一定没过踝关节，它不是脚脖子吗？
4: 对。
2: 没过去，就是叫他这么去用。同时呢，可以用黄酒，没事往上插一插，抹一抹。
4: 黄酒是不？
2: 行。好吧。
4: 谢谢姜老师啊。
2: 不客气，好了，好。
4: 谢谢啊。
2: 好，
4: 谢了啊。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别通知，特别通知，
0: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5: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0: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5: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纪实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0: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5: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5: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0: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1对1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啊，你好。嗯。
6: 你好，孙老师，你好。
7: 哎，欢迎您。
6: 是冒险，你个小私信
7: 的。啊，你说。
6: 我的就是关节疼痛，就是滑膜炎。
7: 滑膜炎。
6: 啊。
7: 嗯，
6: 关节吧松动了，
7: 嗯，
6: 还有不能上动，还有脚关节还疼痛，
7: 嗯，脚
6: 啊，
7: 嗯，
6: 就是左脚疼，有时候右脚疼，
7: 嗯，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特别没劲儿？
6: 没劲，
7: 后背感觉发沉发重嘛，特别累的哈。
6: 其实夜里睡觉的时候啊，
7: 嗯，
6: 就这个体酸，
7: 腿酸痛，
6: 嗯，酸痛就是睡觉的时候就老不能动。
7: 心慌吗？
6: 心不慌。
7: 心不慌。
6: 嗯
7: 嗯。还有什么情况？
6: 还有就是这个膀子爱疼，
7: 嗯，
6: 肚子
7: 嗯，
6: 颈椎炎，
7: 嗯，
6: 哎，还有，
7: 嗯，平时出不出汗？
6: 以前会出汗，现在不出汗了。以前180斤，现在还有150斤呢。
7: 嗯，
6: 人瘦下来了，
7: 瘦了，
6: 啊，嗯，瘦了，这个2年内瘦下来的。
7: 今年多大年纪？
6: 今年是41。
7: 41岁。
6: 嗯，
7: 以前胖你是虚胖，现在你连虚胖的能力都没有了。
6: 心脏这几天多了。
7: 再往后开始出现浮肿了。
6: 啊。
7: 水液代谢该不好了。
6: 啊。
7: 小便呢？出现混浊呀，小便困难。
6: 小便啊，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在那个、
7: 泡沫。
6: 对、
7: 大便不成形吗？
6: 大便成形。
7: 再往后发展呢，水液代谢该失调了。水液代谢一失调，这个腿浮肿就几率就高了。
6: 哦，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挺疼痛的时候，就这个就是掉血。下半年的时候我就不掉血了，就是用的鸭血签。听你们就是讲的，我就是用配方吧，就是调调，就是农村的就长得真的骨质呢。就是泡酒去的。
7: 你应该调一调体脂。
6: 好。
7: 体脂挺差的。
6: 哦。
7: 像你这个胖，现在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痰湿，而这你
6: 胖不胖了？瘦了。
7: 你现在这个瘦也好，胖也好，你现在这个痰湿只是有泡沫尿都出来了。
6: 哦。
7: 而且呢，你现在还有这个气虚的现象，知道吧？
6: 哦。
7: 气虚，为什么乏力没劲儿啊？为什么关节松弛啊？气虚。所以说呢，你把它用一用，而且呢，我考虑你还有什么现象呢？你的阴也不足，精血亏，肝主筋啊，精血不足，肝就失养，筋就不会好，就会松弛，关节以后会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重，调一调体脂，不然以后问题会挺多的。针对现在呢，咱们抓紧治疗，这些疾病呢还都能逐步康复，我现在给你方法，拿笔记上，用独活独活20克。鲜灵脾，
6: 鲜灵脾多少克啊？
7: 鲜灵脾用15克。
6: 还有，
7: 狗骨液。
6: 啊。
7: 狗骨液用15克。
6: 啊。
7: 清风藤。
6: 啊。
7: 清风藤用15克。
6: 嗯。
7: 加上个熟地。
6: 多少克？
7: 熟地用15克。
6: 啊。
7: 你现在关节没肿吧？
6: 关节现在不肿，就是酸疼，夜里睡觉的时候酸那么。还有走路的时候，就是如果坐了个时间长了，站起来的时候僵硬的时候。
7: 党参30。黄芪30。黄芪别加30了，黄芪20吧。
6: 哦，好的。
7: 当归加30。牛膝加15。
6: 还有。
7: 鸡血藤，加15。桑葚再加上15。
6: 吸出来的。
7: 这些为一剂啊，煎汁儿。
6: 这是。尚老师啊，请教一下，这个是花蔓炎还是？
7: 包括你关节肿胀、疼痛、花膜炎都管了。
6: 就是治治小病的。
7: 关节的啊。
6: 尚老师啊。
7: 嗯。
6: 我想再请教你一个事情呢。这个病人已经今年15年了。我是25岁高烧的。就是肝阳病。
7: 肝阳。
6: 就头脑就是一昏30秒。就是什么事情都治不得。30秒之后，就是慢慢地恢复过来了。一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吃的是冰敷舒
7: 娜。
6: 去拍的就是个冰敷舒娜。吃了就这之类了。
7: 你不吃会怎么样？
6: 不吃就是相对而言，就是人或者劳累了之后，就是头脑就是30秒时，或者一人睡觉的时候，也有这么睡得好好的，也有20-30秒时间，就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不知道。
7: 好。你就把我这个方法好好用下去吧。我考虑你气阴两虚，气阴也不足，知道吧？你说话都没劲儿，乏力，脑供血能好吗？
6: 就是查的时候，他就说是个肝阳病。
7: 肝阳病所谓的阴不足了吗？
6: 就是你吃这个药已经吃了跟你15年了。就是25岁之后，就是发现的以前没有过。日后发现的。
7: 先不要管它。
6: 啊。
7: 这个方法当中加点丹参。
6: 啊。
7: 加6克，这个方法照1到2个月用啊。这个药渣不要扔掉。药渣每天晚间熬完药渣的时候分早晚2次用，第二天早晨喝的时候再加热一下，晚上熬药啊。都是饭后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晚间睡前1个小时啊。
6: 好的。
7: 2次提取汁液，第一遍提完汁液，把这个汁液倒出来，再添水，再炖，先大火煮开。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用最小的火慢慢炖，一旦开了就小火慢慢炖，炖个40-50分钟啊。然后呢，这个药汁混均，混均之后呢，晚上温服，早晨呢凉了，这放锅里热一下，蒸一下，热一下，然后热服啊。晚上这个药渣就留着，放点黄酒啊，没有黄酒呢放白酒也行，最好是黄酒啊。然后呢给它趁热 呼在关节上啊。
6: 哦，好的。
7: 啊，膝关节下面最好是放个小塑料膜、塑料布。
6: 啊，你也讲的，就是前天讲那个跟人家是关马炎，我也听到的。
7: 哎。
6: 啊。
7: 对。这个药渣呢，它本身呢就有促进血脉疏通的一个作用，热敷一下膝关节啊。
6: 孙老师啊，
7: 嗯，
6: 他就人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的时候站不起来。
7: 对呀、您这个蹲下的时候是卸力，晚上慢慢放力，你起来的时候是加力，当然呢，你起来就困难了。
6: 我还有个冷带站下来了，
7: 下来了是不是？
6: 在我在盐城的，我在盐城最大的医院看的，人家医生就是准备给我开刀的。我听到你的讲的叫做开刀，就是二次伤害、就是不要开刀。
7: 对，到时候你更难了，你就把这个药渣热敷上，热敷你关节上，放这个黄酒 一定热啊。
6: 那好的、好的。
7: 然后呢，天天也是用热水泡泡脚吧，促进足部的血脉血液循环
6: 好的。
7: 泡脚呢方法很多呀，我都讲过。
6: 你讲过的，我记下来了。
7: 那你不但要记要用啊。
6: 知道。
7: 这样呢，只要咱们好好调啊，有那么一年半年长都能过来了啊。
6: 啊，
7: 不要急，你急你手术你可之后你也两三个月下不了床，甚至后呢你可能这个病情还会重，是不是？
6: 是
7: 啊，这个病呢咱们不要怕，只能能好啊，只能能好，你要建立信心，逐步逐步来啊。
6: 那好的
7: 好吧。
6: 好了
7: 啊，
6: 那
7: 就聊这些。
6: 谢谢，
7: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8: 喂，你好。
7: 啊，你好。
8: 喂，你好，孙老师。啊，我是你新朋友。
7: 啊，新朋友。
8: 对，我主要想替我妈向您咨询一下病情。
7: 啊，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8: 我母亲就是今年是52岁。
7: 啊。
8: 就是她现在就是一个肠道疾病有一些比较严重一些。
7: 肠道。
8: 对，就是她现在每天早晨的就是五更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那个肚子有一些痛，就是那个拉便。
7: 嗯。
8: 就是一天有3到4次吧。
7: 嗯。
8: 再就是前几天给她做的 B 超。
7: 嗯。
8: 就是那。腹腔腹膜那个什么彩超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我想让他做肠镜嘛，就是我妈不做，就是她担心有什么其他的病。
7: 他有五更泻，你认为他有肠炎、胃炎是不是？
8: 对。
7: 一天这个排便3-4次，成型吗？
8: 不成型，就是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7: 比较烂是不是？
8: 对。但是没有脓血便。
7: 没有脓便是不是？
8: 对，
7: 没有脓便就是没有炎症嘛，没有感染嘛。
8: 他在这个有胃下垂病史。
7: 胃下垂。
8: 对。就是我妈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有10几年了嘛，就是你做过了，你做2次手术，就是原先的时候是甲状腺肿瘤。就是现在呢还是有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1.5个厘米嘛，乘以2厘米了。有没有中药可以调理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不让它生长啊？
7: 现在先不关注这个问题，你现在关注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因为甲状腺结节的人一般都是爱上火的人，嗓子疼，甲状腺结节的人不是口干舌裂就是眼干眼涩。
8: 对，
7: 口舌生疮。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别看他是眼干眼涩口舌生疮，但是他脚凉怕冷。
8: 对，就是蹲下去很难站起来。
7: 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8: 脚不是太凉，脚不太凉，怕冷啊，郑老师。
7: 怕冷是不是啊？
8: 怕冷，在一个膝盖关节。还有驼尾。要是骨头这个都站不起来。要是走不好了，这个关节就脱轨了。再一伸就僵住了，好像是关节干这个脱臼似的。
7: 我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您现在这个身体现在比较麻烦，为什么呢？你又怕冷，是又怕热，这叫阴阳失调。除了阴阳失调呢，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虚的现象。你没有气虚呢，你就不会五更泻了；没有气虚，你就不会出现胃下垂了。只有气虚的人才会出现五更泻、胃下垂。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
8: 还有手指关节也疼。脑袋健忘，特别嘴里面里面特别厉害。颈椎也有点毛病。这个月经还得断了着，38岁就没有了。
2: 月经是吧？
9: 嗯，病比较，还有这个左手这个中指这个脚腕干还有一个疙瘩，哎，你看咋调理呀？
2: 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
9: 好。
2: 嗯。
9: 你慢一点。
2: 嗯，用肉桂，肉桂用三克。
9: 啊，三克。
2: 嗯，黄连12克。
9: 好了。
2: 牡蛎12克。
9: 啊，12克。
2: 生地12克。生黄芪30。
9: 嗯，生黄芪了。
2: 嗯，生麻用6克。党参6克。
9: 嗯，6克。
2: 嗯，五倍子5克。乌梅4个。小茴香。3克。
9: 三
2: 克。嗯，炒的直翘。
9: 啊，炒直翘。
2: 嗯，15克。
9: 嗯，15克。
2: 哎，对，陈皮用6克。这些为一剂啊，这是煎汁朝阳两次用，也可以3次饭前。
9: 啊，饭前。
2: 嗯。
9: 嗯，是呀，是吗？
2: 这个解决你肠炎的和胃下垂的。
9: 啊，肠炎胃下垂。
2: 嗯。啊，就是腹泻的，你这谈不上腹泻，你主要是什么呢？气虚出现的五更泻，知道吧？啊，另外呢，我给你个开个粥，拿笔记一下。
9: 啊。
2: 芡实、莲子。
9: 啊，莲子。
2: 芍药。白扁豆，
9: 白扁豆，
2: 百合，
9: 啊，百合，
2: 白珠，
9: 啊，白珠，
2: 各15克，
9: 啊，各15克，
2: 都给它磨成粉，
9: 啊，磨成粉，
2: 哎，跟米饭在一起熬粥喝，
9: 和米饭放在一块儿，对吧？
2: 对，蒸米饭呢，或者是这个熬粥啊，经常喝。嗯，你母亲下一步呢调什么呢？调她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呢，先把她这个胃下垂啊、便溏啊、五更泻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9: 就是那郑老师，就是我想打扰一下，我想给我自己咨询一个问题。
2: 啊。
9: 我今年是26岁。
2: 嗯。
9: 是我从14岁的开始就开始起青春痘，就是现在还是在起青春痘。
2: 嗯。
9: 应该是痤疮现在。
2: 口臭不臭？
9: 嗯，口臭倒没有。
2: 嗯。平时脾气大不大？
9: 嗯，就是脾气很急。
2: 手脚燥热吗？
9: 夏天的时候就是手特别爱出汗，就是那个把手伸开的时候，你手上有的都能看到小水珠。
2: 口苦吗？
9: 不口苦。
2: 不口干不口苦是不是？
9: 对，就是有时候熬夜嘛，因为是在医院上班。
2: 啊，你熬夜熬得多是不是？
9: 啊，对。
2: 你这样，你用牡蛎30克。
9: 牡蛎30克。
2: 嗯，生地30，生黄芪15。五味子、枸杞子各5克。
9: 啊，五味子、枸杞子。
2: 鱼腥草。
9: 啊，鱼腥草12克呢？
2: 12克。
9: 12克。
2: 金钱草。
9: 金钱草。
2: 嗯。
9: 金钱草多少克？
2: 金钱草15克。
9: 啊，15克。
2: 当归。
9: 啊，当归。
2: 30。
9: 啊，30克。
2: 嗯，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嗯。
9: 啊，大概能喝多长时间呢？我原先也喝过中药，喝了有1个月吧。
2: 嗯。
9: 啊，还是那个受不了。
2: 怎么的呢？
9: 以前苦，就喝到我这个胃，那个胃特别受不了
2: 呢。那你喝不了也得喝呀。
9: 啊，
2: 你平时少吃牛羊肉啊。
9: 啊，羊肉不吃是吧？
2: 啊，羊肉不能吃，你越吃越燥啊。
9: 哦，对对，脾气很急的，上班脾气很急。
2: 这个越吃越燥，你越燥肝火越大啊。我这个方法你照20天用吧。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逍遥丸。
9: 逍遥丸。
2: 嗯。
9: 哦。
2: 嗯，也可以买点百合呀、郁金呀。白芍各6克啊，
9: 啊，各6克，熬粥吗？
2: 不是泡水，当茶喝就行。
9: 啊，泡水对吧？
2: 对，泡水。
9: 原来是会不黄皮。
2: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平时多滋阴，慢慢脾气就不燥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肝火降一降。肝火大的人就爱长痤疮，而且呢，愿生妇科疾病、妇科症啊，比如说白带异常啊、异味大呀这样的。
9: 哦，我就是每个月的月经就是往后拖。就是拖7到10天那种，
2: 这叫血滞。血滞就是说你这个火大耗血耗精比较严重。
9: 哦。
2: 嗯，所以说多滋阴。
9: 月经期的时候，如果就是那个受一点凉，摸一点那个凉水的话，就是你肚子特别痛，痛经。
2: 啊、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到时候你买点这个益母草膏可以用的。
9: 啊，益母草是吧？
2: 嗯，益母草膏啊。
9: 当点心吃吗？
2: 不是，益母草膏呢，它是一个膏，不是蛋糕。是一个膏，药膏，
9: 啊、
2: 对、
9: 啊、
2: 对、
9: 啊，
2: 你吃益母草膏用什么呢？用这个姜水送服。
9: 哦，姜水。
2: 对。
9: 哦，好的，谢谢宋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好了。
8: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10: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5: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10: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5: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纪实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10: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5: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1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5: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10: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亚信。哇，今天热闹的不像周一啊。
0: 没错，
1: 我们好多的朋友都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比如我们的阿联酋123老师说，东营华山路北二路路口打卡，今天早晨比较顺，一路畅通，天气有点闷热，湿度很大，看样啊要下大雨了。
0: 嗯，同时呢欢迎我就是我说亚信雨晨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80天了。今天呢周村是一个大晴天，高温持续，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嗯，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都陆续赶过来了，真的这个瞬间困意全无啊。
0: 是的，
1: 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这个雨晨亚信周一早上好，在雨晨持续打卡618天，今儿个大晴天高温，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嗯，也欢迎更多新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的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哈。
1: 嗯，
0: 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齐鲁守候啊，这个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报名人数呢已经是突破了150,000了。
1: 嗯，
0: 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还有支持。那么我们在上周五呢也迎来了活动首个开奖日，直播呢也诞生了30位的周奖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听众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了哈，如果您已经成功报名了我们的活动啊，请务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查询，好运不要错过。
1: 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查询。咱们还要恭喜首批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的公益助力。希望获奖的车友啊，继续保持文明行车，把好榜样传递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还没有中奖的车主不要灰心，守住零违法，下一个幸运的得主就是你。
0: 嗯，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电动汽车车主啊，有一个钱啊，只能是你来赚了哈。山东电动汽车车主请注意，平时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可以放电给充电桩赚取补贴了。8月5号前参与放电，根据各地的用电紧张情况，补贴价格呢也是不等，高的能到每度1.95元。
1: 嗯，怎么参与呢？打开易充电 APP 的站点就可以来筛选了。易就是 ABCD EFG 的那个小易啊，易充电 APP， 然后打开站点进行筛选，选出 V2G 充电桩即可根据指引来参与放电补贴。场站啊都配有运营的人员，可以及时的为我们的车主朋友引导答疑。活动8月5号就截止了，今天是3号，想参与的山东电动车主朋友抓紧啦。
0: 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新天气情况。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啊我们看到是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呢是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3到36度。
1: 嗯，今天很热啊。那明天呢，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在明天啊天气是晴间多云。那么明天咱们来看一看最高温是多少呢？依旧是跟今天差不多啊，最高温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温是37到39度。
0: 嗯，也欢迎大家把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烟台万华化学集团工作人员登录互联网加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服务平台，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打印出了加盖青岛海关印章的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标志着全国首票保税仓库注册登记电子证照在烟台正式落地了。
1: 是，往往在传统模式下，这类证照都是纸质的版本，办理周期需要3到5天。海关总署升级开发保税仓库电子证照专用模块，打通了线上申请、在线审核、自助打印、全闭环服务链条，实现审批流程在线实时查询，电子证照随时下载。
0: 嗯，同时呢，也满足了全程可追溯、防篡改、无纸化的管理要求。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这项改革最大的实惠就是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更有竞争力了。
1: 是的，我们再去济南邹城看一看。济南邹城啊，建成了山东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目前26家机器人企业聚集济宁邹城，形成了覆盖控制器、伺服系统、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全环节的产业体系，建成山东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
0: 嗯，邹城呢原是典型资源性煤城，那这个近三年的机器人的产业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有力支撑了资源型城市向制造新城的转型跨越。现在地下数百米，天和科技的智能绝毛机器人呢正在作业，那减少人工40%，效率呢也翻了一番。
1: 是，地下之数百米，那地上呢，咱们节控机器人的草莓采摘机器人在智慧大棚里穿梭，低空经济同样热闹，邹城造无人机已经飞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机器人正在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商品更便宜，也将带来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0: 嗯，昨天济南腊山河西路南延段双向四车道全部放开通行，项目北起京石路南至腊山河北路，这条路呢不仅是交通要道，也成为集防洪排涝与生态景观于一体的城市新景点。
1: 是，济南腊山河西路南延段全面放开通行了，河道西侧景观带内啊，游乐园、无动力的活动设施，还有景观亭等休闲的配套啊，一应俱全，为我们周边的济南居民朋友增添了一处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嗯，下面是提醒咱们济南来武的朋友哈，昨天起因部分路段道路施工 ，K211路延伸线裴家庄至闸峪路段临时停运，那请沿线的市民朋友相互转告，以免影响您的通行。那来武公交也将会密切关注施工进度，等待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立即恢复运营。
1: 没错，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战线开通啦。
0: 嗯，同时呢还会了解到济南市区最大露天泳池正式开放，
1: 还会关注青岛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万件，
0: 荣成公交新增外六滨海快线。
1: 没错，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周一能够保持好心情，也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我们等着各位。刚才看到好多朋友搜中奖这个名单了啊，不要打别的，比如中奖记录中就打中奖名单，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百日临危法，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大奖等你拿，哎，自己有没有中奖，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我们这儿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能够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9: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8: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0: 各位早，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说，周一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高温，出门上班注意防暑降温。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36天。
8: 欢迎瞌睡兔也来了，说亚欣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53天了。
10: 真好，欢迎我们的兔子，还有我们的路况达人刘三勇老师说，二环东北向南这会儿行驶适中啊，咱们济南的朋友礼让安全，祝大家开心顺意。
8: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播早上好，持续打卡757天了。德州凌晨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啊，感觉大清早就这么热呀。车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注意身体，听着交通广播开启新一周的工作了。
10: 是的，我们希望大家这个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注意防暑，注意降温。昨天到今天以及后天哈，都会有这个40度的局地高温。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您看到的路况、您此刻城市的天气，或者是您想来打卡，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专线开通了。济南公交发布消息，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专线于8月1号正式开通，票价是每人30元，应用

0: 青岛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首次突破10万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6.47件， 全部位居全省首位，企业持有效发明专利达7.3万件， 占全市总量的72.05%。其中像特来电依托1200人的研发团队获得1400项知识产权，
1: 充电网覆盖全国366个城市， 海尔集团获批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0: 更多的发明专利意味着更多的创新产品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智能家电更聪明，医疗设备更先进， 为青岛点赞。
1: 提醒蓉城的朋友啊，从8月1号起， 蓉城开通 Y6滨海快线， 全程呢23.5公里， 运行时长50分钟， 票价呢是每人3块钱。 那本线路呢也是不执行这个票价的优惠政策，各类免费乘车卡是不适用的。起止站点呢是城铁蓉城站和海洋职业学院，那途经城铁蓉城站客运中心，还有华发樱花湖，还有这个九龙城商圈文体中心等40多处站点。
0: 蓉城公交的Y6滨海快线啊，这个蓉城站发车的时间为8点， 还有上午的9点半， 11点， 下午的1点半， 3点半， 5点半， 7点， 以及8点半。 那海洋职业学院对发同样的时刻， Y6滨海快线运营至10月25号， 覆盖整个蓉城的滨海旅游旺季。
1: 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最近惠民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大年陈镇开展酒驾醉驾查处行动，执勤民警呢对一辆无牌机动车检查的时候发现驾驶人存在饮酒驾驶嫌疑， 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每100毫升54毫克。 那进一步核查发现，驾驶人李某某呢从未取得过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加饮酒驾驶加驾驶无牌车辆三错并罚。
2: 民警呢依法对其处以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交警反复提醒，无证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饮酒驾驶更是拿生命当儿戏，请广大驾驶员引以为戒，守法出行，我们平安回家。你爱父母吗？爱。你爱伴侣吗？爱。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你还自然吗？你爱明星吗？你爱旅行吗？你爱发朋友圈吗？我都爱。你爱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1: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时候了。很多朋友会觉得海参非常适合秋冬进补，那其实我们这个老一辈有一个食补的讲究啊，就是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剩下呢这个暑气非常的蒸腾啊，容易困倦乏力啊，也会感觉到燥热心烦，而且呢还会饮用大量的冷饮，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很容易体虚。
0: 对，
1: 温和不燥的滋养呢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是的，
0: 海参呢它一头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一年四季只要您需要优质蛋白，那么真的就可以把海参吃起来。我们为您准备的齐和品牌的来自大连长海鲜的即食海参，意味着它的产地是正宗的来自大连长海鲜，那里的水啊更凉，所以海参在这么凉的水里它会长得更慢，能够积蓄更足的营养。与此同时还是底波散养，它并不是集中 装箱养大的，也不是人工催熟的，所以您吃起来会觉得口感非常的丰富且紧实。与此同时也为您准备的是即食海参，就意味着开袋就能吃，又方便，产地又正宗，今天把价格还给您打下来了。
1: 嗯，同时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连海参是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采用了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都是在这个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的，历经了3到5年缓慢生长，肉壁厚实，身筋也是非常的饱满。那捕捞上岸的时候啊，就是低温的锁鲜，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保留原生营养，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
0: 是，大家能听出来，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海参和水，足够的纯净、健康和安全。如果说您想为自己家里的老朋友或者说小朋友啊，来选择能够提升这个免疫力的啊优质蛋白的一个好东西，我们的齐和海参产地直供，省去了多重的中间商的溢价，所以今天的价格呢，1斤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一斤，不要这个499元，只要299元一斤，买一斤也给您发货，让您尝尝鲜。
1: 嗯，同时呢，这个1495元买5斤送一斤，到手是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大家呢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吧。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啊，他说在周村打卡第1249天啦，说现在周村高温闷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措施，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了。
3: 嗯，真的是我们的一位忠实老听众哈。
4: 对，
3: 同时呢也欢迎李正月也来了，说亚欣雨辰周一快乐。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持续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4: 嗯，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我是爽快啊，爽快老师说打卡83天了，美好的一天还是从听咱们的一路畅通开始，说听着节目锻炼身体和收拾屋子，太幸福了吧。
3: 嗯，另外也看到我们这个爽快已经打卡83天了，离着我们100天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哈，加油啊！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只要您每天坚持打卡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好车主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是启动了，而且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火爆哈，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再次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还有支持。
4: 是，上周五我们迎来了活动首个开奖日，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您已经成功报名好车主，那就一定要抽时间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错过。
3: 嗯，再次恭喜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的首批获奖的车主朋友，这份幸运呢是奖励，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也再次感谢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公益助力。
4: 希望获奖的车友继续保持文明行车，把好榜样传递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那还没有中奖的车主也不要灰心，大奖还正在等您，守住临危法。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好车主3个字报名参与。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显著升高。省防检救灾办、省防办联合多部门发布暑期旅游安全温馨提示，下面的这几个要点呢，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4: 一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出行前通过山东气象、山东自然资源、山东水利微信公众号查询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及灾害预警，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海边、临水、临崖的景区。
3: 二是要谨慎驾车出行，雨天路面湿滑，山区路段呢很容易发生塌方、落石，途经下川市立交桥、涵洞隧道等容易积水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查警示标志还有水深情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三是远离危险区域，强降雨过后山区道路偏坡还有临崖路段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拍照打卡时远离临水临崖危险位置。
3: 四是一定要听从统一指挥，收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请听从当地政府还有景区安排，主动配合撤离，不要心存侥幸滞留观望。
4: 五是做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随身携带应急药品、充电宝，确保手机电量充足，遇到突发情况保持冷静，及时拨打报警或者是急救电话进行求救。
3: 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办联合多部门会商研判八月份的全省灾害形势，本月全省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或有台风过境，综合灾害风险较高。
4: 主汛期暴雨洪涝突出，需要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及涉水景区险情，鲁中南、鲁东丘陵区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近海灾害风险偏高，预计出现多轮风暴潮、大浪过程及一次赤潮，林业病虫害整体轻度发生，美国白鹅进入暴时期，各地需要同步做好各类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
3: 今年以来，济南公安经侦部门以黄河安澜护航发展为主线，截至目前侦办经济犯罪案件684起，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多元。
4: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呢，日复一日的通勤日晒，密闭空调风干，使我们的这些肌肤屏障啊就悄悄受损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常常感觉到干燥紧绷，时不时的泛红敏感，买了很贵的精华却发挥不出它应有的效果。其实呢，护肤最重要的根基啊，就是拥有健康稳定的皮肤屏障。
4: 是，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是经典的面霜系列，因为面霜啊它质地会更厚，可以起到一个封层的作用，帮我们来抵挡这个紫外线的侵袭以及外面的风沙。像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就是经典的这个系列啊。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是走高端路线的护肤品牌，整个海蓝之谜品牌核心灵魂的成分就是深海聚藻提取物，是从这个海下300多米的聚藻里面提取出来的，可以用于修护的成分啊。所以对于那些晒后皮肤容易这个敏感泛红的朋友，然后屏障啊，因为常年这个比如说风吹日晒啊，屏障非常脆弱的朋友，想要改善这种敏感的状态，让自己的皮肤啊被修复到一个这个强韧的皮肤屏障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可以来看一看。专柜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要1699元，但是在我们这里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一半，只要899元。
3: 真的是太划算了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也是交广商城正品直发，比起一些华而不实的礼品呢，送上持续呵护肌肤的好物真的是心意十足。高端护肤送礼的首选就选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的，品质非常靠谱，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购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

0: 哑了。
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6: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顺时针方向出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0: 好，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伴侣。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打卡第一天，哇，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每次看到这个有新的友友来打卡，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如果说您能够在保证安全方面的前提下，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就这样打卡第几天，满100天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两位新朋友也是过来了哈。首先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这个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26天了。
1: 哇，真好，这个坚持说这个养成习惯21天，您这已经比21天要多5天了啊，了不起。还有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儿童座椅安装在驾驶室里面哪排座椅上呢？好像优先是推荐主驾驶位置的后面那一个位置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推荐的一个位置。法律也明确规定说儿童就应该要坐儿童的座椅。
0: 另外呢，也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啊，麻烦主持人拨一下我的打卡看对不对啊，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到底对不对呢？我是东营的啊，今天是第8天了哈。另外也提醒啊大家，您在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可以署名一下自己的这个网名哈，要不然我们看不到您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新的朋友我们看不到您的名字。另外呢，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2305.7万个。从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是，对于我们的充电桩 3C 认证是强制实施了。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啊，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的要求。
0: 同样是一份数据显示，我国煤电发电量历史性首次低于50%，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新能源正在成为我国电力的主力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经济持续向好。
1: 再来关注国铁集团数据显示，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就过半了。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昨天记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12到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标准。这一举措呢，也是进一步的织密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惩戒的法治之网。
1: 截至8月1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破亿，《功夫女足》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一位。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在《科学进展》杂志发表了研究显示，对酒后上脸的人来说，仅仅一次的普通饮酒就可能会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急性炎症状态，面临比常人更高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
1: 就是一喝酒就脸红的这类朋友啊，更容易伤到脑袋。为什么呢？因为酒精代谢它会产生一级致癌物叫乙醛，正常人能够顺利代谢乙醛，但是喝酒脸红的人，他们的乙醛脱氢酶基因突变，那乙醛呢就代谢不了，在体内堆积，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会上脸。
0: 所以呢，在这个东亚人群当中，约1/4的人呢是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研究呢也有两个重要发现，对于这类人来说啊，单次中度饮酒呢就可能足以诱发显著神经炎症。与阿尔兹海默病关系密切的物质，酒后在大脑分别增加了3.3倍和2.6倍。
1: 是，这就是烧脑的两大证据。那除了啊，咱们 一喝酒就脸红的朋友容易伤脑。那么喝酒脸红呢，除了伤害我们的脑神经之外，还有三个风险。一是心脏病风险会变高，即使少量饮酒也危险。二是容易得两种癌，每天喝两瓶啤酒，食道癌风险高6到10倍，下咽癌风险高14至16倍，骨折风险是不易脸红人群的2.5倍。
0: 嗯，专家建议大家饮酒没有安全量，最好是滴酒不沾的。如果说是到了不得不喝的时候，喝酒前呢一定要吃点东西，比如说像奶类、豆浆、苹果或者是全麦面包，并且呢选择一些低度酒，小口慢喝，不要多种酒混着喝。那像白酒、黄酒呢一定要温着喝，喝酒间隙呢多喝水，如果不小心喝多了，吃一点鸡蛋、芦笋或者是这个番茄、香蕉等解酒的食物。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电话真的是快打爆了啊！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暑假到底带孩子去哪里玩好呢？
1: 嗯，
0: 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替大家纠结过。如果说想走得远一点吧，就怕这个老人和孩子会吃不消；如果想就近转一转吧，又担心会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交广干脆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哈、啊，一共是有5条线路。第一个线路呢就是西藏，第二条呢就是云南芦里乡，第三条线路呢是欧洲这条线路，第四条线路是新疆，第五条线路就是尼泊尔了。
1: 对，相当于包括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以及国外的很多好地方。那如果说您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因为毕竟还剩一小半的时间，就先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啊各个这个行程的一个具体的详情。那我们具体来跟大家说一说，8月10号，你看今天是8月3号了吧？8月10号，我们会带各位前往西藏，咱们全程是入住供养的酒店，连睡觉都在帮您适应高海拔。我们会夜游布达拉宫啊，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您能感觉到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当然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呢是20人爆满及风团，就在8月10号的西藏之旅。
0: 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西藏的海拔高啊或者什么的，那你就可以来这个新疆哈、
1: 嗯、
0: 它是一个往返双飞的行程，打卡每年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一共有8月15和9月6号两个团期啊，也都是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呢只需要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呢已经是接近4000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1桌500到800的标准。所以呢今年夏天这条线路真的是超级的火爆，已经加开7团了。
1: 是的，那想去新疆的朋友，新疆伊犁的朋友啊，除了8月15号，还有就是9月6号都是前往新疆，咱们打卡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真的拉满啊！当然依旧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您也同样能看到一条国外的行程，是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游，是12天深度游，北京直飞。我们可以看到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而这一趟咱们出发再回来，孩子的作文呢不用愁素材了。总之，如果说想带各位出国玩，那么9月22号的12天深度游可以考虑一下。
0: 嗯，另外8月18号的云南芦里乡这条线路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可以打卡泸沽湖，坐着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那它呢是一个6天的行程，价格呢是4999元，不赶路纯享受。
1: 嗯，是。如果说您想去尼泊尔的话，这条免签的线路性价比啊，哎呦，真的好像就5000多哈、啊，出一趟国。总之，无论是尼泊尔，还是刚才说到的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是我们国内的新疆、云南、西藏，您都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报名或者是咨询。通过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